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2.7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的出口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悠到梯顶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9.8公里福德隧道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5.1公里在茄东前中线车道有两条高压管掉落。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土城出口的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2.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太空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是什么人团？
1: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2: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3: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原生中心03-922-0885，投诚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务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务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0: 像感觉上大部分还是那个国语居多啊。8:11，将近快12分喽。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然。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那个新寮路，那这应该是在东山哦。东山的新寮路说，在一间叫做地建公司前停了一辆货柜车，啊，货柜车停放的位置刚好在一个 T 字路口哈，不晓得为什么停在这里，有闪着双黄灯，是不是车子有什么问题？OK， 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边应该车流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还是要小心哦。OK， 好，可能是不是车流没那么大，所以货柜车干脆就停在车道上，是不是要准备要进那个那家公司，还是怎么样卸货，还是什么哈？好，大家留意一下下就对了哈。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今天早上呢，我都在节目进行当中一直在做那个音量的测试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有没有觉得哎，有时候感觉上音量比较大一点，有时候音量又小一点点哈。好，你的那个车上的广播没有问题啊，是因为我刚早上就因为我们昨天有做了一些机器的调试哈，所以我现在还一直在做那个音量测试，所以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大声一点，有的时候会小声一点哈。跟大家说明一下下哈，你的机器没有问题，是我们在做那个音量测试。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 OK， 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先前在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目前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所以往北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国道五号的话，现在南北双向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车流看起来也都 OK， 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市区道路的话，先前在八点钟之前有接到几起的一个交通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哈。首先是那个莱阳大桥北端，就在宜兰市中山路一段这边，莱阳大桥北端的下桥处哦，先前有两辆车的事故。还有就是在台九线的礁溪路一段，哦，就礁溪的四城路段北上有汽机车的事故，在外侧车道地方哦。还有福州桥的部分，上桥前有一辆大卡车故障了，这个大卡车故障可能会需要停放时间比较久一点哦，因为啊大卡车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排除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哦。好，其他有任何路况讯息，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一样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哈，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好，我们来看一下有路况进来了，这个是屏控传进来的讯息哈，这是在我看一下在哪里，在国五北上28.9K。的外线车道说有一辆自小客车跟一个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哦。

OK， 好，我们看一下哈，目前有看到那个大客车，因为车体比较大，停在那个外侧靠路肩的地方。这小客车的话，不晓得是不是刚好被树挡到了，没看到啊。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北上靠近雪穗南端的入口前的地方，有一辆大卡车跟自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 OK， 我们听众朋友说网络收听感觉上比平常还要小声哦。 OK， 好，那 我再把音量，哎，可是 我的麦克风已经打到底了。我们再请教。

0: 我们的公务看看看怎么样才能够调到最适当的音量啊。好，听众朋友说网络收听感觉上比平常还要小声哦。OK， 好的。好，这个情形我们再跟我们公务反映一下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8:17了，赶快来关心新闻啊！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这是事故的讯息啊。外地游客呢，因为对路况不熟，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壮围乡的红叶路口呢，就发生了两辆车的一个相撞事故，车辆呢失控呢翻落农田，就造成7人受伤送医。警方也特别提醒，宜兰乡间道路多，游客行经5号至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请听以下报道。事故发生在双十连假的上午9点左右，一辆由19岁吴姓男子驾驶的白色轿车和一辆由68岁郭姓男子驾驶的黑色休旅车，在壮围乡红叶路和东西九路口发生猛烈碰撞，两车随后失控翻落一旁农田，车体严重变形。礁溪分局警备队长张耀文说：“
1: 经了解，吴姓驾驶自小客沿东西九路西往东行驶。”与郭姓驾驶自小客沿红叶路南往北方向行驶发生碰撞，现场7人受伤送医，驾驶9侧指均为0，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0: 据了解，车上驾驶与乘客都是外地游客，因为对壮围乡间道路路况不熟，行经5号至路口时避让不及而酿成意外，所幸7名伤者送医后都没有大碍。礁溪警分局特别提醒，外地游客开车用路务必小心，行经乡间干支道路口应减速礼让，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礁溪乡的玉石路呢，昨天下午2点多也发生了休旅车跟汽车的一个相撞事故，就造成3人受伤送医哦。好，这个路口玉石路口，它是有号志灯的哦，但不晓得为什么会相撞，一定是可能有车子违规了哈，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另外还有一个也是非常离奇的车祸哦，这是发生在三星乡哦。一名62岁的林姓男子在8号清晨的时候开车呢失控冲入路旁的农田翻车，10号晚间呢他向友人借车上路，结果行驶途中呢涉嫌擦撞前车就肇事逃逸，随后又在先前我们提到那个路段呢翻车地点的地方又开进到农田里面，又冲到农田里了。3天2度在同个路段呢冲进农田受伤送医，不过他9侧指都是0哎哦，肇事原因还有待厘清。三星警分局表示呢，这个林姓男子是在8号清晨4:39左右驾驶轿车行经三星乡的上降路3段，疑似因为精神不济失控驶入农田翻覆，然后受伤送医，还好没有大碍哦。那到了10号晚间的6:47，他向友人借来的轿车在行经三星乡的上降路5段跟广富路口的时候，擦撞前车的由朱姓男子驾驶的车辆，导致车损，没有人受伤。那林姓男子肇事之后呢，涉嫌开车逃逸，并没有停下来哦。结果4分钟之后呢，他又在8号同一个翻车、同一个路段又再度失控冲入农田。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啊，发现说：“这不是那个前两天才发生事故同一个人呢、啊、哦。”好，警方掌握行车记录器画面跟相关线索，也要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哦，厘清相关的责任归属。其实这种他才62岁耶，但是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说明其实他可能不适合在开车在路上哦？OK， 8:21，好，今天在 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就在县府前面外侧车道还是有施工封闭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呢，也有经过，我也觉得那个路段的施工感觉上一天完成不了哈。好，今天果然还是有在进行施工哈，这个就在那个县政中心这边前面这里外侧跟那个路肩的地方啊是有在施工。那所以如果说是骑车的朋友们，可能必须被迫要改道，就是不是改道了，就是必须要那个切到内侧去啊哈。所以这个行驶在内线车道或外侧车道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要切换车道前一定要看后方或者是旁边车道的来车。那当然如果行驶在内线车道的驾驶也要注意，可能外侧会在那个施工路段会切进来，一定要特别小心。好，这个是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往南，就在县政中心这边外侧跟那个慢车道的地方有在进行施工封闭。

0: 好，另外我们来看是一起火警哈，这是在东山乡的大安路一间铁皮屋仓库呢。昨天下午3点多，将近4点的时候发生火警哦。消防人员到场的时候呢，整个厂区都已经燃烧起来了。不过还好的是没有人受伤哦。8点23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起医药的讯息。一般人如果听到确诊癌症第4期，很快就会陷入绝望啊！不过阳明交大医院表示呢，现今医疗进步，用对药物仍然可以存活多年。不过也要提醒呢，就是面对突发状况，病友一定要掌握4大病史关键资讯，以避免呢盲目跑急诊。请听以下报道。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协议肿瘤科医师高云杰表示，曾经有射护腺癌第4期患者因为化疗引发肿瘤溶解症，幸亏及时向急诊医师精准诉说病情，才迅速获救。高医师建议，癌症病友就医时应主动说明癌别、期别、近期治疗项目、使用中的药物和治疗目标等4大关键资讯，才能够帮助医师快速判断。
1: 通常化疗后第7到14天是白血球下降感染风险最高的危险期，若仅仅是单纯虚弱，千万不要盲目的跑急诊，以免免疫力低下的患者长时间暴露于急诊室病菌中，引发致命的院内感染。
0: 他提醒家属应牢记4大绝对红灯指标，就是发烧超过38度、半天以上无尿、呼吸喘胸闷或意识不清，而饮食上则要避免生食，蔬菜要煮熟，水果需削皮，以降低感染风险，让抗癌之路更平稳。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点25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节。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先前提到在国道5号北上，这个是在28.9K 哦，就是快要接近那个雪穗南端入口的路段，发生了大客车跟是路容缓撞车的事故哦，不是一般自小客车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啊。那目前呢，包含大客车，还有应该是到场处理的警车，都停放在路肩，原则上不太有影响。但是因为刚好它是弯道过后哈，所以稍微有前面有一点点弯道，所以你可能看不到前方的状况，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现在正在国道5号往北哈，靠近雪穗南端入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国家在的宜兰台哦 ，FM101.3。OK， 来自张振雄跟薛佩杰两位小朋友，那个时候是小朋友了，现在应该比较大了哈。假逼混化修。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研究公司出估第三季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较去年同期锐减 20%， 来到2012年以来同期新低，归咎于机体成本大涨和供应短缺，迫使制造商提高售价。路透社报道，由于记忆体晶片遭到人工智慧 AI 基础建设计划抢占供应，导致价格上涨，进而推高手机的生产成本。制造商为了保护利润，选择调高零售价格以及减少出货，造成销量萎缩。分析师指出，消费者继续使用原手机的时间比预期更久，越来越多人宁愿选择将旧机翻新，或是优先考虑较高阶的产品。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有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的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尤如淳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3: 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医，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2: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一一依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表示，几名实业公司及子公司涉嫌将录制晶片及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并以不实产地证明供国军验收。经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兴业务总监等人，依法将两人羁押警戒。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几名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6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5: 本署讲法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2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桃园地检署表示，2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2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10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投资，却被设局恐吓，损失将近800万元。警方发现这是诈骗集团的圈套，趁车手再次现身时成功逮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6: 60岁的郭姓妇人看到网络上的假投资话术，心动不已，一只是投入资金，没想到对方后来却以违反合约、损害信誉等借口要求赔偿，甚至扬言提告。郭姓妇人害怕官司缠身而接连交付现金，损失高达800万元。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7: 警方得知诈款仍持续索财，随即与郭富合作展开查缉，对目击男子依约现身，坐进郭富汽车后座，收取67万元违约金。正当低头清点现金之际，白服员警迅速上前表明身份，当场将木兰查获，并查获工作手机1只及面交耳钞67万元。
6: 木姓车手供称是在网络应征手工工作，对方说手工工作不适合男性，才会改派他外出收取货款，不知道自己沦为诈团车手。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如果涉及不 明违约金，赔偿要求或以提告施压，务必提高警觉。求职时如果遇到工作内容不明、要求代收现金等情形，更应审慎查证，避免沦为诈团工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8: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8: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8: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平安就是福，防灾做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9: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8: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9: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8: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9: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好，许慧欣带来的歌曲《爱情抗体》哦，请大家留意一下。目前在五节的学进路，就在那个二姐羊肉炉前面这边有辆货车哦，在这里上下货，那是占用了车道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哦。这边很靠近那个二姐平交道啊、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啊、哦，这里有一辆货车在这边上下货。好，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2: 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类型。假投资的诈骗类型通常不单只是投资啦，有时候可能会结合一些假交友的状况哦。然后，但是假投资的这个案件数呢，虽然可能不是最多的，可是它通常它的上当的金额，被诈骗的金额，可能都是其他所有诈骗案件的加总都不到这样子，所以今天针对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类型，邀请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3: 好，就像主持人提的，那个假投资哦，这个件数虽然不多，但是哦，这个损失通常都相当的庞大，
2: 每一件可能都六位数、七位数，
3: 对，就几百万、甚至是几千万的都有。那大家这一辈子的积蓄都没了，甚至还有人把房子拿去抵押，那这个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2: 就是身家财产通通没有了。有时候真的是不单只是金额上面的损失，甚至家人感情的破裂，这个就是真的很难用钱去弥补回来了，这样子。
3: 对啊，各位听众哦，那不要以为哦，这个我们念很多书哦，没有，我讲真的是这边是要提醒哦，那个高知识分子哦，我不要说哪个行业
2: 是。
3: 很多高知识分子哦，他们都认为他们没有绝对不会被骗，结果损失最多。像我就讲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医生
2: 是OK
3: 七八千万，
2: 七八千万
3: 就是假投资，
2: 七八千万，
3: 对，
2: 我这辈子赚到七八千万吗？可能赚不到七八千万的、
3: 而且中间他已经。我们有发现了
2: 哦，已经有，其实有跟他提醒
3: 了。那他已经那时候已经损失四五千了，但是他后续又继续投资下去，
2: 哇，
3: 对，
2: 这个，
3: 但是他不认为他被骗了，
2: 就是他还没有那个，
3: 他还没醒过来，
2: 没有醒过来，或者是他就是不想醒过来。有时候他可能知道我可能被骗，但是如果他知道他醒过来，他要去面对一些。食物上面的状况的时候，他不想去面对，他就假装自己没被骗。
3: 对，
2: 有些人是这样子。
3: 所以这种假投资最怕的，不是没有赚钱，而是你以为你自己正在
2: 赚钱，
3: 正在赚钱
2: 哦，
3: 其实你的钱已经慢慢被骗走了。
2: OK， 好，所以其实这个诈骗的案件数，虽然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不是最多，可是它的诈骗金额比例非常非常的高，就甚至像我们分局长刚刚提到的，有些通常都是必须要有一些可能在社会的经济水准上面比较高的这个朋友们。遇到假投资诈骗的比例又更高一点点，因为说实在话，可能比较这个中低收入的朋友就没有这样的金额可以去投资嘛，就生活上面已经很困难，要怎么投资呢？这样子，
3: 对，因为比如说像医生，他认为他不会被骗，
2: 这个真的就是心态上面的问题，
3: 对，
2: 对不对？
3: 那我们怎么苦口婆心跟他说但是。当然，这不是在宜兰的案件、
2: OK，
3: 对，
2: 好，
3: 这是我之前服务的单位，对，
2: 有遇到这样的情形吗？
3: 哎，
2: 这个真的会，这个会有无力感吧？就是就是怎么，就是我要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这个站在你面前真实的我，真实的警察这样子？对于有些警务同仁来说，也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无力感。
3: 对，那我们也是尽量的会。 会跟他
2: 多多关系。
3: 当然，当然，大部分的都是会醒过来。
2: 嗯，被害人是了解的，
3: 对，大部分。
2: 嗯， okay、
3: 对。那因为这诈骗集团哈、哦、很会演戏啊。
2: 嗯，
3: 好、哦，
2: 对，
3: 那就是让你看到获利啊。
2: 嗯，
3: 好、哦，然后又用一个赖的投资群组
2: 是，
3: 哦，甚至。那个投资群组
2: 还有其他的演员在里面，
3: 还有地方分局长在上在里面，假的
2: 分局长在里面，
3: 对，
2: 演到这样，
3: 对，就是那个赖群组里面有一个，哦，比如说我啦，哈，哎，就有我的名字在里面，但是那个赖是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
3: 对啊，只是他用我的名字
2: 把你加到那个群组里，
3: 对，真的我有遇过。
2: 那这样实务情形上面应该是可以，就是可以提告的吧，就是冒用的，但是
3: 他没有写
2: 哦是
3: 头衔啊，
2: 哦，
3: 他可能同名同姓啊，
2: 哦，他只是冒用一个假身份而已，这样子，
3: 对，就像他会冒用张忠谋，
2: 哦
3: 哦，他老师在里面，
2: 哦，
3: 对，
2: 可是老师实务上面他没有叫你投钱，他只是哦分享一个投资资讯，这样的话我就。当然对于名誉上面是有损失的，
3: 对，所以他们的方式五花八门，你哎、欸、你看到哦哎、欸、比如说这个地方士绅哦很有名的或是名人，
2: 嗯，
3: 哎、欸、也在群组里，你就会卸下
2: 可信度就提高，
3: 哎、欸、比如说很有名的艺人，哎、
2: 嗯
3: 欸、哦陈圈圈，哎、欸、他也在里面啊，
2: 哦
3: 啊其实那个也是假的，
2: 当然啦、啊、当然是假的、啊、大家可不可以醒一醒、欸、好不好，
3: 对，
2: 摇醒你这样子，
3: 对，或者是哦那个哦什么那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的名字的，
2: 嗯，
3: 也在里面、
2: okay、对，这个真的有时候真的大家会搞不太清楚状况的时候就会误信，
3: 对啊， Facebook 也很多哦、嗯、比如说哦张忠谋老师
2: 哦
3: 他要送你书，
2: 对，
3: 哦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怎么可能会送你东西
2: ？OK， 而且只是一本书而已，大家不可以去书店买吗？
3: 对，
2: 有时候就是
3: 啊，大家就想说啊，哎、欸，免费送投资张忠谋的书
2: 哦，
3: 还是那个有名的穆老师哈、
2: 哦、
3: 啊等等，要送你投资的书，哎、欸，就点进去一步一步就被骗上当了，
2: 对他。要诈骗的不是你的，可能不单只是你的钱而已，你的个人资料啊等等等等，都可能是诈骗集团利用的
3: 对
2: 象跟方式。
3: 啊哦、你要这本书哦，你要先加入什么 LINE
2: 哦，什么会员
3: 哦，什么会员，哇，你就进到群组啊，一直看大家贴获利单，
2: 会不心动吗、哦？
3: 对，
2: 就是要抑制自己的情绪，
3: 一步一步，
2: 嗯，
3: 好、哦，认为哎。这个他们都有在贴对账单，
2: 嗯，
3: 那这应该是真的啊。
2: 那我为什么不加入呢？我都已经看到了那种感觉，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实物上面其实是诈骗集团，他们会用很多的花招，
3: 对、他们花招
2: 包装
3: 很多、嗯、很多的交战手册，
2: 嗯，好、okay,
3: 像我们分局，
2: 嗯，
3: 好、哦，实际就有一个案例，也是被害人在网络上认识网友，
2: 嗯，
3: 好、哦，也是透过 LINE 聊天，好、哦。那对方、哦、就开始跟你聊到虚拟货币投资、
2: 嗯
3: 哦、然后就开始、哦、教他、哦、怎么这个赶快注册、哦啊、怎么操作、
2: 嗯
3: 哦啊、马上获利，
2: 账面上面的获利看起来很多这样子，
3: 对，然后开始一直养大你的胃口、
2: 嗯
3: 欸哦、你就哎。欸哇，这样点一点，真的都赚钱呢！
2: 那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哦、拜托
3: 啊！他那个，
2: 嗯，
3: 货币虚拟货币的涨幅跌幅，搞不好那个页面都是诈骗集团做假账
2: ，OK， 做出来的。
3: 对，然后就开始，哎、欸，被害人就痒痒的，哇、哦，这么好赚，
2: 嗯，
3: 我已经赚了，才一个礼拜就赚了30几%。
2: 30几%是平常我们实务上面诈骗类型大概会遇到的一个趴数，对不对？30几%谁不赚呢、啊？怎么会留给你赚呢？当然我要自己赚啊！如果是诈骗集团的话，对不对？
3: 对
2: ，OK，
3: 好，然后就开始钓被害人，
2: 嗯，
3: 好、哦，那你要不要买大额的
2: ？OK，
3: 好、哦，面

0: 越多赚越多啊，
1: 对，面交啊，我这边有一个 APP，
0: 嗯，
1: 好、哦，你的钱就在里面，
0: 嗯，
1: 好、哦，就开始啊，被害人就开始把所有的钱就投进去
0: 了，嗯 ，OK，
1: 好、哦，那被害人想说，哎、欸，啊，我赚了，我想要拿一些出来
0: 零花用，
1: 零花用的时候啊，问题就出来了，
0: 是。
1: 哦，然后你要先缴税金，
0: 嗯，
1: 哦，等等，
0: 保证金、手续费、等等等，对不对？哈、
1: 哦，啊，然后想当然，
0: 嗯，
1: 你的保证金、税金，哦，哎，怎么一直缴、啊，钱还是没有出来，
0: 还是拿不出来，这样子，
1: 才醒来
0: ，OK，
1: 好、哦，结果这个被害人损失了大概500万，
0: 500多万，哎、欸，说多不多，但是。说多不多吗？其实上蛮多的，
1: 蛮多的、
0: 啊，多的，对啊，可能是很多人这个好几年的年收入这样子哈。OK，
1: 对，
0: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的诈骗类型呢，其实在大家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应该是要去详细了解你的投资标的哈，不要想说你单纯的把钱投入进去，它就会自己的就是生钱出来，并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投资要了解自己的投资标的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加上虚拟货币，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投资标的物，如果你没有详细了解的话，贸然投入的话，我相信一开始是需要缴一些，如果你是正规的方式去投资的话，我相信你一开始是需要缴一些学费的啦，没有一开始投入就大赚钱的这种事情出现。嗯，
1: 对， okay. 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啊，要投资还是投资政府的，是比如说股票基金，
0: 嗯，
1: 好、okay. ，这种是绝对不可能有问题的，
0: 嗯，
1: 啊你要相信你的网友，哦，你相信他提供的 APP，
0: 嗯，
1: 他提供的门路，
0: 嗯，
1: 哦，这一定是高风险。
0: 对啊，这个我不能说网友都是假的，但假的比例真的非常高，好不好？哈，是莫名其妙有钱我自己赚，我通常是不会后扛到修
1: 补。我们也受理很多，
0: 嗯，
1: 好朋友间，好、哦，我帮你操盘。
0: 哦
1: 你就两三百万放在我这边操盘
0: 哦，
1: 我帮你操盘
0: 是，
1: 结果呢？
0: 操到最后
1: 就操到最后这个
0: 丁点
1: 这个操盘的人，因为其他案件进去关了，事情才变康，
0: 自己跑路了这样子有可能。
1: 对啊，啊钱也损失好几百万
0: 哇！实物上面的情形，投资的部分，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保握自己的财产的安全啦、啊、好不好，即便是这个对方要求你加入一个 app 里面，然后看似所有里面的这个 app 的操作都是我个人的操作，但其实还是会有问题出现，不代表这个平台就是真的。
1: 所以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股票基金可以给你
0: 投资了
1: 、哦、甚至还有什么正二负二，
0: 嗯，
1: 好、哦，还有
0: 五花八门、啊、
1: 很多五花八门、
0: 嗯，
1: 而且这些都是银行、
0: 嗯，
1: 证券都在你旁边啊，
0: 对、哦，看得到，也
1: 可以看得到，
0: 找得到人，
1: 对你根本不要去一些什么虚拟货币商，
0: 嗯，
1: 那个什么面交，那个文件都是假的
0: 啊，对啊。这个风险真的太高了啦，所以有时候在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的，你选择投资标的要特别的注意，然后尤其是可能是一些你根本就没有见过面的网友、哦、要求你加入的一些投资的 app 真的很危险、欸、说实话你根本就不了解这间公司，不了解这个 app 的使用的方式的时候，你就把你的资金投入进去，这个风险真的太高了、
1: 嗯、对你即使是你周遭的朋友，你跟他没有很熟，你不知道他的背景，他的来历，
0: 嗯，
1: 哦，可能是朋友的朋友，
0: 哦 ，OK，
1: 哦，看他我都开好车，哦，这边炫富
0: 是，
1: 然后只见过几次面，
0: 嗯，
1: 哦，我说认识几个月，哦，他说什么？你们都把他当作神啊，因为他有钱嘛。
0: 是
1: 啊，其实那些钱可能是以前骗人家赚来的。
0: OK，
1: 他就继续这样子庞氏骗局。
0: 嗯，
1: 好、哦，继续骗。
0: 没错。
1: 所以真的还是建议大家要投资这个国家政府提供的这个证券 正常的管道，
0: 是 OK， 就是选择正常的管道跟银行跟证券商进行投资，而不是自己贸然的把这个自己的财产交给一个陌生人，或者是

0: 你不熟悉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城市当中，
1: 对、
0: 哦，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真的有遇到一些可能已经身在诈骗就是陷阱当中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有一些觉醒的话，赶快
1: 打165，
0: 赶快打电话，然后
1: 打
0: 寻求解决，
1: 对，
0: 建立停损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不要再这样子昏昏沉沉的执迷不悟下去了。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投资的标的呢，投资的这个诈骗的类型，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跟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2: 好，千交代万交代，不要随便听信网络上面的一些说，告诉你说，哎呦，获利多少啊，谁赚了多少钱呢、啊？那个钱都是别人赚的，不会是你赚的啊。
3: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4: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5: 疫苗接种开跑咯，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好，8:59啦，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先前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移动式清扫结束了。好，我们看一下，现在改成北上雪山隧道外侧有步行清扫哦，所以你要进入雪隧的时候，看到外侧有人员在走动哦，不用太担心，是因为在进行步行清扫的一个关系。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我们县内的道路状况如何。国道五号的话，南北双向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市区道路的话，目前也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那有一些路段有在进行道路工程施工，有路容维护，有交通安全设施清洗的部分的话，如果说影响交通比较多的话，再麻烦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好，待会儿9点钟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南子入口匝道有往生猫咪。稍早在北上56.3公里过内坜交流道到中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68公里白水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小狗，北上21公里在过了竹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银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父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竹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父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吼，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2: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1: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2: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1: 啊。去哪里查啊？
2: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1: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3: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慧姐姐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0: 你顺风，我顺风，大家拢顺风。你平安，我平安，大家都平安。欢迎收听，
1: 交通顺畅我最行。

好，时间早上的9:11，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在我们进行交通顺畅我最新单元之前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啊。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目前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侧还是有在进行步行性的清扫，还没有结束哦，大家参考一下啊。国五的话，现在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监视器画面看到的路段也都还 OK。我看一下另外一个方向 ，OK。好，车流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市区道路的话，可能就要麻烦我们。

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了，有路况在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直接传进来就可以了哈。那像今天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南下靠近县政中心这边，外侧还是有在进行施工，所以包含外侧一线车道以及慢车道呢有封闭的一个情形，往罗东方向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下，其他路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

0: 外环道，也就是我们台二跟延伸线的先期路段的办理情形啦，我们想说来分享这个。
1: 哦，好，礁溪外环道哦，
0: 是，
1: 大概是哪里到哪里啊？因为我虽然没有概念呢。
0: 礁溪外环大概就在我们的礁溪市区啦。那其实它主要是一个台二跟延伸线的计划、啊，那它是从我们宜兰县，它是我们宜兰县重要的南北线的南北向的交通建设。那路线北起头城乌石港，啊，南到立泽工业区，那沿线。沿着那个宜兰平原西侧向南延伸，那串联的头城、礁溪、宜兰、圆山、三星、东山、五结。
1: 副段长，你要讲慢一点，因为你讲的时候我正在想。
0: 是
1: 哦，原来这个台二根的外环是从头城这边北端是从这边起点，
0: 对，
1: 然后到你刚刚讲到哪里？
0: 南到立泽工业区。
1: 立泽工业区，
0: 是
1: 哦，所以这样如果以后要从头城到那个立泽工业区的话，
0: 就有多一条路线可以
1: 選擇。除了台二线之外，就又有台二根线哦。
0: 是。
1: 哎、欸，那他们两个路段会不会蛮重叠性蛮高的、欸？
0: 不会，因为它是、台二线在我们东侧，
1: 对。
0: 那我们台二跟延伸线的话，会在我们宜兰的西侧。
1: 哎、欸，是不是在市区这边？是不是
0: 對靠山脚下这样子？
1: 哦，这样子可以从头城到。
0: 对，
1: 到立泽哦，
0: 是。
1: 哎，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这样可以走过来。难怪你刚刚讲说，它可以串联好几个乡镇市，对不对？哦，所以沿着山脚。
0: 对。
1: 那是原本的那个跟宜武线有关系吗？
0: 有部分路段有重叠
1: 了。Oh, OK， 對對對是 OK， 好的，好，这个是台二根线的一个延伸线。那现在已经在进行了吗？
0: 现在，这个计划哈，它目前可行性评估报告在2013年的1月29日或行政院核定了。
1: 113年，那已经2年了呢。
0: 对，
1: 好，两年多
0: 了。嗯，不，我们目前是优先推动这个礁溪外环道的部分啦。
1: OK，
0: 对，因为礁溪地区是我们宜兰县重要的观光入口嘛。
1: 哦、
0: 对，那直到从国道5号通车以来，那个观光人潮增加。那每到周末啊、连续假期或观光旺季的时候，那车流就比较容易集中在台九线跟礁溪市区的主要道路啦。那也都造成市区的一个拥塞。
1: 所以礁溪外环道部分已经在进行这个工程了。
0: 对，已经在进行了。
1: 那外环、
0: 应该说，它里面有四标啦。那其中一标已经完工了。那紧接着都市计划区内的第2至2标，就是。预计在今年年底要办理工程发包。
1: OK， 所以也等于是明年应该就会施工了，对不对？
0: 是。
1: 那已经完成的这个段是哪里到哪里啊？
0: 你这个部分是在我们礁溪市区的稍微南端一点点。
1: 哎，
0: 对。
1: OK，
0: 那对。
1: 我是比较靠近宜兰这边，就是、
0: 还没在大概四城那个地方。
1: 哦，四城那个路段。
0: 对。
1: 我实在是太久没有去走这个路段了，都不晓得原来这边又有那个已经有完工的路段了，
0: 一个比较一小段的部分了。
1: OK， 是啊，所以这个分四个阶段，
0: 然后四个标案
1: 会进行到什么时候？大概会到什么时候呀？
0: 目前第2至1标跟第3标还在持续办理规划设计啊。
1: 哦，
0: 对，那
1: 所以可能也没那么快啊，对不对？
0: 是，我们就一段一段来推。
1: OK， 好，就先把那个每次都容易塞车的那个礁溪这一段先把它搞定。
0: 是，尤其是第2至2标，刚好是我们礁溪市区内啊，就是刚好是它的施工范围，大概就是公园路啊、德阳路这些地方。
1: 那到时候影响会蛮大哦，对不对？
0: 影响的部分是说，因为它已经是在礁溪市区的尾端了啦，对，就是部分可能就是居民的部分，或是有经过那边比较往山上的山上的旅客，
1: 所以原则上台九线市区的部分还是不受影响，
0: 是
1: ，就是它跟它平行的那个你刚刚说的什么忠孝路啊，
0: 对，
1: 公园路这边会比较受影响，
0: 是
1: 哦，还好这边我稍微有点概念，不然的话可能副段长在讲什么我就完全听不懂哈。好，那这个是预计应该是明年的，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年底。发包嘛，但明年会施工这样，
0: 是没错、
1: 哦，所以可能到时候可能要进出这些路段的朋友们，或者是可能附近的住户要稍微忍耐一下下哦。
0: 对。
1: OK， 好，那就是那这样子的话，就一标一标做咯。
0: 是。
1: OK， 所以其他路段就大家得再等等。
0: 没错。
1: OK 啊，那如果说这个礁溪外环道的这个部分工程先做起来，它对于改善礁溪的一个市区，或者是说像我们在地的人啊，不想去走那个台九线，因为怕说台九线比较容易那种在假日的时候容易塞车，或者比如说上下班时段容易塞车的朋友们，就可以改用外环道，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哇，这样子会方便很多哎哈。 OK， 好，那这个是台二根线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现在已经在正在进行的。那另外呢？

0: 其他的话呢，哇，这个要到什么时候？如果整个这样从北到南做起来的话，
1: 其他我们都还在
0: 算是就是
1: 路线都还在规划当中
0: 哦，所以有些路线还没有那么肯定，
1: 对
0: 是不
1: 是
0: 对 是只是大致上
1: 是没错。
0: OK， 好吧，大家得再等等啊，因为我刚刚在想说，那像对于那种南北要通勤的朋友来讲，那这个台二根线完成之后啊，我们就等于是说南北向又多了一条的一个选择啊，
1: 是
0: 这样。其实对于有一些那种需要通勤的南北，就是西南西北通勤来讲，真的是会方便很多。虽然有些时候可能你在的那个路段啊，要走到哪边可能也是有一点挺远的，就像那个国道五号有没有？国道五号那个通车之后，平原线通车之后啊，很多人讲说，哎，你上班为什么不走国五？我想说，我就要到国五去。然后虽然在上面很时间很快，但是从市区到国五，然后再从下国五之后再到市区，其实也蛮长的路段。
1: 就是我们是多一个路线的选择啦。
0: 是 OK， 好。所以那这个是即将要进行的一些，就是哎。现在已经十月份了耶！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也很快啦。
1: 马上十二月底要办工程发包了。
0: 对啊，那等于是两个月哦，工程发包，然后明年开始施工的话，那真的蛮快的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不可以再跟用路朋友来再提醒一下？是包含礁溪的公园路，
1: 对，公园路，然后公园路100巷，忠孝路一路，忠孝路97巷，那忠孝路97巷17弄，还有忠孝路1巷，还有德阳路80巷，这些大概。临近的这些路段啊，
0: 欸、那这几个路段会是同时进行吗？还是说它也是会分段这样子？
1: 应该会是同时进行啊、哦。那我们还是会是现场的施工进度，还有现场的交通状况啊，采取适当的交通维持措施。
0: 那这个工程大概有没有预计工期需要多久？
1: 啊，工期大概就是540日历天，
0: 500多天，那就要一年多哎、欸，将近
1: 快两年
0: 呢、欸。
1: 对对对，
0: 哦。那附近住户可能那但是他不会说完全整个封闭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还是可以流进出的。是有些时候可能在某一些施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严格一点这样的。但是这是忍耐是必须的，到时候路开起来就会比较大，是不是？
1: 是没错。
0: 会不会拓宽吗？
1: 哎，会。
0: OK， 好。所以住在这附近的朋友们也算有福了。到时候路拓宽的话，你的那个路幅看起来就是你的使用上面感觉上。就会路幅会宽很多，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小小的忍耐是必须的了。OK， 好，这个是台二根线的一个延伸线的一个新建计划，那它也是串联我们宜兰县南北向的一个重要交通建设。但是我们现在先做的是礁溪外环道的部分啊，先跟大家来提醒哦，因为时间很接近了，然后请大家参考一下下了哈。OK， 好，我们听众朋友在问说。今天转运站有发生什么事吗？有吗？罗东转运站有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个路段现在是很不好走，是不是？是不是麻烦刚好在这附近的朋友们跟我们提醒一下哈？因为有听众朋友在问罗东转运站这边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晓得。好，麻烦我们听众朋友要是有知道说这边有发生什么状况，再跟我们提醒一下下哦。好，9:20，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下哦。

0: 好，时间早上的9:23，我们今天的交通顺畅我最行单元呢，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头城公务段副段长啊，石孝军副段长啊。副段长刚刚跟我们分享是有关于这个台二根线延伸线的这个新建计划，那因为很重要，就是剩下大概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们那个第二标嘛，对不对？
1: 第22标，
0: 2至2标，
1: 就是交西外环的部分，
0: 是，所以还有分哦，2至2
1: 是都市计划区内，2至1是都市计划区外，
0: 哦，是，所以都市计划区外已经 OK 了，
1: 没有，还没，
0: 还没，
1: 对，
0: 但是我们先把都市计划区的部分先完成这样子 ，OK， 好，那因为这个在都市计划区内嘛，所以对于民众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哦，礁溪的那个公园路啊、忠孝路啊，还有德阳路这部分，可能在明年初开始吧，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要施工，然后这个工期还蛮长的，1年多，将近快2年哦。今天特别跟大家来这个分享，那当然如果到时候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跟头城公务段反映哈。OK 啊，那我们今天的交通顺畅我最行单元，非常谢谢我们头城公务段的副段长石孝军石副段长，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0: 好，那顺便提醒一下哦，罗东转运站哦发生什么事情哦？是不是现在这个路段人很多还是车很多呢？可能再麻烦我们有经过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有状况的话，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哦。

0: 景广新闻。
1: 新闻：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遭到攻击后，国际油价走扬，同时投资人。企业财报季及本周稍晚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下跌176点，随后跌幅扩大，跌900点，来到48401点。台积电开盘下跌40元，来到2500元。运动部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肖祥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3: 我们亚帕运首次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较亚运规格设置的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2: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汇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是一名男子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在集团以假投资得逞后。

0: 后，协助向被害人面交取款32万元，从中获取3200元的报酬。高院审酌他改口全部认罪，并赔偿10000多元，减轻改判2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周姓男子前年底被网络昵称美丽果的不明人士吸收，加入了诈骗集团，并在集团以假投资诓骗一名被害女子之后，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的32万元，随后上缴集团成员，获得3200块报酬，借此帮诈团制造金流断点，掩饰隐匿犯罪所得。检警获报，巡线逮获了周姓男子。男子虽然坦诚帮忙收款，但辩称只是听命行事，否认参与诈骗。不过一审法院仍依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刑2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男子改口坦诚全部犯行，并表示他只是基层车手，并非诈团核心干部，获利微薄，也没有参与犯罪谋议。案发后被征召入伍之后，就透过家人帮忙支付了15000元给被害人赔偿，希望法官考量他的犯后态度给予轻判。高院认为他担任取款车手，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使诈骗日益猖獗，影响了社会治安甚巨，但考量他全部认罪并履行部分和解赔偿责任，酌减改判2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思觉失调症若在18岁前发病，治疗往往相当棘手。国务院团队结合台湾家族世代与国际脑组织资料库，成功找出4个与早发型思觉失调症高度相关的关键枢纽基因，为提早发病的原因解开谜名团。记者尤如纯报道。
2: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3: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4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4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2: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6: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7: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5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管制路段包。

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样的讯息啊？

0: 们来谈谈就是退休金的问题。
1: 哦，退休金啊、哦、，OK、嗯。
0: 那因为退休金的一个议题来讲的话哦，嗯、大概我们现在的那个法规啦啊、哦，又有做了一个调整。
1: 是。哦、
0: 但调整的部分大概就是在我们劳退6%。
1: 哦。
0: 不是那个劳保的部分哦，因为劳保那个大概都已经。蛮多
1: 多
0: 年的啦、哦、大概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再调整的部分哦。
1: 嗯，
0: 那只是说，嗯，现在在谈的哦，就是那个劳退6%，
1: 劳退6%就是雇主帮我们提拨的那个部分，
0: 欸、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嗯、哦，但是因为政府他现在在宣导一个概念嘛，嗯、就是、说他把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啦、嗯、哦，那他用一个金字塔来形容，
1: 嗯，
0: 哦，所以他讲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未来的这个老年的一个生活、嗯哦、你想要过得比较好一点嘛、哦、所以他讲基础啦、嗯、底层、哦、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些的所谓的这个保险、嗯哦、大概就是我们讲的劳保啊、嗯哦、等等、哦、那如果你要再好一点嘛、
1: 嗯
0: 哦、所以他就提到了嘛、
1: 哦、
0: 劳退6%。雇主帮你提嘛，因为有些的劳工朋友、哦、他是没有劳退6%的、
1: 哦、
0: 因为自营作业者啊，
1: 哦是
0: 啊，我一定雇主啊，嗯哦、我可能在职业工会加保嘛、嗯哦，所以可能多数的这个劳工朋友，嗯、你们应该都有劳保居多、嗯、
1: 是、哦、
0: 但是
1: 不一定有6%，
0: 哎、欸、对，因为自营作业者在职业工会加保的人嘛，哦嗯、他就没有6%、哦、那如果你想要。过得更好的生活、
1: 嗯
0: 哦、那你要在顶端嘛，所以他讲形容就金字塔顶端、
1: 嗯
0: 哦啊、你要不要为自己打算自提6%嘛？
1: 我要到金字塔顶端，我可能来买那个威力彩
0: 比较快，
1: 比较容易做到吧，不然一般人哪有办法，我们小老百姓又不是很会赚钱，买股票就住套房的
0: 其实这个
1: 怎么样到金字塔顶端
0: 这个我有听到，就是说政府机关那边的一个资料了，看听人家在分享哦，政府机关的一个资料，但目前啦哈，他形容了哈，就我们的劳工的一个身份的这个行业别了哦，他说以传产的营造业啦，或者我们这个制造业了哦，大多数的人哦，在领这个退休金的时候，
1: 是
0: 大概都是选择就是月退比较多哦。那如果啦哈，像金融业啊，就是自己会投资的
1: 哦，
0: 通常他们在
1: 一次领哦，
0: 对，一次领居多，
1: 他们有把握啊，
0: 因为他们可能工具啊比较多，
1: 是，而且他们在那个行业可能也比较熟悉一些
0: 理财的一个部分，
1: 资讯也比较多一点
0: 哦。那据说啦哦，就是他们那边的
1: 怎样，
0: 就是获利的一个部分啊。也比较高一点、
1: 哦、比较可观啊。
0: 对
1: 啊，没办法，我们就不是这一行的，所以我们就只好老老实实。但是很难讲哦，跟你讲哦，风险也大，
0: 哎、
1: 欸，对
0: 对对、
1: 哦。
0: 但因为这几年是比较行情看好的嘛，嗯、所以当然就报酬也会好一点哦、
1: 嗯。
0: 但是如果遇到就是说不好的时候，可能、嗯。损失也大一点，
1: 对啊，
0: 没错，
1: 有些还玩杠杆，那个不得了。欸、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要羡慕别人啊、哦嗯嗯嗯，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好，本来关那到底6%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多那么一点点的那个？
0: 其实，在这次劳退6%的修法里面哦、嗯，它整个最大的一个就是说不同点啦、啊、哦、嗯，就是开放的所谓这个字体，可是因为。字体哦、
1: 嗯，
0: 本来我们就开放，
1: 对啊、
0: 哦，只是早期的开放是给就是说事业单位的劳工、
1: 嗯
0: 哦，因为你有6%嘛，
1: 哦、
0: 那你也可以来字体6%，
1: 是、
0: 哦、那、
1: 欸、老师，我们劳工只能字体6%吗？还是可以再多？
0: 没有6%是上限，你可以少，不能多。
1: 哦那个雇主咧，雇主没有差啊、
0: 欸、雇主的话、
1: 欸、
0: 你说雇主自提吗？
1: 对啊，不雇主帮我们提、欸、
0: 对，
1: 也都是6%，
0: 他是最低
1: 6%、哦、
0: 他可以往上加哦，他的最低是6%，
1: 但是应该没有雇主会愿意多提拨啦、
0: 欸、对对对，
1: 毕竟他这个成本就高嘛、
0: 哦、其实有单位他是这样做、
1: 哦、
0: 就是说他们把一些福利、哦哦、
1: 把干脆就是用到6%里面、
0: 欸、6%的部分，
1: 因为他可以抵税，对不对、
0: 欸，因为他给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可能就是6%、嗯哦、那可能比较就是说重要的干部啊什么的，
1: 哦，就给他一些那个优福利啦，
0: 哎、欸，对，就多一点，
1: 嗯、
0: 哦，就多一点给哦。
1: 哦

0: 那这个部分有些事业单位它是用这种的一个方式处理的
1: ，OK， 嗯，
0: 好，因为它是最低是6%、
1: okay.
0: 哦，那我们是最高是6%，
1: 哎，
0: 自
1: 提
0: 最
1: 高
0: 是6%、
1: okay.
0: 对，不一样哦。好，那这个是早期啦、嗯、哦的一个自提的方式、
1: 嗯，
0: 那后来开放了，
1: 嗯，
0: 开放就是说在职业工会加保的人，
1: 嗯，
0: 哦，那你也可以。选择就是说自提
1: 6%、嗯
0: 哦、那这个是这之后有开放、
1: 嗯、
0: 可是开放的时候、
1: 嗯、
0: 很多的这个老公朋友不懂、
1: 哦、
0: 就说那我在职业工会加保、
1: 嗯、
0: 那 我就去跟我的职业工会说我也想要自提、
1: 嗯、
0: 可是往往工会就说、哎、不行啊我们这里、嗯、这边不能这样做、
1: 嗯哦、
0: 但其实标准的作业是他要去跟那个劳保局那边啦、
1: 哦，不是跟工会啦、
0: 欸，不是跟工会，
1: 是到劳保局去
0: 对，说我要
1: 申请那个自提的、欸，
0: 对对对，哦，那劳保局会说，
1: 就是开一个专户，
0: 对
1: 对
0: 对，嗯、没有，他劳保局说，那你要。嗯用那个自动扣缴哦，哦，所以你要把你不是开专户，就把你自己的这个账户、
1: 哎嗯、
0: 啊提供给劳保局、
1: 哦，
0: 然后就是做那个
1: 他每个月每个月就自动帮你扣，
0: 对对 对, 對、
1: 哎，
0: 那因为工会没有这个服务啦，
1: 是
0: 哦、我只帮你就是做你的那个会员的那个劳保健保那个、
1: 哦 okay, 嗯、
0: 那个代缴代收代缴、
1: 嗯
0: 哦、那你的6%我没有办法处理、
1: 嗯哦、
0: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当初就有误会、
1: 嗯哦、
0: 那这次修法的时候也讲清楚了、嗯，就是说怕那个这个工会的会员、
1: 哦、不知道又跑去工会、欸、然后想说、欸、你怎么工会这么烂啊没有帮忙
0: 哎、欸、对 对, 對，所以在这次修法就讲清楚该怎么做的一个部分、
1: 哦、
0: 好，那现在又开放了一个、
1: 欸
0: 嗯哦、那本来我们在1994年7月1日嘛、
1: 嗯，
0: 才开始实施、就是劳工退休金的一个部分、嗯、哦。
1: 是。
0: 那这个6%是当时、嗯、就是1994年7月1日才实施哦。
1: 嗯、
0: 那当时也有提到，你就是选择、
1: 嗯、
0: 哦，你要继续用劳基法的退休金
1: 啊、哦，
0: 那还是说你要选择新的哦、嗯，就是我们劳工退休条例哦。
1: 是。
0: 好，那有些人不懂、
1: 嗯、
0: 哦，也不知道怎么选哦、嗯，所以当时他也有给5年的。就是缓冲期、
1: 嗯，
0: 让你去想、啊嗯、好，那5年过了，基本上哦，你就不能够再换。当时有一个规定，
1: 嗯、
0: 你要吗？你就是不知道的话、嗯、哦，你就暂不选择、
1: 嗯
0: 哦、但是你一旦换了，你就回不去。
1: 是
0: 哦，就说你从旧制嘛，我们都习惯就讲了、哦
1: 嗯，
0: 就是劳基法的退休金、
1: 嗯、
0: 哦。那你从这边转换成劳退6%的一个退休金的一个制度，
1: 嗯、
0: 那你不能够再转回去
1: 啊、哦嗯。
0: 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选、
1: 嗯、
0: 那当时规定就好，那你不知道你就暂不选择5年的考虑期让你想、
1: 嗯哦、
0: 想好了再换、
1: 嗯
0: 哦、那就5年咯，所以5年过了、嗯、你没有再换，那你就是劳基法的退休金、嗯哦、
1: 对，就是所谓的旧制、
0: 欸、对旧制、哦嗯、那基本上哦、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就想说哎、欸、那我基本上没有劳基法最多了、
1: 嗯
0: 哦、就45个基数、啊、那我在公司、啊嗯、已经任职了32年、
1: 嗯
0: 啊、那我劳基法就是到顶不会再增加，
1: 对，就是只有45个基数、
0: 欸、那 我在工作就是这样子、哦嗯、不会再增加、哦、
1: 除非我的薪水有在增加，
0: 哎、欸，对，除非我薪水增加，因为基数是固定的、哦、那退休金要增加，就是靠薪水啊、哦、再增加的部分、
1: 嗯。
0: 好，那现在就很多人也想参加、嗯，可是碍于法规
1: 啊、嗯哦。
0: 那我们这次修法就是让这些所谓的纯旧制的人，因为我转新制嘛、嗯，那就不叫做纯旧制
1: 啊、
0: 哦，所以让这些所谓的纯旧制的哦、
1: 嗯，
0: 这个劳工
1: 啊、哦嗯，
0: 他也可以来自提劳退6%。
1: OK， 好的、
0: 哦。这次最主要的一个修法就是这一块
1: 啊。
0: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他也同意了、
1: 嗯、
0: 那只要你们双方因为有旧制年资的人了、啊
1: 嗯、
0: 那你们双方愿意哦这个结清旧制年资的话、
1: 嗯、
0: 那这个钱也可以了，看怎么处理、哦、来做一个调整、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结算之后嘛、
1: 嗯、
0: 那这个退休金的一个议题、嗯、最主要修法在这3个区块、
1: okay, 好，那详细的内容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嗯。
1: 好，时间早上的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ubsico，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
2: 什么东西
1: ？Look，
2: 哈
1: ，Here，
2: 这酒精这个颜色好怪哦。
1: 对呀、啊，
2: 怎么会黄的？
1: 我之前不
2: 是尿液吗？真的跟尿液的颜色一样
1: 啊！你闻看看这味道，
2: 我不要，那是什么东西？酒精吗？
1: 是酒精啊！
2: 啊，你是不是放精油了？
1: 我看看
2: 啊，这酒精很明显的就是酒精啊，
1: 但是它有柚子的香味呀、啊
2: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把柚子皮拿去做什么？
1: 我之前不是跟你讲
2: 精油吗？
1: 我把那个柚子皮削掉，然后去泡酒精吗？
2: 啊、就是这一罐，
1: 就是这一罐。对，我把它带来
2: 了，两个有没有违和感啊？
1: 不会啊，不会啊。我刚刚早上这边我都擦过了，这边我也都擦过了。
2: 是哈、哦，
1: 对我就是要让它有一点这样香香的
2: 咸味哦。我要。它还是基本上有酒精的呛味、
1: 哦，这个我也擦过了，嗯、这个我
2: 擦过了，
1: 几个比较常用的我都擦过了，
2: 加贺，哎，阿内阿内秋崩掉的胖胖呀，
1: 哎呀哎呀、嗯、哎呀，
2: 那你可以直接喷在手上吗？
1: 你因为它毕竟还是酒精嘛，
2: 对对对对，
1: 连蛋来蛋来去变都循规干燥啊，
2: 哦、哎呀，
1: 就是擦在物品上面呐、
2: 啊，
1: 就是、
2: 啊、这样哈。
1: 对啊、
2: 欸，我觉得你再加一点那个
1: 什么
2: 那个我们上次买的那个叫芦荟进去会不会就会比较滋润手？可以直接喷手？
1: 不行啦，你加芦荟可能喷不出来，因为它是凝胶状、啊啊。
2: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它这个喷头没办法用那种凝胶的啦。
2: 好，安利哦，
1: 对吧？对吧？哎呦
2: 啊，所以要滋润，另外用滋润的。如意啦哈，不要什么东西都要加在这一罐里面。
1: 没错，我只是在想说，哎、欸，它有那个，因为柚子它可能就是它有柚子精油嘛，
2: 哎、欸，
1: 就是第一个有香味嘛，第二个可能可以预防一些。

0: 昆虫啊什么的來、哦、
1: 接近这样，
0: 對對
1: 對、哎、蚂蚁，
0: 而且它也比较有清洁的效果，
1: 会吗？
0: 有柑橘类的啊、
1: 哦、
0: 就是它会
1: 有清洁效果，
0: 它会有去油啦，去油污很好、欸、所以这罐也可以拿来去油污哦。
1: 爸爸呢
0: 对爸爸
1: 呢，这是不是在碰冰呢？
0: 哦，没才要碰冰，等一下我不小心碰到眼睛哦，很刺激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
1: 这样子。嗯，哦，你是想方设法
0: 是
1: 让酒精变得好闻。
0: 没有，我就想说哎呀，最近柚子很多啊、嗯、我在扒柚子的时候，我在台啦，我也喜欢用台语讲
1: 台油啊，
0: 台以外，其实我在想说哎呀，这柚子皮直接丢掉太可惜了，因为你知道吗，你在台以外其实那哇满是生香。
1: 对
0: 对,
1: 对，可是问题是现在以外还有吗？我们家走吃光了呢。
0: 没有，
1: 你说柚子嗰啲提油啊，那是订购位代志吧？
0: 我问到过油啊，
1: 你有加料
0: 啊？料啊，
1: 真正。
0: 我一定变命提啊！我为着要提油啊，我最近手常常去刮掉，你知道吗？
1: 你安尼是买好啊？你唔免啊，你已经做起来，你已经做一罐酒精啊，你得使油啊酒精啊。
0: 我跟你讲，我只有那一次有用，我后面我都不想用了，因为太麻烦了。
1: 对对对对，啊、所以你今嘛提油啊，对，直接油啊配的，
0: 直接油啊配的话，
1: 我讲可能厝也买生菇，
0: 哎，真假真假，而且它会那个，它会那个爆起。如果你削的比较薄的话，
1: 也爆起哈。我那我特别提去烤箱烘嘛，
0: 烤一烤啊。
1: 哎呀哎呀，他说就是要拿来有那个驱蚊的、
0: 啊。我跟你讲，我之前在电台啊，我有中午有扒的时候，我把它拿去那个微波炉，有没有？给它微波，然后哇。那个味道很香，
1: 还可以擦那个微波炉。
0: 对对对，然后就赶快趁机就是拿出来之后，赶快它趁着还里面有点热热的，我都有擦过。
1: 哦，真的、哦
0: 欸。这个我等一下也可以拿来擦微波炉、欸，哎，微波炉里面有一定会有一些油啊，喷油、啊
1: 哦。没有错，嘿，还可以去油。
0: 等一下我就来试、嗯，保证你中午用微波炉的时候，
1: 饭里面
0: 干净，
1: 也有那个柚子香了。
0: 比较成年的油垢可能不容易，啊、没有那么容易、嗯哎。
1: 对对对，可能要多个几次啊。
0: 对对对，我等一下来试看看。
1: 好、嗯。嗯嗯，好，
0: 哎呀，满是生香，
1: 真的哈、哦，嗯。
0: 啊，那舒服，
1: 那毕竟还是有酒精的味道啦。
0: 对啦，对啦，嗯、但是就是因为有带有那种柚香啊，
1: 当然你就是把那个浓度稍微再调一下。
0: 是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家里面你还有柚子的话、啊，那个柚子皮真的可以稍微把它做一下处理，
1: 好好
0: 对，不要浪费。
1: 是，
0: 这一罐你也可以用蛮久的、
1: 啊。对，哦，那肯定可以用很久。我在想说，现在水果摊里面还有柚子吗？还有卖文旦吗？
0: 应该搞不好还有、欸，
1: 还有哈、
0: 啊，说不一定啊，
1: 对对对，
0: 不是很确定。
1: 如果去年就如果今年的。那个量还很多的时候，嗯，欸、可能现在还买得到，但是我觉得应
0: 该差不多了，
1: 对、
0: 嗯、对啊，这时候再卖不出去，可能就爆起了，丢灯
1: 了，对对对，
0: 太假，
1: 也丢灯，
0: 对 ，OK， 好，十点了，赶快交给你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虎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虎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18公里，在堤顶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车子抛锚。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61.5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车辆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3.4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快车道有管子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刚刚我们播放的歌曲呢是亚玛所唱的，叫回音。好，现在时间10:06，早安啊。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国道5号的部分。好，现在的北上宜兰乡亲往北要注意哦，在雪山隧道的外侧目前有步行性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这个状况呢是否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呢？目前看起来呢并没有啊。好，现在的时速呢在80以上，好，所以没有问题。这是呢北上的状况。那南下呢目前呢并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因为稍早有的讯息呢全部都已经是排除了。那要跟大家看南下的南下的部分呢。

慧玉啊，接着呢帮朋友们来瞧一瞧在天气方面的状况啊。好，那中央气象署的部分给了这个长浪即时讯息的部分呢，这跟宜兰呢也没有关系。其实这几天呢在台东的成功地区呢，那个浪哈，那个浪呢比较受到关注哈。但我今天在看了一下呢，凌晨的4点多的时候所发布的成功的浪高也不过是1.5，还好了哈。那今天呢是10月13号的礼拜二，今天东南部的沿海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哈。这个部分呢，特别也看到中央气象署呢有特别发布这样长浪的即时讯息，所以呢也通知大家知道一下喽。

台湾的各地呢，今天全部全面性跟昨天一样呢，都是大太阳。那宜兰呢，也自然是如此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各测站的回报哦。好，今天的东西出大吉嘞，今天呢，够一天好天，好真好。好，只是讲会真热不？不了解，好，咱所以该了解一下，好看目前啊，第一温度的部分，咱宜兰相关的所在啊，大概是几度哈？不过呢，当边该跨过来，迄、那个西边跨过去，即马上关嘛是28年哈，超过28，无到30度的所在。跟昨天来对照的话呢，我觉得今天呢，稍微呢弱了那么一点点哈，但到中午的时候，应该还会持续的向上。这个部分我们之后再做观察。我讲到了最高是28度多，好，现在的南澳哈，以及呢在三星的南洋分厂都是28.2度的状况。头城再高一些，头城是28.8度的情形，但罗东呢，罗东不过26度多而已，怎么差那么多？但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应该会追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28度的地方吗？目前都没有。那至于呢山区呢，太平山上今天也不会太低哦，今天的太平山呢有21度的情形。我们看一下呢，自然就是关心有关呢降雨的情形，今天的降雨比例也都不高，而且呢天气图上呢连这个下雨的画面呢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礼拜我觉得呢天气来说的话呢，真的哇会越来越热哦。那阿妹森像今天的高温说呢会到30，昨天才29呢，今天会到30哦。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家在靠近中午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呢，阳光可能有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哦。好，大家记得出门的时候呢，太阳眼镜戴上一只，这样挡一下强光。那至于说明天呢，明天的话呢，在高温的部分会下降，高温会降个3度哦。哦，安尼差别嘛是算有诶嘞哦。今日呢是19到30度的中间，日夜温差真的相当大，19到30哈。那明天的礼拜三的话呢，是20到27度之间。好，整个呢感觉上在高温呢有在下降的情形。那再来礼拜四、礼拜五哈，目前被我们看到的状况说呢，有雨点的出现呢，天气呢稍微会转一下哈，变得比较差。但礼拜六、日一的话呢，这三天呢又会恢复晴朗的好天气，甚至那个高温还上看31度哟。好，这个是我们在这一周的天气情形，我们略略帮朋友们来做一个整理。好，在浪的部分呢，今天是中浪转小浪，好，

小浪就挺不错的了。我们今天呢，在稍早的时候会有浪高大概2公尺，但渐渐的就会调整为1公尺哈。那这样的情形呢，在这个海边上，海面上的活动的话呢，今天是还行哈。

0: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崇盛，来到了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当然一定得收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睡哟。
1: 听一条台语歌，那是潘信伟所带来合作《查甫人》一首歌。

0: 上他。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0: 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1: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0: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1: 哈？去哪里查啊？
0: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1: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4: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

现在时间10:20呢，今天的路况真的非常的多哈。我们先量讲这个，呢，在苏花改在中仁隧道的部分，因为呢隧道里有交通设施的清洗交管呢，就今天的一日行情到下午的5点钟，今天的中仁隧道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哈，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改道走台九丁线喽。好，这个路标呢是148到154公里的沿线，好，现在呢是在看起来是双向哦，它并没有特别讲到了是北上南下的部分哈，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哈，全部都改到台九丁线即可。好，那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我们知道今天的礼拜二呢，被逢每次遇到礼拜二的早上10点到11点钟，以及下午的2点到3点钟，在苏花改的百米西桥高架道路，这里就会有一栋是清扫的进行，所以呢，朋友们要稍微等待一下，等清扫工人他们呢工作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就会放行。这边的路标呢是104到107公里的地方，好，所以也请大家稍微等待一下，稍安勿躁哦。这边可能要等个10几分钟的时间，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他会交管来通知您可否好来通过。这个部分呢，请您密切配合百米西桥高架道路的部分。那接着呢，是在苏花改的东澳、南澳，还有大清水的路段的部分，都有在办理施工的情形。在东澳路段这边呢，甚至还会因为刷坡作业的关系，让大家等个20分钟时间哦。好，这边就算是20分钟过了之后，放行的状况也不是全面正常放行的，放行的状况呢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好，所以呢，这个情形比较为难哈，大家通过的时候比较辛苦。东澳路段您特别注意一下，时间要给它长一点哦。116.1公里的位置就是东澳路段，那南澳的话呢是120.7K 的地方，现在呢一样有边坡的施工在办理。159.4是大清水，大清水的明隧道复建的工程也还在持续哈，所以这边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我们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自己要多加的小心。好，那今天的很多地方呢都有在做交通设施的清洗的交管哈，今天是10月13号，礼拜二。

下，就在那个台九线的部分，我们刚刚不是讲说呢，交通安全的设施清洗的一个情形。好，先来看台九线的苏澳的五老坑桥，一直到苏花改的苏澳端的入口。好，这里呢是99到104公里的范围。好，这边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在上班时间里的话呢，做施工。好，所以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通行的时候呢，大家多小心。之外呢，除了这个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作业，好，这个范围呢，同时也在做路容维护。好，路容维护的部分还有台二务线，台二务线的3到12公里，从区界到苏澳市区的部分呢，路容维护，好，这个状况会到11月。那也请朋友们，您在这个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通行的时候呢，它就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况。另外还有在滨海公路上的施工，有路容维护的，也有呢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作业的部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在苏澳的顶寮到苏花改的苏澳端入口的地方，这一条路线呢是属于滨海公路的部分。台二线的159到167公里的地方，好，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机动管制。那如果说呢是159到167的路容维护的部分呢，它就会持续几天的时间。交通安全设施清洗呢是今天一天的状况哈。那如果是路容维护呢，会到11月5号。好，那不管如何，他们的路标都相同，都是台二线的顶寮哈到苏澳镇公所的范围。那要现场人员在帮您做交管，请您配合交管机动管制，机动放行，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内。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柴俊猫，想要送你一个礼物，它充满了爱的温度，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都能温暖你的心。想到了吗？那就是金广的好声音与好音乐，装满着祝福，陪你度过每一个喜怒哀乐。

现在时间10:26，金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要被妹妹挂，提供好不周期，所以呢，欢迎大家旁听收听午间头抖落。今天刚刚讲一下呢，谢谢你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哟。好，来听这首黄韵玲所唱的《浇关不掉的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十场文化活动及六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3: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贾蕙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2: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王姓女子遭假冒检察官助理的诈骗集团，以账户恐涉刑事案件为由，先骗走400万元，事后再度索讨200万元保释金。女子察觉有异后报警求助，并配合警方安排假意第二次免交，当场查获3名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自己先前接获自称检察官助理的电话，对方谎称他名下账户涉及诈欺重罪，恐遭羁押。王姓女子因为心急，先前就曾面交过一次400万元的款项，这次对方又以保释金的名义要求他前往住处附近的公园面交，这才让王姓女子察觉有异，并请警方协助。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仁爱派出所所长张宝元说，
5: 专案小组请王明假意配合诈骗集团指示，约定第二次面交，并在交款地点周遭进行埋伏。待诈骗集团成员现身取款之际，员警迅速上前逮捕，当场查获王姓、李姓与

0: 属性等三名取款车手，全案讯问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逾期前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1: 警方提醒，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汇款，更不会派员当面收取保证金或现金。民众若接获类似可疑来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进行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天气转凉，胃口大开。医师提醒，食欲之秋不只是心理错觉或意志力问题，背后其实受到日照缩短与气温变化等多重生理机制影响。记者尤柔纯报道。
3: 不少民众到了秋冬容易嘴馋，明明刚吃过正餐又想吃点小东西。开业减重诊所院长李桃园医师指出，食欲变得旺盛不见得是心理作用，还跟季节有关。
4: 其实食欲之秋不完全是错觉，背后可能有其生理因素在。第一，秋冬日照时间的缩短可能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睡眠以及食欲的调节。那第二，天气变冷也会影响到身体能量调节的系统。第三，秋冬的聚会聚餐时的机会增加了，活动量相对减少，也容易不知不觉让我们吃进去比较多的东西。不过这种季节性的生理机转，目前有不少是属于偏向研究或是假说，并不是每个人到了秋冬就一定会吃的比较多。
3: 天冷就想吃东西，又怕吃太多变胖怎么办？李医师教民众先分辨是饿了还是嘴馋想吃。如果发现明明刚吃饱还想吃甜点、零食或饮料，或是体重明显上升，就要警觉。但也不需要刻意节食压抑，只要维持规律睡眠、多晒太阳，并在每餐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延长饱足感，就能轻松稳住食欲。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环境水汽较少，各地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花东、恒春半岛跟南部山区的午后可能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白天来说阳光露脸，气温回升，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大概29到31度，中南部地区大概32到33度，尤其靠近内陆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在夜晚清晨的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大概18到21度，其他约23到25度，局部的空旷地区也可能再更低一些。早晚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比较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来增减衣物。而天气整体稳定，但在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轻度台风小熊目前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公布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公布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公布电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4: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拢尽欢迎你哦。
3: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4: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3: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4: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际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果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4段以及礁溪路5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6: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6: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6: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李超所唱的《欧雨山》。时间10:45喽，我们来在道路上呢，在亚姐嘞哈，快买姐嘞哦，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有啥物情形嘞？今嘛呢，伫迄个南港隧道0.2公里的所在，外边车道加有车祸发生哦，自用小客车呢自撞了哈，自己撞到那个应该就是那个隧道边长哈，隧道壁的状况哈，而且是在外侧车道。所以朋友们现在通行的话呢，只能走内侧车道咯。好，请您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好，特别注意小心，大家呢不要疲劳驾驶，好，也不要酒后开车，好，您必须呢要有这个很饱满的精神之后再上路哈。高速公路上呢车速都相当的快，好，所以呢您行车一定是要安全的状况，是要精神好的时候。好，那假设呢觉得累累的话呢，赶快找个服务区啊哈，休息休息，安全的地方休息休息，我觉得大概20分钟你的精神就会回来了。好，这样的情形呢现在需要等待排除哦，还稍微要等一下一段时间。现在的时速的话呢，目前看到是大概63公里的情形，好，63公里的时速，那过了时定之后呢，这车速就回到正常值了。好，所以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保持警觉，好，小心通过这个事故发生的地点。这是南下的情形，至于说呢北上的话，现在一路长绿，并没有什么问题，都很好的，至少呢速度有81以上的行车的情形。再来呢，在公路总局的头城公务段的辖区里哈，道路的状况的话，我们来跟朋友们提供和这两个的话呢，连假日都是施工在办理的情形，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天哈，每一天都有哦。好，是在做什么呢？叫做绿美化及灾害抢修的工程，从今天开始起会到10月18号。好，那我刚刚不是讲说6日他都在办理吗？对的哦，18号这一天呢刚好是礼拜天，也是重阳节哦，重阳节就在这个礼拜天哦。好，10月18号这一天，那所以呢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这个礼拜日也是施工，礼拜六当然也施工，在滨海公路的从大溪到公馆路段的部分122到151公里的地方。好，那接着我们看的是在台九线的礁溪路段的话呢，74到75公里哈，这个范围并不长，大就是1公里哈。好，礁溪路段呢也有在做绿美化及灾害抢修，好，这个情形的话呢，在

上班时间里，礼拜六日的话呢，也是呢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都有在办理施工的作业，请大家注意机动管制的情况哦。

在独立山公段的辖区里呢，则是要注意的有做路面的零星修补的工程，三条道路都有啊，台七、台七甲以及台七丙线呢都是如此的情形。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啊，它都是在上班时间里在办理啊假日不施工。好，首先台七线的部分，从60到103K， 从明池到轮皮路段的部分在办理中。那台七甲线的话呢，是0到45，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零星路面的修补，在补坑洞的意思了。好，台七丙线的话，0到22K， 从牛豆到三星路段也是如此的情况。这当中呢还有个别的表现哈，这当中呢有在做边坡的施工的路段的话呢，我再帮朋友们呢稍微呢补充一下。台七线的话是在大同轮皮的101K 的地方，那台七甲线的四季南山米摩登路段呢都有在做边沟的施工。好，这个情况的话呢也是请大家小心通过了。好，我们讲四季路段的话是台七甲的 22.2K， 南山路段的话是台七甲的 29.3， 米摩登的话呢是台七甲的 35.9K 的地方哟。

好，10:53呢，今天的国道五号的状况比较多哈。除了说呢，在南下的部分呢，有这个自用小客车自撞的状况之外，在南港隧道的外侧，好，目前的情形，请您注意的，就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隧道的外侧这边有出现自撞事故。好，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还没有排除要小心。北上的话呢，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内侧，目前呢是在办理施工的情形，在内入口，在罗东入口的地方内侧，所以呢朋友们走外侧车道呢您才好通行。这个状况呢我们就提醒大家注意小心。好，来到了金月公路段的辖区里，有两个情形要跟朋友们讲一下，这个您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在苏花改的苏澳到东澳路段的部分，现在呢有交控设备的安装作业，它也是一日行情，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南下线的部分呢，一样啊，大家就是走主线车道靠左走。那至于南下的右线的话，现在紧急车道这边呢是有在做施工管制的，施工封闭的情形。本来紧急车道呢都不是大家可以通行的车道，好，所以这件事情我才说呢，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好，是在苏澳到东澳的南下呢，一样是走主线车道没有问题。接着呢，要关心的是今天晚上的情形。好，其实不是只有今天晚上，会一直延伸到10月22号。但呢，在台九丁线的和平隧道的部分呢，它是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晚上有隧道照明的管养维修作业，在和平隧道这边啊是60到61公里的范围，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和这个情形，朋友们也注意一下喽。啊，这个其实从9月29号至今，啊，都是如此的管制，没有改变。看到呢有一则的报道啊，其实还蛮有感的哈。好，有些呢长辈呢好受那个晚辈的喜欢呢哦。好，那晚辈每次呢在放假的时候都会想说呢，要回去看阿嬷哈，要去回去看阿公。好，常常拢想到呢阿公阿嬷。我感觉讲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呢，哦，人以前细汉的时阵呢，阿公阿嬷捌出来传过啦哈，阿公阿嬷呢照顾过哈。我们像我们家的小朋友也是呢，一生下来啊，阿公阿嬷讲，阮这是阮家的第一个金孙哈，爸爸妈妈个少年哈，会使给你到带囡仔，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家的老大呢就送回苗栗去给阿公阿妈照顾，我真的是疼入心了。好，所以时常的小孩也会讲说呢，被登去看阿公阿妈。你喜欢做这样的长辈吗？令人讨喜的长辈，除了说我刚刚提到了你真的是呢疼晚辈疼入心，这样的长辈一定受到喜爱。但是呢还有一些的特质哦，有一些人呢总是会被想念这样，有些人总是不被想念，就大家不想回去看你这样。我们总是希望长到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会有这小孩啊或者孙子孙女啊常常想到回家来看看我们。好，那又有什么特质呢？第一个就是呢，虽然关心他们，但是呢不过度的追问呢，好，不要连连追问说啊，这么看可以是在做啥啊，这感情的情形安怎，当时要给啊，好，收入啊，赚多少钱啊，那要听听。如果是常常在问这个的话呢，晚辈通常不想回家了。好，因为呢要懂得保留空间，就算好奇他们的近况，也不要急着把每件事情都追问清楚，等到呢对方想说的时候，他自然就会说。第一个呢是关心但不过度的追问，第二个特质呢，不要把过去不愉快的事情一直拿出来讲，同一件事情隔了很久你还在反复的提起，可能是他曾经呢犯过的错误啦，可能是他以前呢曾经发生的一些旧账，你都拿来不断的说，他当然就不想听嘛，不想听他就想说每次回去你都讲，所以呢我就不要回家，有没有哈？所以这点呢也是我们长辈要注意到的地方呢，不要把过去不愉快的事一直拿出来讲了啊。那第三件事呢，对小事呢也愿意说声谢谢。
晚辈回来哈，那一句呢，谢谢你特别回来看我哈，或者是今天辛苦你喽，虽然只是简单几个字啊，让对方知道说他们自己的付出，长辈都有看见。真正让家人愿意靠近的长辈啊，往往不是最会说大道理的人，也不一定是付出最多的人，而是相处起来让人没有压力的长辈。哎 ，OK 了哈。那你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你身边的人呢围绕着你，你就会觉得很开心。时间快到11点钟，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到虎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66.8 公里过谷坑系统中线以及外线线车道有卷绳器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 16.7 公里邛陵交流道前有掉落物，稍早在台74线西向 9.7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绳子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1: 疫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3: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2: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3: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2: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3: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好，刚刚呢听到的是苏打绿所带来的叫做飞鱼哈，哎不会一样飞鱼。11:12，金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是姚北妹妹阿优。道路的状况有改变了，我们提到的国道5号南下啊，在南港隧道外侧的自撞的事故现在被排除了，那还有一个呢步行性的清扫也已经撤除了啊，当时是在那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和这个结束了，但是呢有新增加了，新增加后我们来看一下，是在往南下咯，在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现在呢变成是这里哈，外侧有步行性清扫的办理。那稍早呢因为刚刚有提到了南

下有个事故车有没有啊？好，那个事故车虽然排除了，但后方的车流还需要有些的消化的时间。所以现在呢，在南下的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时速是橙色灯号53而已啊。好，那离开了之后，离开了石碇之后呢，继续往南下的话呢，就非常好利用了，就回到正常值了。好，所以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呢，就请大家呢就注意一下哈，注意一下啊，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哦，因为现在天气的部分呢还是非常好的，好非常好，所以呢外面很亮哈，但是进入隧道的时候呢，可能一下子暗下来了。如果你没有开启车大灯的话啊，当然说呢隧道里面是有隧道灯的哈，但隧道灯呢没有外面的阳光这么强哈，那你自然就会觉得暗下来了啊，你的大灯可以辅助一下哈，所以这个部分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也是很必要的事情哦。好，我们在路况的部分还是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苏花改在中仁隧道，中仁隧道的部分呢，到今天下午的5点有交通设施的清洗交管，148到154这边呢目前是道路封闭的情形啊，请朋友们改道走台九丁线，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那苏花改的部分呢，好，在东澳路段、在南澳路段，还有在大清水路段的部分，都是施工的地方，尤其是东澳，东澳116.1K 的地方，它在办理刷坡的作业啊，所以呢，让大家等待的时间呢，可能需要比较久哈。它因为现场作业的需求，如果需要做双向封闭的话呢，是会20分钟时间。那20分钟之后呢，才会再以轮流放行的方式让大家来通过。好，所以在家内爱耽误较长的时间啊，咱朋友啊，咱心内爱有在暗爽，咱通过同学的时阵呢，会较慢的哈。这个情形，请大家嘛都加注意哈。在礼拜五，好，都会是这样的状况。那南澳路段的部分是120.7K， 在做道路的施工，在159.4的大清水路段也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好，所以这以上呢都是请大家注意一下，配合现场的交管通行的状况喽。好，有路况报警广，谢谢您。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6号飞机。好，那如果是加入我们主播台 LINE 的话呢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用 LINE 好跟我们来联络道路的状况，会是更方便好利用的哈。这个部分呢也非常欢迎你，非常感谢大家的加入。好，就搜寻警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 LINE 的 ID 呢0800-000-123.4啊，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啊，今天礼拜二，所以呢在11点过后，慧玉的空中警网是和平守护者单元。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呢，就是有位呢日本的旅客来到罗东夜市哦，好多。这除了呢在这个外县市的朋友喜欢逛到罗东夜市哈，外国人呢也是一样哈。这个罗东雅琪啊，真正是点杠有名声，会杠搁盖出名，所以所在呢有朋友呢要来哈啊，应该是要去边啊。休困大饭店哈，啊，但是呢，无啥了解，咱罗东夜市呢，其实已经是行人徒步区了哈，啊，刷个车开一摆，那怎么样突破重围离开呢？这个现场呢，哈，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请警察帮忙了哈，这个过程呢，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看和平守护者哈，怎么样来处理现况的。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呢，我们要专访的是宜兰县警局罗东分局公正派出所的警员宋文燕。宋警员呢，在担任着这个巡逻勤务的时候呢，有接获到通报说呢，哎，有位呢游客哈，这是来自于日本的游客呢，还在我们罗东夜市这里呢受困哈。好，那到底是当时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需要协助帮忙的？就是呢，把他从呢非常热闹的夜市的哈那个道路当中呢给救出来这样哈。好，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状况也还蛮特别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专访宋文燕宋警员。宋警员您好。
2: 嗯，主持人好。
0: 好，宋警员，您当时是跟我们的这个副所长刘学尔副所长在一起哈。好，那当时的状况是有接获到通报是不是？
2: 对，有接到通报，在民生路那个夜市里面是汽车没有开进去，因为晚上夜市都会管制。他突然出现在那边，然后又停在路中间很久，所以有路人去关心他，就发现他是外籍游客，这样就请我们过去引导。这样，那我们过去现场的时候， 原本是报说是韩国

0: 游客，就去发现是讲日文。对，
1: 你的语言能通吗？
0: 是有用一点点英文跟日文去跟他沟通，
1: 真的。
0: 就是、问他说他想他目的地是在哪边，他是说他要去旅宿这样。
1: 嗯哼，好，所以宋景元，你的日语跟英语都不错哦，
0: 一般一般的。
1: 好在是这样，
0: 就是跟他说，再过几个街区有立体停车场这样，因为日本是右驾嘛，嗯，台湾是左驾，所以他不方便开到立体停车场。我就是把他引导到火车站前面有一个平面的停车场这样。
1: 请问车上有几个人呢？我们这是一位女驾驶，日本来的游客是吗？
0: 总共只有一个人而已。
1: 啊，就只有他一位哦，来这边自助旅行的吗？
0: 嗯，他说是来比日本压赏的比赛。
1: 他也是想说来台湾尝试自驾的方式啊，但没有想到说呢，道路真的他也是不熟的状况之下呢，竟然误闯了这个罗东夜市哈。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哈，要想突破重围其实没那么容易啊。所以呢，我们两位的远景呢，帮他呢为他开路。你们怎么样为他开路的？还是你自己上他的车帮他开出来的？
0: 我是直接去他车上帮他开。
1: 后来帮他把车子停在什么位置呢？
0: 火车站前的停车场。我们有再引导他去旅宿那边，我们带他去，那个大概走路三分钟就到了。
1: 所以呢，他要再去找回他的车子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呢，就帮他引导出去停好车之后呢，可能就跟他 say goodbye 了哈。可是你还会想说要继续把他带到那个旅店哦？怎么这么贴心啊？
0: 怕他又迷路啊？对啊，
1: 是
0: 他又拿很多东西，所以想说就协助他这样。
1: 是一个来我们台湾来宜兰参赛的一个日本的朋友哈，好，所以经过你这样的一个协助哈，他一定很感激吧？
0: 是吗？感激，因为对啊，他一直跟我们说谢谢。
1: 真的哈，我如果在国外哈，能够遇到像您这样子热心的这个警察朋友的话，那我是真的觉得太好了，不然我们今天不知道怎么样突破今天的困境，真的是很困难一件事情，又再加上语言不通啊哈，好，真的是太开心了，可以遇到我们两位这么热情的协助哈。我们罗东夜市这边是不是真的观光很有名，所以有很多国外的游客啊？
0: 蛮多国外的游客。
1: 好，所以你们要加。自己的外语的能力是不是？这好不好？搞不好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呢协助这样的一个国外来的朋友哈。好，我们在这边要不要跟大家也呼吁一下，我们来到那个罗东夜市要注意的事项呢？
0: 主要是民生路跟民权路会有汽车没办法禁止走的路段，你要注意一下，要看一下那个路牌，不要小心就是违规这样子，因为路真的很小条。怕说会擦撞到别人的车
1: 啊。如果说有外国的游客遇到类似的状况的话啊，怎么样才可以寻求到协助呢？
0: 因为派出所是离夜市很近，但是基本上路人都蛮热心会报案的。
1: 哦，所以这个案件也是属于我们路人哈主动来联系哈。好，发生的时间点是几点钟啊？
0: 大概晚上七点的时候。
1: 晚上七点哈，所以呢几点帮他平安的送到这个旅店呢？
0: 七点半的时候就送到了。
1: 哇，真快哈！哇，这个我们处理的速度呢，真的除了很快之外呢，我们提供的这个温暖跟服务呢，真的是100分哈。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公正派出所的宋文燕宋警员接受我们的访问哈，也达到了这个民有所求，警有所应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非常感谢你哦。
0: 谢谢。
1: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静候听哦。
1: 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2: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3: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圆山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银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妇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妇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1: 好，时间11:30了。好，目前看到的在国道五号的南下来宜兰的路上，现在速度就变更为缓慢的是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现在是只有48公里的状况。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前方动态，而且保持安全的距离哦。好，这边离开了石碇之后呢，继续往宜兰的话呢，速度就会越来越加快了。好，我们接着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3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赵姓女子酒后骑车，连人带车摔倒，好心民众将她扶起，劝诫她不要酒驾，并要代叫计程车。赵姓女子却执意要骑车返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原警道长依规定酒测，酒测值高达0.95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60岁的赵姓女子骑乘电动车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华路二段跟宜昌七街口蛇行，不久便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热心民众见状上前搀扶，却发现赵姓女子浑身酒气，劝诫她别再酒驾，并好心要帮她叫计程车送她回家。赵姓女子完全不听劝导，执意要骑车回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后亦规定酒测，赵姓女子不愿配合，最后被押至上铐。酒测值高达0.95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3: 在中华路二段有民众疑似酒后驾车并倒卧路旁，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现场为赵姓妇人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实施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同仁随即将其带回派出所，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赵女有骑乘电动车的驾车行为，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吉安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严正执法，加强巡逻跟取缔酒驾作为，共同维护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般人如果听到确诊癌症第四期，很容易就会陷入绝望。阳明交大医院医师澄清，现今医疗进步，用对药物仍然可以存活多年。不过他提醒，面对突发状况，病友要掌握四大病史关键资讯，避免盲目跑急诊。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协议肿瘤科医师高云杰表示，曾经有射护腺癌第四期患者，因为化疗引发肿瘤溶解症，幸亏及时向急诊医师精准诉说病情，才迅速获救。高医师建议，癌症病友就医时应主动说明癌别、期别、近期治疗项目、使用中的药物和治疗目标等四大关键资讯，才能够帮助医师快速判断。
5: 通常化疗后第7到14天是白血球下降感染风险最高的危险期，若仅仅是单纯虚弱，千万不要盲目的跑急诊，以免免疫力低下的患者长时间暴露于急诊室病菌中，引发致命的院内感染。
4: 他提醒家属应牢记四大绝对红灯指标，就是发烧超过38度、半天以上无尿、呼吸喘胸闷或意识不清，而饮食上则要避免生食，蔬菜要煮熟，水果需削皮，以降低感染风险，让抗癌之路更平稳。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整合台东、关山、成功及大武四处亲子馆资源，推出30场活动，内容涵盖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幼儿家庭一起玩，让家长从中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四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7: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四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十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四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我们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啊，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6: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化创作跟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直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 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偏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雨量偏少。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回升明显，北部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会再更高一些。夜晚清晨，中部以北和宜兰低温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温度会更低。晨起外出请多添加衣物，日夜温差大，尤其西半部更为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是左左右右，警察叔叔阿姨的工作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当你找不到爸爸妈妈或是遇到危险，要勇敢大声的请警察帮忙，不要害怕警察叔叔阿姨。

0: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1: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2: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户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

0: 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1: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和这条歌呢，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乱会如所带来哈，可能和查甫人骗鬼哈，才有这款的歌曲。下面时间在1:43，经过的安交通网的分台的会议预报一报节目哈。后来在黑道路的情形呢，发现到在国道5号的南下啊，这慢呢，这速度呢，这么慢，好多40几，啊，这慢呢，28哈，28公里的速度，在什么所在？这嘛开个这么慢的，好是伫南港隧道车啦哈，南港隧道车入来车辆非常的多，加上。

诶，都家有发生这车祸的事故哈，摆渡了后呢，哦，不要都一直就办了呀哈。那现在我看到他有在做移动的状况，但是呢，双线的速度呢也都是非常缓慢哈，特别注意跟前方车子保持的安全的距离。好，这边应该很快的就能够呢疏解这样的情形，因为我看到在前面的速度呢已经在加快了哈，就是一小溜的地方呢，现在的速度是慢慢的。但离开了南港隧道之后呢，就会快许多了。好，这个情形呢还要一段时间吧，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吧。现在零到四 K 的地方的话呢，现在速度是在红色警戒了，28公里的时速。离开了石碇之后，继续向平林、还有雪穗以及头城的方向来移动的话呢，现在的速度都有60多、60几公里的情况，比较正常。好，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要保足的精神，的确呢，前方的状况呢不太能够掌握哈，就怕你踩刹车的时候刹不住，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能够心慌哈，一定呢要慢慢来，慢慢来就比较安全了。这边呢速度是快不来的。好，这是南下的情形。那如果北上的话呢，国五的北上呢现在都很好走的，没有问题，很好利用。不过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内侧有在办理施工的状况，所以朋友们这段路的话呢，您走一下外侧车道，您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呢，一定要记得提早打灯号这个动作。好，那国五的南下在雪山隧道的外侧也有步行性清扫的办理。好，所以呢这里就请朋友们呢也是小心，只有一线车道啊，慢慢来比较安全。有任何新的道路状况再跟警广宜兰分台说喽。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谢谢您。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更新一下天气方面的状况。好，来看一下，有发布这个是路上强风特报，说受东北风增强的影响，今天的一整天呢会发生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的县份呢是不少。好，我们看到呢，其实离我们最近的大概就是桃园了哈，在双北是在基隆跟花莲的部分都没有被发布，宜兰当然也没有。好，我们来看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台东、澎湖县跟连江县现在都在列。好，接着来看一下我们宜兰现在的温度的表现哈，当然也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哈。今天天气呢还蛮热的，跟昨天一样，不过昨天的热力哈比今天要来的强，今天稍稍微呢有差异那么一点点哈。目前的东澳哈是29.1度，罗东是29.2度，好，还有没有29度的地方？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两处，好，其他就是28度多了哈。连宜兰市呢是28.1度，三星的兰阳分厂呢28.5度，太平山上的话比稍早的10点呢多那么一度左右，现在已经有22.9度了。所以各个地方呢表现的温度的情形呢都是蛮亮眼的哈。好，你会不会觉得眼睛睁不开？假设会的话呢，一定要有一些挡光的设施了哈，使用挡光的配备哈，这样开车会比较安全些。今天呢，降雨的比例啊是1%到20%，那明天的话呢是20%，那明天的下半天呢，我们看到呢会有出现一些呢雨点的情形，好，所以呢会有2天半的时间，目前看起来是带雨的哈。好，什么时候？礼拜三的下半天、礼拜四、礼拜五，好，这2天半的时间呢，在下雨的话呢会。也会被你感受到，但我觉得温度并没有太多的下降。好，今天的高温在30，明天的高温是会到27，那礼拜四的话呢可以说是这个礼拜的高温的部分是最低，礼拜四剩下26度，所以呢凉凉的感觉。礼拜五的话又会往上升到29度，礼拜六日一的话呢阳光又会再出现，所以这个礼拜六日大家外出呢应该是挺方便的哈。好，各项的活动呢也都还蛮好来参与的。好，那在温度的部分呢会超过30，所以你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呢这个防晒的准备，以及记得要多喝水啊哈。这是后面3天的天气情形，我们也一并呢看中央气象署未来一周天气预报的内容，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至于说呢在海面上风浪的话呢也没有改变，中浪转小浪，2公尺转1公尺。好，所以这个部
部分的话呢，在下半天的时候呢，浪也会有变小的情形。那记得很热，今天不晓得你补水了没有，随时要记得补充水分，很重要哦。

啊，这是嘿戴丽查任贤齐跟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演出。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袂当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食饱唔通阁宅在家，兼食之外，嘛爱找时间运动，才会当窈窕阁健康哦。我是小兰玛雅，您即马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11:54，在像这么好的天气里哈，朋友们会想到要洗衣服，对不对？好像我们在秋冬季节的话呢，那个天气呢会逐渐的变得比较爱下雨哈，那阳光呢也会越来越小的状况哈，你要找到这样的好太阳，恐怕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冬天呢，一人最担心的就是呢晒衣服它不会干，对不对？好，所以每个家户呢都有好多台的除湿机哈，这是必备的。那我们现在来讲说呢，洗衣服的时候啊，我相信呢，好像比较好的衣服哈，大家会丢在那个洗衣袋里面洗，对吗？好，在日本的鞋底研究家哈，这位平岛利惠哈，他就讲说呢，很多朋友买那个洗衣袋啊哈，买越大越好这样哈，然后里面呢一次丢好多件的衣服哈。他跟我们讲说呢，洗衣袋其实要发挥它真正的保护的效果，一袋要一件啊。我想说，哦，那要到底几件这样啊？每次呢，洗衣机啊，你要洗衣服不会只有呢，少少的一点点这样，一定是呢，哇，好多天，好多天的衣服呢收起来之后哈，一篮子的把它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洗，所以衣服就是很多哈。那你洗衣袋的使用的话，就想说啊，就把它区隔开来啊，内衣啊，内裤啊。用一个洗衣袋，然后另外呢比较好的衣服的话，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洗衣袋，好，买的大大的，一次都可以丢个3-4件进去，然后进去之后拉链拉上了之后呢，再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洗，想说这样应该可以保护它吧，其实没这么简单呢。因为呢，你如果说呢，把所有的衣服丢到洗衣袋里面去啊，哈，我们其实放洗衣袋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呢要保护啊这件呢比较珍贵的衣服哈。但如果说你很多的衣服都丢在同一个洗衣袋，那其实它那个意义就跟你同时把它丢进洗衣机没有使用洗衣袋是一样的道理啊，哈。因为呢，里面那么多的衣服啊，洗衣袋里面那么多件哈，它一样也会衣服彼此之间呢会来摩擦，所以也达到不了那个保护的效果啦。所以要用很多的洗衣袋这样。好，那我们就像我的话呢，不会特别哈，衣服丢到洗衣袋里面呢会特别把它折叠哈。好，其实这个洗衣达人跟我们讲到说呢，因为担心说呢，你衣服丢进去洗衣袋哈，可能就会有那种皱褶啊、歪斜啊、变形的状况哈，所以呢也要跟大家讲说正确的方式，你要衣服放在洗衣袋，要先把衣服折好，然后再挑选尺寸刚好能够容量衣物的洗衣袋。如果是大件的，就大一点的洗衣袋；如果是小件的话呢，那当然 size 就要小一点哈。那衣服上的纽扣跟拉链也应该要先扣好，先拉上哈。那把衣服的形状先整理好之后呢，再放进去洗衣袋里面哦，这样子洗才是正确的哟。啊，这搞刚哦，我都唔知样的哈。我来洗，所以要安尼来做处理哈，安尼洗出来物件干袂清气。我在想说啊。那我们衣服丢到洗衣袋呢，它就是脏了，我们才会洗嘛，哈。那如果说还要把它呢，折得这么样的整齐，它是不是方方面面没有办法洗到？那我里面脏脏的东西呀，怎么会洗干净哈？好，那这位呢，洗衣达人也跟我们讲到说呢，嘿，如果比较脏的这个衣服的话呢，那大家把那个脏的那一面的话呢，就朝着外头长哈。好，如果衣服沾有汗水、皮脂或者明显脏污的位置，尽量朝向洗衣袋的外侧，这样的话你可以翻面嘛，所以自己可以翻面的比较脏的让它跑出来，这样的清洗呢是比较有帮助的哟。好，如果说 T 恤有印花的部分呢，我们怕那个印花被洗掉哈，所以那个印花呢可以放在里面哈。好，印花放在里面可以保护它，那个印花不会被洗掉。

好，我们知道洗衣袋那个网子呢有粗有细哈，所以不同的衣物也适合不同网目的洗衣袋。细网眼的洗衣袋适合内衣啊、精致的或比较脆弱的衣服哈，它可以减缓水流对于布料的影响。那比较粗的那个洞的话呢，那个洗衣袋适合衬衫啊、裤子哈，比较需要清除脏污的部分的那个衣服啊，因为水流比较容易进去哈，接触到衣服哈，这个部分呢。它的那个洞大小呢，其实也有关系哦。今天讲到的概念，我相信应该吩咐大家呢，平常使用洗衣袋的那个概念哈。像我也不是像他这样子来洗我的衣服的哈。那现在讲给大家听哈，我相信呢，您就可以有不同的思考跟不同的处理哈。使用你的洗衣袋，这以上才是正确的做法了啊。中午12点钟进行全省。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到湖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一些些 367.7 到 367.9 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全线都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23.7 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19.7 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6.7 公里过了板桥二内线车道有梯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啊？
2: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及边坡补墙工程啦。
1: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2: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2: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0: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喝酒不能开车，吃药或吸毒后也不能开车，因为毒品会让人看不清楚，反应变慢。
2: 一时错误可能害到自己，也可能害到别人。有使用药物或毒品，就不要碰方向盘。
3: 请找家人接送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切勿毒驾，安全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都不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0: 好，这首歌曲是寻人启事所唱的，叫《未识秀》。好，时间是中午的12:08了。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呢是我们的这个蓝灯空间的总监庄文生庄老师，也是呢最会说故事的庄老师。庄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要帮我们介绍一场非常厉害的这个人声乐团的演出哈。那这是老师，这是10月30号的时候礼拜五会在我们耶兰高中的音乐馆的部分来呈现哈。邀请到美国两位非常知名的 Spider Horse 的这个人声乐团，再加上寻人启事，寻人启事也来到呢耶兰哦，会帮我们进行呢精彩的这个演出哈。所以这个部分庄老师很难得，我们可以邀请到，这是林孝信文化基金会所主办的一场的活动哈。温和康一定爱给咱宜兰那边又盖小哈，
1: 是的，
0: 庄老师帮我们听众朋友稍微来介绍一下。
1: 好，我们这次的10月30号这一场的人声乐团的合唱的音乐会非常非常的有亮点哈。第一个就是你知道这个团体是在美国得奖的团体
0: 哈，啊，
1: 对，那是 Spider Horse， 然后他们非常强的那个所谓的 Big Box 的双人组合哈，
0: 嗯，
1: 所谓的人声呢，啊，就是几乎没有任何乐器用人声放出来，两个人就哼出来就像一个重金属乐团一样，对，非常厉害哈，非常厉害，嗯，所以邀请他们来，他们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节拍、声音的变化，还有舞台的魅力，这样子哈，
0: 嗯，是，
1: 当然你可以听出来说，哇，只有两个人，怎么听出来有这么多的人声音乐的多元可能？这是他的第一个亮点，然后，
0: 对，
1: 然后这个节目比较特别地方，我们要兼顾到，既然美国来的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哈，我们也找了刚刚我们主持人播的寻人启事。那寻人启事这个团体也曾经得过金曲奖的肯定哈。那寻人启事这五个人人声乐团呢，唱出来的乐声呢，我们已经在整个高中子上面已经跟他们合作了，得到非常大的回响哈。而且他们兼顾这一场需求，有年轻的，当然也有中年的哈，也有一点回味的，让大家能够共鸣的。所以有些老歌的歌曲会在当日的现场里面也会唱出来，这样子，对，
0: 嗯，
1: 哦，那另外再次就是说，因为有了这样的寻人启事合作，然后希望跟美国这年轻的能够碰撞出来，有可能，哦，你会听到不同的音乐的一个形态出现，
0: 是是，哦，
1: 所以用人声的节奏创造无限的可能。那也不用任何乐器，各位你听到的现场几乎没有任何乐器，
0: 不用乐器
1: 了，对对对，不用不用不用，你可以感受到我们人声这么漂亮，这么美丽又震撼的方式哈。那我们这一场音乐会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演出，我们因为我们林孝信基金会也一直在培植在地的学子哈，然后我们也成立阿卡社团，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更接触到国际的大舞台哈，所以我想这次不只是听音乐了哈，更是要亲身感受人生的魅力。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哈，我们两位主持人也很厉害，
0: 啊，哇，我们邀请的主持人卡斯也是很强，
1: 很强很强，嗯。我们的卡斯是，欸，你听过苏打绿的阿武团长吗？
0: 有，我今天有播，哦，我今天有播那个苏打绿的歌曲。
1: 是是是，嗯，还有一个也很厉害，哇，那 VP 非常厉害的雨禾
0: 是，
1: 哦，也会来当我们双主持人这样子。
0: 嗯，
1: 所以这场音乐会其实是非常盛况可期，然后我鼓励大家，我们一点听众哈，这个
0: 一定要来，
1: 一定要来。一定来听哈！
0: 对，我们的场地呢是在宜兰高中的音乐馆
1: 哈，啊，
0: 时间是在10月30号。那10月30号这一天的话呢，是礼拜五，礼拜五的晚上。哎，老师，我们是7点钟就要进行了，
1: 是
0: 这个
1: 7点钟就开始
0: 演出
1: 哈，对对对，
0: 好，所以这场的这个音乐会呢，叫做《乐享人生天籁乐韵》
1: 的
0: 这个音乐会哈。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会找到这么讲这么厉害的组合，这样听说那个这个寻人启事其实跟我们宜兰的高中职方面呢，他们也来了5趟来帮我们做指导，是不是？因为我们也非常的这个推广了这个就是这个人声乐团的部分，阿卡贝拉的部分哈，所以我们宜兰县里好像也有好多的学校，他们也是往这个方面来做一个这个表现，这样子
1: 啊，有的，因为基金会长期在几间高中职里面也推广了阿卡贝拉社团哈，所以今年的合作项目就是跟寻人启事有合作，所以我们已经在比方说罗高哈、罗桑啊、宜桑，还有南洋女中，
0: 嗯，
1: 还有宜中，
0: 哦，
1: 大概有
0: 5所学校
1: 嘿有合作哈。那每一场呢， 也搭配了我们当地培植出来的社团哈，也跟他们一起搭档演出来哈。我觉得这个阿卡佩拉社团，我们基金会这几年一直在积极的推广哈，已经有点成效出来了哈。所以我们当。

然也跟台北爱乐合作，积极引进这样国际的知名的阿卡贝拉社团来跟我们当地的一个社团做结合，那同时呢也希望引进这样国际知名的团体能够刺激我们宜兰在地的音乐文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基金会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广这样的社团，所以已经慢慢的激发了

0: 邀请到呢这个凶人启示过来，一定也给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指导。
1: 是
0: 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可以更加的精进哈。
1: 对对对对，
0: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知道说他在今年的台湾国际重唱艺术节，在10月31号的时候呢，会在台北市的中山堂的中正厅这边来举办。我们这一次的台湾国际重唱艺术节宜兰场的部分，是把这样的一个盛况把它带到宜兰来，是吗？
1: 是的，是的。我们每一年的国际重唱节哈，我们大概都会参加了哈。像我们最近这个蓝灯合唱团，我们也参加了所谓的那个叫做应该50+1的合唱演出哈，合唱演出哈。那这个阿卡佩拉今年的台湾大赛也会在大概是10月31。
0: 是吗？
1: 他是25号，
0: 25号光复节啊，
1: 25号阿卡贝拉比赛，我们宜兰这边有
0: 去参加吗？
1: 两所学校入围决赛
0: 已经入围要去参加决赛的哈，表现很杰出哦，
1: 非常棒的哈。所以这个我觉得阿卡贝拉社团应该是突破一般人对音乐的感受吧哈。你初次接触到他，你以为说，这个乐团到底是在哪里啊？其实根本没有乐团，就是纯粹人声，
0: 都是人，
1: 纯粹人声
0: 制造出来的
1: 东西。所以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居然用人声可以创造这整个乐团的感受。
0: 是，
1: 然后音乐的节奏性，随着歌曲，随着它的旋律，可强可节奏，一下子重金属，一下子又很轻轻柔柔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地方了。
0: 是是哦，不晓得人的声音竟然可以做这么多的变化，跟很多的这个组合都会从我们的这个嘴巴里面发出来的哈，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很长的训练了，
1: 当然需要
0: 对的，不简单哎。
1: 我觉得唱阿卡贝拉比合唱有点难度
0: 更
1: 高，对，
0: 是因为要模仿乐器的声音，那乐器有这么多种哈，这么当多的种类啊哈。那我就是想说，人的声音都会有个局限呐哈，但是它可以发挥到最美最极致哈，这个真的是不简单，而且它可能有好多人一起来合作的哈，那有的人音色是可能是属于偏高，有的人是属于比较宽广的，有些人比较低沉的，就这样子很不同的找出他的特色之后做的组合就是这么样的美妙哈，这个真的无法想象的，怎么会这么厉害哈？我们到现场去，我们更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魅力哈。好，老师，我们先来讲道路的情形，12:17了。好，慧玉要跟朋友们讲到了目前的行车的情形。好，我们关注的是国道5号的部分。哇，刚国道5号呢，有一度呢，在那个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都是红色的警戒的状况，甚至是28公里的情形。不过到了中午这个时间了哈，好，整个道路呢都开阔起来了，因为速度已经加快了哈。可能刚那个比较交通瓶颈的状况呢已经是过了哈，所以现在是62到65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过喽。在平林交控一直到呢南港系统的部分呢，现在都可以到60多公里的状况了。好，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这边的保持行车的速度，然后跟前方的安全的距离。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要转弯，一定要提早打灯号的情形来通过这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现在呢，速度是比刚刚好太多了。这是南下的情形。那接着我们看的是北上哈，北上的话呢，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都非常的顺利。好，所以呢，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就记得外面的天气很好，所以呢很亮，但是你进入隧道的时候会变暗哈，所以记得开启车大灯，这样子就可以喽。请小心跟前方的安全距离。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样啊，听寻人启事的刀与枪。
1: 好。

0: 好，那我们今天呢，连着听了两首是寻人启事的歌曲。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场呢演唱会当中、音乐会当中哈，我们特别呢邀请到呢来自于美国的团体哈，好，他们呢也是在人生的这个整个的表现当中，美国也得过冠军呢哈。好，一个非常厉害的组合，好，两个男生的这个组合 Spider Horse， 再加上呢，因为我们原来乡亲朋友呢，大家呢对于这个年轻的朋友对于寻人启事很熟悉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邀请了寻人启事呢来加入呢这一场的这个音乐会的一个阵容哈。那这两大这个很强棒哈，会在舞台上呢会有非常激烈的火花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讲到了说我们这一次的主持人也很厉害哈，主持人是阿福，然后还有雨禾
1: 哈。
0: 好，那搞不好他们也忍不住自量也唱起来了，不一定
1: 会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很期待哈，大家现场的这个气氛要够热烈的话，我相信呢连主持人都想要嘎上一脚哈，所以我们现场的掌声要更多给他们哈。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演出当中啊，庄文山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说呢，哎，这个是哈零岁到八十岁都适合来听的一场音乐会。
1: 是这一场，我觉得很适合喜欢音乐的啦哈，或者亲子家庭的啦哈，或者年轻学子以及你想接触不同音乐形式的观众哈，我觉得都可以走进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现场的魅力。我跟你讲。任何音乐会都只有现场才能够感受亲临他声音的穿透，
0: 是，
1: 对，
0: 一定要来到现场去感受。
1: 然后我们在宜兰高中打造，我看当天一定会令你亮眼，因为打造非常绚丽的舞台出来。
0: 啊，真的，这个舞台的部分我刚要问，我想说呢，这个学校的那个设备的话，到底能不能支应付啊？
1: 会把宜兰高中音乐舞台打造的非常亮丽，让它看起来非常的亮眼
0: 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有这个花了很多的心思呢来做这个加强哈，在它的音效的部分呢绝对没有问题哈，大家听到了哈，一样就好像在我们非常高级的那个演出的的场域当中能这么样的好哈。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音响的这个其实。我就说他们是人声乐团，所以他们表现出来就是乐队的感觉，这样哈。那这样我们还需要加强他整个的音效吗？
1: 我觉得音效跟音响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了哈，最主要还是人声发出来的声音。那个音效效果应该非常好才
0: 对，那个震撼力哈。好，所以呢这一个场子呢大家应该就非常期待的了哈。好，我们时间上呢就是在10月30日，今天才月初而今天月中了嘞，现在已经是月中了，大家那个购票的话呢赶快和我们的蓝灯空间的粉专，
1: 是
0: 蓝灯空间的粉专时常都有很多的活动讯息在这个里面。
1: 没错没错，我们欢迎各位，如果需要我们欢迎接洽我们蓝灯空间哈，而且蓝灯空间，你见到蓝灯空间这次的有优惠哦，我觉得会有优惠，会有优惠，是，
0: 对对，还认识庄文生老师的，直接跟老师讲哈，跟老师讲说你要去哈，这老师会做一些的安排这样哈。那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呢，透过庄文生老师以及呢林孝信文化基金会呢特别强棒邀请到的这个团队呢，真的是哈，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还会碰到他们的组合，我觉得是没有了，缺无仅有哈。
1: 是的，
0: 好，所以这样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人声乐团哈的。呈现呢，我相信你会带来我们不同的感受跟震撼哈。好，你可以去细细的品味，说，哎，奇怪，这个声音竟然是人的声音发出来的哈。你自己也可以试试看，你发不发得出那样的声音哈。这个真的，因为我们知道寻人启事好像有五个团员，
1: 是，
0: 好，他们的团员阵容也还蛮坚强的，有男有女哈。然后呢，我觉得他们那种合作哈，的那种柔美以及那个非常协调的那种感觉哈，的确是让我们感受到说人生的最极致的表现，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是无听唔知呀，哈，爱跟现场来感受，你才有办法，
1: 没错，
0: 好，就感觉到迄种震撼的力量，
1: 哈，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部分，他们唱的歌不是只有说那个快的或者蓝调的，他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
1: 有，就是会唱的，应该会引起很多共鸣的一些老歌吧，
0: 真的还有老歌啊，
1: 好像有几首老歌，是
0: 真的哈，他们特别去练的啦，因为其实他们都是年轻人嘛，哈，对这个老歌的部分。 部分呢，就是为了是让我们所有在场的这个朋友们，属于年纪呢稍微再大一点的朋友们，也可以呢进入这样这个享受的极致的一个感受里，所以他们也特别练了一些的老歌哈，要表现给大家来了解来欣赏哈。所以这一场10月30号礼拜五在宜兰高中音乐馆的演出，这是重磅登场哈。
1: 是的，
0: 好，我们的乐享人生天籁乐运的这个音乐会，期待大家的出现哦。
1: 好，欢迎各位好朋友进场聆听。
0: 对，记得好，我们蓝灯空间的粉专哈，这个大家就知道怎么样的一个这个购票的一个状况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庄文生老师帮我们进行这样厉害的这场音乐会的一个介绍，也欢迎大家到现场去观赏，你才能够知道人生乐团的表现能够这么棒哈。好，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再见，
1: 再见。

好，现在时间快到12:30了，所以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在跟朋友们提到了在苏花改哈，苏花改的部分，不管是在东澳或者南澳，那再来就是这个大清水路段的部分呢，因为都有在办理边坡的工程哈，尤其是在东澳路段的部分有在做刷坡作业的关系，那东澳路段这边呢双向会做封闭，可能是有20分钟时间之后呢，才会在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方式让您通过，所以东澳路段呢大家要稍安勿躁，这边稍微可能需要再等待一下的时间才能够通过了哈。他每天的施工从早上的9:00到下午4:00，这个部分呢还会持续到礼拜5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一切都顺利，明天早上10:00空中再见喽。

0: 景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盘中跌千点，回测48000关卡。IMF 估台湾今年 GDP 成长10.7%，全球罕见双位数成长。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景广午间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公布最新的全球经济预测，预估台湾今年实质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由四月的5.2%大幅调升到全球少见的10.7%，不仅是亚太地区的第一，也被列为行塑全球经济力量中经济成长率唯一调整到双位数的国家。 IMF 报告指出，台湾的经济成长独占鳌头，经济上经常账顺差持续提升，远高于多数先进以及新兴国家，并预估台湾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2.0%，失业率维持在3.4%。今年经济成长达到双位数的国家还包含盖亚纳跟南苏丹，成长率分别为22.3%以及10.5%。台北股市开低走低，早盘跌破49000关卡后，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点，直逼48000，目前下跌869点，指数来到4843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沙烏地阿拉伯境内机场受到攻击，推升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6美元，加上美国本周将公布 CPI 等重要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半导体族群卖压持续扩大，拖累亚股全面走弱。台股开盘遭遇猛烈卖压，全指股领跌，电子族群成为重灾区，电子类股成交比重占大盘超过70%，加权指数跌破5日线。分析师江庆才说，
3: 走下杀取量这个方式来讲，当然对大家的一个压力就会来得比较大一点。五日线下弯，整个技术面仅有稍稍转弱，可能要在月线这边等量稍的一个萎缩，才会再往上做进一波攻击。
2: 分析师指出，台股位于历史高档，在国际股市回档之际，短线拉回整理难以避免。外资持续卖超，融资也明显增加，筹码面的变动使市场震荡加剧。尽管近期外部利空环绕，不过台股基本面依旧稳固，大盘在月线和季线仍有强力支撑。本周台积电法说会预期将释出正面讯息，待不确定因素消除后，将迎来新一波上攻契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国对台湾友邦巴拉圭贝里斯政要发布反制措施，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反对中国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采取胁迫与侵犯行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也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干涉内政影响外交。记者 Jason 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发表国庆演说后，中共宣布在5处海域展开军事训练与实弹射击演习，又针对台湾友邦巴拉圭及贝里斯两位部长及政要祭出制裁。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这种心态与做法已引起全世界共同反感，台湾会持续跟民主盟友携手抵抗霸权扩张。
5: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对包括中华民国台湾在内的全球的任何主权独立的国家干涉它的内政，影响它的外交，而我们将会持续与我们的友邦以及民主同盟国家更强力的携手合作，维护自由民主人权，也维护区域的和平跟安全，同时更要抵制任何霸权集权的扩张。
4: 卓奎也表示，过去针对违宪违法的法案与预算案基于维护宪政秩序，他采取不附属的宪法权利。

0: 立跟义务是被动且必要的做法，只要立法院愿意基于宪法精神与秩序，以及共同维护国家财政纪律、维护合法合宪的法律政策及预算，行政院欢迎立法院提出建议，愿意敞开大门跟立法院好好沟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烏地阿拉伯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关闭的期限延长到周六，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该机场自10号遭袭击后持续关闭，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11号另一起攻击则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这些攻击是沙国航空业近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冲击之一。除了受到中东各地冲突所苦，航空燃油价格上涨，攻击更加重压力，冲击也波及这个月原定在利雅得举行的活动，包括未来投资倡议以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已经有多名石油业高层从议程中撤下。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的抽验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2: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3: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0.002 ppm， 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以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0.001 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托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100%。 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2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50%。
2: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4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5: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1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初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桃园芦竹有社区经传财务纠纷的枪击事件，导致一名男子中弹受伤，警方迅速逮捕4名关心人临期案情，讯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金杰报道。
6: 案发当时居住芦竹某社区许姓男子，疑似因为赌博百万欠款纠纷，遭邱姓、张姓和陈姓男子上门讨债。其后4人下楼谈判时一言不合，许姓男子突然取出枪支威吓。不过在随后众人抢枪过程中，子弹疑似意外激发，导致邱姓男子中弹受伤。许姓犯行妻子目睹过程见状，畏罪将枪支拿回住处藏匿。警方获报迅速赶到现场，将受伤邱姓男子送医，逮捕涉案3人，并将许姓妻子藏匿枪支 之查扣。

0: 厘清案发过程原因，邱安逊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芦竹警分局侦查队长苏成峰说，
1: 本分局将现场涉案人枪全数查扣，带回依法侦办，积极深入调查相关事证，报请检察官指挥全面厘清有无涉嫌其他不法情事。
0: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表示，维护治安公权力不容挑战，重申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行为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并将持续以具体行动营造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一栋木造平房凌晨发生火警，延烧三间建物以及旁边停放的汽机车，66岁陈姓屋主四肢烧烫伤，详细的起火原因还需要再调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凌晨4:30左右接获民众报案，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上有车辆起火燃烧，火势波及临近建物，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实施交通疏导与管制，并协助起火处两侧住户安全撤离。消防局出动29车81人全力灌救，清晨5:12火势控制，6:04扑灭。高雄市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彭宝景说，
4: 有燃烧一户隔壁的铁皮屋，了解的状况是里面没有人受困了，带出来的屋主也都出来了。
3: 屋主66岁陈姓男子四肢18%烧烫伤，送医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消防局初步调查，现场是一楼平房铁皮加盖建物，屋内燃烧杂物，延烧三间建物，旁边停放的四部机车和屋主的营业小客车全毁，另一部自小客车则半毁，财务损失还有待估算，详细起火原因由消防局火调科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一中商圈连锁拉面店的许姓员工在女厕内装设针孔摄影机偷拍，目前只确认2名被害人，检察官依妨害秘密罪提起公诉，并呼吁拉面店的顾客尽速出面指认。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起诉书指出，许姓男子113年五月起在拉面店工作，利用打扫的机会，在3楼女生厕所装设针孔摄影机。因女友怀疑男子劈腿，翻查对方手机档案，才发现相簿内有大量厕所偷拍画面，连自己前来拉面店探班也受害。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表示，检察官声扬男子获准依妨害秘密罪起诉，一审法院裁定羁押。
6: 许姓被告涉嫌利用在某拉面店工作负责清洁厕所的机会，在厕所内装设针孔摄影设备，未经同意摄入女性如厕影像，拍摄女性裙底隐私部位。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一项未经同意无故摄入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
5: 由于许姓男子手机内至少有40段以上的偷拍影像，但目前只有查出2名被害人的身份，检警呼吁曾经在3民路连锁拉面店用餐的女性顾客与第二警分局联系指认，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动保团体二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三猪吊公投提案联署书，2024年相同议职的公投案遭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修正，希望政府回应民意。记者吴依妮报道。
7: 根据动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吊陷阱过去5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吊。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二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中选会。提案领衔人柯元杰说：“
8: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9: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1、2、3。
7: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吊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吊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两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法国南部一所国中今天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男学生持猎枪开火，造成校长跟一名教师受伤，目前均无生命危险。这名少年随后遭校方职员夺枪制服。当局表示，这起事件看起来与近几周法国高中生的抗议活动无关，目前已经依杀人未遂罪嫌展开调查。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2.2公里到202.5公里，普盐系统前先前卡车爆胎停放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湖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7到367.9公里之间，高雄路段先前散落占用全线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70.7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南下70.9公里到72公里，过了龙潭的散落物跟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252.5公里，过了南云全线的轮胎皮同样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410公里，零落前在外线车道有软垫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0.2公里，过了土城一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的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2架或4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2架或4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啊在里面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绩，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3选区市议员候选人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3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1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5: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3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及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4: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兄共3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3人、选民10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

0: 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前年发生街头情杀命案，一名男子持刀猛刺被害女子19刀致死。男子到案辩称没有杀人犯意，但高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今天仍判处无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2: 现年53岁，曾有恐吓伤害及家暴前科的素食男子，与被害女子多年前就曾是情侣，后来因故分手，直到4年前两个人再度相遇。已婚的被害女子又和男子维持男女朋友关系，但是男子不满女子提出分手要求，前年底跑到女子位于内湖的工作地点质问。发生争执后，男子当街持刀猛砍女子胸部、腹部19刀。路人发现内和阻止男子犯行，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获，但被害女子因大量出血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动手，但否认有杀人犯意，也不乐见女友死亡。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下手猛烈凶狠，造成女子失去宝贵生命，并和家属天人永隔。犯后始终没有坦诚杀人，也没有和家属和解，犯后态度不佳，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驳回男子上诉，仍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携手三商美邦人寿推动理财防诈教育，截至目前已经走访27所学校，超过900名学童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员徐国彦表示，今年以理财金头脑4.0圆梦共好行动为主题，透过模拟领薪水、缴账单、采买及筹备祭典等任务，教导学童分辨需要与想要，管理资源，并认识诈骗风险。
4: 那我们这个主要就是想要让学生之后就是可以从小就可以扎根他们的市诈教育，还有包括他们一些理财的这些教育。那我们有请就是在各个地方的我们警察同仁到现场，然后去跟他们做一个学生比较常见的诈骗的解说，然后也教他们怎么样去辨识，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知识也带回去跟家里面的长辈一起分享。
3: 许博彦指出，115年1到9月，学生遭诈骗案件约占全国总数的8.6%，显示防诈教育刻不容缓。课程也介绍假检警、猜猜我是谁以及假投资等常见手法，提醒学童牢记先停下想一想再查证，并将观念带回家庭。115年规划举办9场活动，后续也将与家福基金会合作，深入地方课后班，缩短城乡金融教育落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即将完工通车，新北市府提前规划周边重要路口号志实质，通车后将密切掌握车流变化，机动调整号志及交通疏导措施，降低通车初期的车流冲击。记者刘威报道。
5: 为了持续精进交通安全，新北市府召开道路交通安全汇报，针对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口即将通车，交通局除了在重要路口规划号志实质之外，更和警察局建立联合应变机制，密切掌握车流变化，随时调整号志，提升行车安全，同时也达到顺畅车流的目的。市长侯友宜说，
6: 通车前的相关重要路口，交通局完成号志执制计划，警察局也完成交通这整个维持跟警力的准备。
5: 此外，根据道安小组统计，115年9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至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6人，下降50%，和112年同期相比也减少4人，下降40%。其中，机车骑士、高龄者及行人等高风险族群死亡人数都是呈现下降趋势。市府也将持续针对台64线、台65线及重要连外道路，强化交通资讯发布、车流分布以及事故应变，并依照事故数据掌握高风险路段还有族群，全面提升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风险，高雄市卫生局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6家医院，由医师及专业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9月底，已累计照顾209名高风险幼儿，强化儿少的保护网络。记者黄一豪报道。
7: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从114年5月启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逐步扩大合作医院规模，透过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成长发展以及家庭照护的情形，及早发现潜在的风险，并协助衔接医疗、心理及社会福利资源。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8: 高雄市目前有6家医院共同参与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透过主动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及家庭照顾情形，希望透过跨领域合作让孩子及早获得照顾，共同预防耳念事件发生。
7: 卫生局表示，6家合作医院都已经建立高风险幼儿就医绿色通道，让有及时医疗需求的幼儿都能快速的获得诊疗。未来也将会持续整合医疗、卫生及社政资源，及早辨识风险，提供家庭支持，守护幼儿的健康成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115年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在台南市学甲区登场。记者魏金莹报道。
9: 迈入第47届的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登场，吸引全国335支球队，总共5387个人参与，再度展现华宗杯作为全国重要排球赛事的影响力。赛前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欢迎来自各地的选手跟亲友，利用比赛期间走访台南。
10: 来自全国各地的排球选手，输赢都能够拼尽全力，能够努力来争取荣誉，然后能够结交更多的好朋友，那也能够来到我们学甲北门地区来走走逛逛，能够欣赏美丽的风景。这个是很严肃的锦标赛，但是也是一个这个很友善来认识台南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到华宗杯排球赛。
9: 华宗杯是全国4大排球赛事之一。体育局表示，本届赛事特别新增国小混合组，提供更多学童参与全国性赛事的机会，透过团队合作培养运动精神，持续扩大基层排球参与人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邀请历届荣获金曲奖肯定的歌王歌后齐聚竹倩，西组实力派卡司带领市民感受跨越国语、台语、客语的多元音乐美丽。记者曾佩蓉报道。
11: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谷谷、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12: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11: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在即将展开的亚洲行期间，可能会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美国跟北韩重启峰会外交的可能性升高。川普今年8月下旬也曾被问到与金正恩会面的目的是否还是推动北韩去核化，他当时不愿回应，只重申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在新加坡、越南河内以及朝鲜半岛非军事区3度与金正恩会晤，他试图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然而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1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0.2公里过了土城一，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83.8公里过了汉堡，外线车道的轮胎皮，请经过时请小心。台88线西向的万大桥前，在外线有一栏掉落物以及小货车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监管。

0: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现在看到窗外，每次因为我坐在播音室里面啊，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录音间，然后录音间有一个窗户这样子。只要那个窗户的帘子是往上拉的，我就会看到外面的状况。好，虽然呢，是建筑物啦，没有什么很好的 view， 但看得到天气状况哦，就知道现在外面阳光普照，算是很稳定的好天气。但这样子的天气呢，明天开始就会有所变化了哦，所以现在想要去晒太阳的人呢，就把握机会吧。

好，节目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黄韵玲，也是现在大家口中的小林老师哦。你就会感觉到说，哇，随着这个时间哦拉长，早期他在唱《关不掉的收音机》的时候呢，那时候大家会说他是乐坛的才女哦，而且是属于年轻一辈的这个才女。但当资历越来越深，感觉好像那种分量也越来越重了。我讲的分量就真的是在音乐圈乐坛的分量是很重的，然后是可能他进场大家还要站起来对跟前辈来致意的那种。

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在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呢，内侧的一个施工还在持续当中哦。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罗东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现在进行中。

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会去点这个手摇饮的饮料哦？那在台湾，我觉得很多的比如说外籍人士就会觉得在台湾喝饮料最好的一点就是呢可以客制化哦。包括它的甜度啦，包括它这个冰的多寡啦，甚至你自己有的时候还可以要求多加什么，不要加什么，对。然后每次看到这些，就是帮忙点餐的服务人员，我就觉得，他们真的脑子也是要动得蛮快的，就是他很熟悉啦，对。一旦说，是新手，刚刚才进入店家服务的话，好像那个反应就会稍微比较慢一点，可是久了之后，哇，真的是不管你怎么说，他都可以很快速的帮你注记，然后最后你就可以拿到你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一杯饮料了。好，当然我刚刚讲手摇饮店好像太局限了，那像连锁咖啡店也一样啦，他们都有提供这种客制化的服务。然后呢，昨天就看到，哇，知名这个咖啡连锁品牌就实施这种客制化收费的新制，当然引发不少的讨论。有部分的消费者认为说，这根本就是变相涨价嘛，可是说实在话呢，这商家他们应该还是有权限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就是额外收费的一个要求。那重点在哪里？就是他一定要把所有的资讯都要揭露，让消费者非常非常的清楚，说如果你要求要额外加什么，或者是如果我要去做一个比如说去冰的动作，

那我可能就不会把它把它加到一定的分量。对，因为每次那个我们就拿冰咖啡来讲好了，对，就冰美式，一旦你没有加那个冰之前的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是加了冰块之后它才会达到一定的分量哦。那饮料也是一样啦，就是一旦那个冰被拿掉的时候，

好，只要资讯有揭露，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你知道，他会额外的要求你付费，好，或者是说某一些服务他就取消了，对，那你也不能够好像多说什么，因为他是有揭露资讯的哦，他并不是说把这个你点的东西送到面前之后，你才赫然发现，哎，怎么变这样哦，或者怎么要多收我钱这样。只要资讯事前有揭露呢，哎，你是有选择性的，就是你不满意，那就可以不要喝了，或选择别的这个店家去消费哦。

好，对于面临失业困境的劳工而言，其实肩头上呢有着非常大的压力，当然他们也很希望赶快的重返职场，可是在还没有办法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这段期间所有的花费还是继续要支出嘛。所以呢如果是家里面有子女就学期间的各项开销就会成为另外一种经济的重担。劳动部在今年第一学期开始正式启动了一个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的生活扶助金的一个新的制度。那要提醒大家，受理期间到10月19号快到期了，所以如果是失业劳工，然后子女呢就读国内的高中职或大专院校的话，都可以提出申请，每名子女最高可以获得31,200元的补助。

劳动部就说，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还有政府的其他学杂费减免因为性质相同啦，所以申请人就只能够择一来领取。可是实际上呢，面对家中有就学子女除了这种一般的学杂费之外，他们还有很多要支出的部分，比如说孩子的日常生活费啊，那如果说学校要求要额外买书这个都是要花钱的，所以压力很庞大，也因此去劳动部就做了一个修正颁布这样子的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的生活辅助金的一个新的制度失业劳工在领取各类的政府学杂费减免或补助之外，是可以再来申请这个部分，就是生活辅助金的部分，而且它的整个申请流程也是大幅的简化的。

好，重点是呢，他的申请期限，好，刚刚特别提到说到10月19号，现在是10月13号、哦、所以剩不到一个礼拜。那如果说是符合资格的失业劳工，一定要赶快的去提出申请、哦、错过就可惜了。

那补助金额的部分呢，劳动部有说啊，就读公立高中职的子女呢，每学期是4000元，私立高中职是每人每学期6000元啊，那公立

那如果是属于这个独立负担家计者，意思就是说，你本身是家里面唯一的一个经济收入的来源，那有可能是单亲，这个单亲就有离婚或丧偶这样子的可能性，或者是说另外一半是身心障碍啊，或者是有罹患重大伤病无法工作的话，还可以来另外取得补助的加级，还可以再加级两成哦。

0: 日寇骚扰伤害邻居是地方上的头痛人物。彰化县田中警分局贯彻犯罪零容忍，依法拘提这名社区滋扰惯犯移送，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1: 田中派出所调查，9月30号发生赖姓男子涉嫌酒后持刀挥舞恐吓滋扰邻里案，严重影响周边民众日常生活与人身安全，秉持犯罪零容忍、守护民众安居环境的决心，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田中所徐汉伦所长表示，赖姓男子有反复实施伤害、恐吓及毁损等不法行为，积极搜集证据，进行预防性羁押，有效遏阻违法行为延续，让社区居民重获安宁生活。
2: 针对本辖赖姓男子经常酒后滋扰邻里及持刀恐吓挥舞之违法行为，本分局非常重视，经搜集相关犯罪事证，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于10月7日持拘票拘提犯嫌到案，并经彰化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有效遏阻犯罪。
1: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强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的天职，绝不容许任何个人行为危害社区和平与挑战公权力。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市南机场单元寺在113年花莲大地震后建筑受损，一度引发居民对居住安全的担忧。今天公办都更正式签约，预计投入近39亿元，新建两栋24层楼住宅，规划提供302户住户，希望改善居民居住安全。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南机场整宅单元4曾被列为黄单建筑，在经过0403花莲大地震后，因建筑受损严重，台北市政府随即成立临时指挥所，除协助住户安置，也启动建筑补强以及都市更新整合工作。台北市住都中心更在后续推动住户意愿调查，准配率更达到 92.82%， 显示居民强烈的整改意愿。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4: 所以我们同时召开都更说明会，我们积极来推动我们房灾型都更整宅专案，所以短短一个月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的整合，短短两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完成整合，走到今天招商完成签约这一刻。
3: 都美建设则表示，本案预计新建两栋地上24层、地下4层的建筑，规划提供285户一般住宅以及17户幸福住宅，并设置店铺、活动广场与绿化空间。基地临近捷运万大线 LG03 预定站，未来期盼透过都市更新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延续南机场在地的生活特色。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屏东旅游购购节进入最后倒数，屏东县政府邀请民众把握到10月底的旅游时光，来屏东住一晚玩一趟，享受秋季屏东丰富的山海风光与精彩活动，并参加抽奖。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旅游购购节最大奖是汽车，目前已经抽出了5位幸运得主。交通旅游处长黄国伟表示，屏东旅游购购节以住一晚抽大奖为主轴，透过住宿消费登录串联旅宿以及在地观光消费，活动期间推出汽车、电动机车、 iPhone、 iPad 以及家电等多项好礼，鼓励旅客来屏东住宿旅游，也带动旅宿以及周边的观光消费。
6: 每1000块就是一个序号，所以你花3000块，你就取了3个序号，放到里面电脑去抽奖，说你有3张门票的机会了。所以中奖几率持续放大，参与这个活动的合法的旅馆民宿还有资格参与抽奖哦。
5: 民众在5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实际入住屏东合作的旅宿，取得符合活动规定的发票或者住宿凭证之后，可以在11月5号的晚上11:59之前完成登录，系统逾时将会关闭。相关活动可以上屏东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肖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肖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肖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4: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拥进欢迎你哦。
3: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4: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3: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4: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先前跟朋友们说，在国五北上哦，罗东入口匝道内侧有工程进行，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那国五在南下头城到罗东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哦。在台九线要提醒大家，粉鸟林路段哦，目前呢是塞车的。大家一定很纳闷说为什么这里会塞，因为 116.1K 东澳路段正在做边坡刷坡挂网的一个施工哦。那它的工期呢是要到10月16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哦，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基本上他们说现场就是每20分钟会放行一次啦，请驾驶朋友们要配合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 Aiden Chan 带来的 Dial Day。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哇，今天台股呢跌得有点重了，中场是下跌960.65点哦，跌幅有1.95%，所以当然跌破49,000，好，来到48,341.31点，那成交量呢挺大的，是有1兆1250.06亿元。好，那其他的亚股表现又如何呢？日经指数，哎，跟台股跌得不相上下，目前了哈，因为它还没收盘，目前的跌幅有1.92%哈，跌得更重的其实是韩国综合指数哈，目前下跌5.07%，香港恒生指数呢现在下跌0.03%，那上海综合指数则是涨了0.4%。好，昨天的欧股表现如何？哎，反倒欧股的表现还 OK 哦，就大部分都是收红的。英国股市呢上涨0.99%，德国股市上涨0.76%，法国股市上涨0.38%。好，在美股的部分呢，只有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的哦，涨了0.38%。NASDAQ上涨下跌0.44%，标普五百的话呢是下跌0.06%，费城半导体跌的也蛮重的哦，下跌2.67%。好，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哦，的确，这个每次看到美元兑换新台币，它的一个这个汇率的变化哦，你就知道说这个资金的进出。今天呢，又回到了32块的价位，好，美元兑换新台币来到1块美元兑换32.09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是1块美元兑换6.69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1块美元兑换158.31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是1块美元兑换0.894欧元。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讲到了俄乌战争到现在还是持续当中哦，战火当然影响到的除了人的生活之外哦，也让很多的一些宠物他们失去照顾。这些宠物呢，很多时候是在居民紧急撤离时被留在原地的哦。那有些主人真的会舍不得啦，会想尽办法把宠物带在身边，可是因为物资短缺哦，对于饲主来讲呢，要照顾自己都不容易了，还要另外再照顾毛小孩哦，哎，真的是压力更大哦。而且呢，冬季即将到来，缺乏适当的住所哦，也让这些宠物们是很难去面对外在环境的变化的。

于是呢，美国的动物福利组织叫做 Lady Freethinker， 跟乌克兰的非营利组织来合作，在受战火影响的像是哈尔科夫这样的地区他们呢特别打造了100间的保暖狗屋，让那些没有办法离开原本生活环境的狗狗也可以有一处避寒遮风的庇护所这些狗屋的特别之处呢，就是它特别针对冬季，尤其是在乌克兰当地冬季的一个环境所设计厚实的木材提供基本的防护，门帘可以减少冷风跟雨雪的灌入稻草呢则是天然的一个隔热的材料，同时它封闭而且呢有遮蔽的空间也可以让对声音比较敏感的狗狗在频繁的轰炸声中多一处可以躲藏的地方。

好，那美国的这个动物福利组织的创办人哦，他叫做 Nina Jacko， 他就说部分犬猫真的都是来自战争前线，他们跟人类一样是承受着时不时的炮击轰炸哦，就是长期处于一个冲突的环境当中，给狗猫也会带来压力的哦。那他们其实可以做的方式有不一样的一个做法啦，像有一些就会说把这些动物们集中送往另外的一个安置的场所，就是远离战区啊。但要这么做其实也有它的一个难度，所以呢他们决定就是选择在这些猫猫狗狗们原本生活的地方来帮他们提供庇护的场域，就是刚讲的就打造了100个保暖狗屋哦，让在战区附近生活的这些流浪毛孩，因为可能主人都不在身边了，也可以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空间。

Nina Jacko 就说呢，他们这个计划是分两阶段来进行。第一批50间的狗屋已经在2025年送达，那另外50间呢，今年也会陆续的投入使用哦。当然，他们知道需求远超过目前可以提供的数量，所以相关的计划还会持续的推进哦。也不是说哦，在当地放置了100间保暖狗屋之后，他们就停止了哦，还是会继续的来实施这个计划。不过让他更感动的是说，在战火当中哦，其实乌克兰居民自己也是面对家园受损啊、物资不足啊、生命安全受威胁的一个窘境哦。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是很努力的在守护身边的动物们哦，所以他们在整个这个计划实行当中，就是也获得当地很多民众的协助哦，所以他就很佩服这些乌克兰的民众，即使自己是已经身处困境了，还愿意去照顾这些动物哦。

好，两个今天展开的一个绿美化跟灾害抢修工程。那我们来提醒大家哦，在台二线的部分呢是122到151 K， 这是大溪到公馆路段哦。今天开始一直到18号这段期间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同样的绿美化跟灾害抢修工程，还有在台九线哦74到75 K 交溪路段来进行啊。那一样是到18号结束，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也有机动管制。两个路段呢，碰上假日的话都会照常施工哦。时间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

0: 最新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63.3公里过了中坜，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的中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南下西螺到虎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294.9公里，在麻豆站被道前内线以及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3.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4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篮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吼，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1: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0: 哈？去哪里查啊？
1: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疫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事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

0: 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现在时间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c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说台九线粉鸟林路段有塞车的状况，是因为116.1K 东澳路段进行边坡刷坡跟挂网的一个施工，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才会结束啊。现场基本上就是每2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请用路人呢，如果真的碰上了，他们没有放行的时段，那就大家在现场耐心等候了哦，因为没有办法嘛，对不对？你也只能够等他们施工告一个段落哦。好，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台二线156到158K 武滨路路段有路面跟排水改善的工程，工期到10月底，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同样有机动管制哈，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谦，这首《迷途》。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1: 随着购物平台兴起，除了网络购物的人变多，网购也成为了诈骗集团主攻的领域。不只是买家经常面临一夜式购物诈骗、分期付款电话诈骗、幽灵包裹等等的诈骗，现在连卖家都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新竹陈小姐是虾品购物的卖家，在网络上贩卖二手衣服以及鞋子，有一天接到假买家的讯息，说她的账号有问题，不能下单。
7: 诈骗同伙是就是假买家，他就会先询问我们卖家说，哦，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有，那什么时候出货，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下单。那其实在虾皮上面他可以直接线上下单，是不用经过我们卖家的同意，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他不能下单，不能下单他就会说，哦，他问了虾皮，我们没有实名认证过，所以我们不能继续卖东西，然后他就帮你导入到虾皮的 LINE 的客服，那这个客服是假的，虾皮这个假客服就是第二步，他就会跟你说，那你要验证啊，卖家验证，验证成功之后，你才可以继续卖东西，他就会给你一个假的虾皮客服，再给你一个信用卡刷卡的网页，我们去刷，金额差不多是5000块，然后你刷完之后隔没多久，他会跟你说这个钱是在3分钟内会返还给我们，那实际上他并没有返还给我们，然后他就会用另外的账号跟你说他还是不能购买我的物品，就是二手物品或是什么物品，然后就会让我继续再刷，那我当下就是觉得很奇怪，我就没有继续再刷，后来就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导向外面的一些连结让我们受骗。
1: 陈小姐一时不察，就听信对方去做卖家验证，刷了信用卡5000元。后来她越想越不对，马上打电话到银行询问，以及到警察局报案。
7: 我第一时间我是先打去我刷卡的这一间银行，那当下银行的行员是跟我说，我确实是刷虾皮没有错，但是后来是发现这个并不是正规的虾皮，就可能是注册同样的名字这样。当下隔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马上就去警察局报案，后来有把这件事情就是在跟银行联系的过程中，银行是说那就是他们会先压着3个月，然后就是申诉，那我如果申诉成功我就不用付这个钱，如果申诉不成功的话我就是必须要付这个被刷的这个钱。对，我申诉后来是成功了，他压了大概3个月，他就跟我说，哦，他们已经查到那个确实是不正规的公司，所以并没有让我去支付这一个信用卡费。呼吁大家，就是人家如果没有放照片或是一个新的账号跟你说要跟你购买物品，然后导向另外的，比如说 LINE 啊或是其他 FB， 只要不是正规的都不要去理他们。
1: 新竹市警察局南寮派出所林俊良所长指出，这是最近比较新的诈骗方式，警方也提供破解的方法。
8: 歹徒通常都是在虾皮上找一些网络卖家，然后谎称是买家无法购物，然后请买家那边再提供一组 QR code 啊，然后再加入官方的 LINE， 当然那个就是假的。那如果要防范这类诈骗呢，那首先你要注意自己的资料保护，不要随便分享你的赖在一些平台上面，让歹徒有可乘之机。另外一个是不要另外再加赖，虾皮它有自己的官方嘛，它会用官方的正常的频道来跟你联系。那你就如果再用其他的赖来加你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诈骗的行为。
1: 最后，警方还是呼吁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8: 大部分的诈欺都会透过卖场的聊天系统啊、脸书啊、LINE 啊联系卖家，再宣称说无法下单、结账失败，然后让卖家会觉得紧张嘛。再来就会传一些 QR code 啦、LINE 的 ID 给卖家，然后让卖家误以为是官方的一些 ID， 然后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操作，最后再用假银行啊、假客服啊，然后或者卖家未签署金流服务等协议啊，要求你 回传一些认证码啦，然后这些都是属于诈骗的行为。另外现在有关于加二啊、加八八六啊，这些属于外国来的电话，一般来讲都是诈骗的行为。听到解除 ATM 设定、签署金流协定、账户认证、开通正品服务等这些关键字哦，都是诈骗行为，千万要提高警觉。
1: 网购诈骗陷阱多，无论是买家、卖家，在交易前都务必养成检查连结、来电号码的习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现代人工作很忙哦，三餐呢可能都在外面解决啊、哦，甚至有人都在超商解决，吃超商的便当啊，或甚至是泡面啊，哦，搭配个手摇饮或零食哦。但是呢，有一项发表在顶尖国际医学期刊的大型综合分析表。分析就发现哦，如果你太常吃这些超加工食品的话，它是引发心脏病、糖尿病，甚至是忧郁症的超级核弹哦。

好，什么样子的食物才叫做超加工食物呢？只要成分表上出现你家中找不到的东西啊，就算是啦。比如说里面会出现啊，乳化剂、防腐剂、人工香料、高果糖、玉米糖浆啊，这是你家都没有的东西啊。那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呢？就是让它更好吃，或者是看起来好看，还有可以放得更久。而过度加工的食品就是超加工食品。

好，比如说以心脏的这个部分来看，哦，很多的一些人以为说，哦，我只要不要吃太油腻，哦，不要吃肥肉，我的血管就不会堵塞，实际上呢，就是在血管当中，哦，有的时候看到的这些破裂的斑块都是化学添加物惹的祸，哦，因为这些，超加工食品里面就是加了太多的这些添加物，或者是劣质的反式脂肪，哦，那它进入血液当中呢，它会像化学砂纸，砂纸就是我们用来磨那个木头，要把它磨得平滑的东西，哦，那他说这些东西就像化学砂纸一样，在你的血管里面，它会刮伤你，这个血管最内层的内皮细胞，导致血管失去弹性，严重发炎，哦。好，但是你说我就是没有时间吃原型食物啊，好，自己真的没有时间准备，那你也只好就是认真一点，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去，做一些动作，好，比如说呢，医生就建议，最简单的排雷法就是看成分表，哦，如果你真的看到一堆，自己念都念不出来的成分，就那些字都怪怪的，好，然后，哦，或者是说它这些成分表它的那个行数啊，它不是一行一行一行吗，行数超过五行以上的，拜托你就把那个商品放回架上吧，好，这根本不是食物，这是化学产品，哦。然后呢，就是还是要找机会吃原型食物啦，对，就是，利用原型食物当中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来去帮你做细胞排毒的一个动作，因为，膳食纤维它可以重建我们的肠道好菌啊，然后呢，它也可以让内脏脂肪，不易堆积。好，如果真的很想喝东西的话，也建议就用水吧，好，就喝水就好了，请你用水或者是无糖的茶饮来取代那些，甜的要死的这些含糖饮料，哦，其实它含糖，它如果是蔗糖也就算了，没有，现在全部都是加这种高果糖糖浆，非常可怕。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三选区市议员候选人跟庄脚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经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3人。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1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及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2: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兄共3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3人、选民10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17号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画面，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触法受罚。
4: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道以南约0.6公里，全长大约8.23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5: 违规侵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4: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完工启用，不止完善公共设施，也提升了安南区的发展机能。
4: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市府投入4.02亿元，完成了8.9亿公顷土地整体开发，开辟9条道路、2座公园，并设置地下滞洪池跟停车场等公共设施，改善安南果菜市场周边环境跟交通条件，提升区域居住品质、都市发展机能。市长黄伟哲说：“
6: 可以大大的让这个地方的开发，将来的民众不会受到洪灾之苦。那所以说，不管是公共设施，不管是这个滞洪池，不管是土地充分利用，还有公司都得利。那这是最好的一个范例，也就是我们公办湿地重化。”宜中湿地重化工程能够顺利完工。
4: 地政局指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历时3年多顺利完工，将进一步改善区域土地利用跟公共设施条件，为安南区未来人口跟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市府将持续推动土地整体开发，兼顾防洪安全、环境品质跟居民生活需求，提升都市机能跟土地利用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动了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6家医院由医师还有专业的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9月底已经累计照护了29名高风险的幼儿，强化儿少保护网络。
0: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2度，北部21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外岛则是24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韦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8: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7: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8: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

0: 都要依照交违限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0: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违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哦，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4: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5: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说国五在南下投程到罗东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现在是针对北上罗东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清扫正展开，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哦。另外要来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呢，这个是在台七线的108.4到108.6K 在连路段有边坡的工程进行当中。另外台七丁双连皮路段也一样有边坡施工，台七丁的5.6到5.8K 钻头路段也是有边坡工程进行它都是到十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通过。刚刚讲的三个路段假日照常施工，好，所以即使碰到周休二日，可能也要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就是 Sarah Bareilles 这首作品 Idiot Heart。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诺贝尔的经济学奖结果是由哪两位学者来获奖呢？是由美国史丹佛大学的教授霍尔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伍德福共同获奖哦。那这两个学者的主要贡献呢，就是把家庭还有企业个体哦，纳入了总体经济模型里面哦。当然，把这样子的因素纳入总体模型，可以让未来的像政府啊这些政策制定者进一步的去理解，当你采取不同政策的时候，会怎么样子去影响到家庭，会影响到企业的一个行为啊，那这些行为的改变又如何反映在总体经济上面。

来看这样子的一场大火、哦、把已经有400年历史的地标给烧到完全成废墟哦。好，是哪里呢？是法国巴黎。法国巴黎拥有400年历史，被誉为是巴黎最酷的市场的红孩儿市场哦，在当地时间，就是10月11号的深夜到12号的凌晨发生火警哦，整个1000平方公尺的市场陷入火海，那17个摊位呢，最后是付之一炬哦。这座市场真的是历史悠久，它位于巴黎市中心著名的马黑区，是巴黎现存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每天可以吸引到数千名当地的居民，还有当然观光客也会去造访、哦、可是10月12号上午大家看到红孩儿市场就只剩下焦黑的骨架了，那现在整个入口都是被封锁起来的，他们要做进一步的火场调查哦。当然，对于巴黎人来讲，就会啊，这么知名的一个地标，就这样子一夕之间被烧光了哦，是很难接受的。因为红孩儿市场呢是创立于1615年，当时哦是法王路易13统治的时期，所以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哦。市场的名称其实是源自于在1536年，当时附近有一所孤儿院，就叫做红孩儿孤儿院哦，因为孤儿院的这些小朋友们都是习惯穿着，是习惯吗？我觉得应该也是院方啦，就让他们穿着红色的衣服，因此得名。孤儿院在1772年关闭之后哦，反倒是旁边的市场就以这个红孩儿来为市场命名了哦。红孩儿市场在1982年的时候呢，被列为是巴黎的历史古迹哦。不过曾经一度差点被拆掉哦。当时的这个巴黎市政府就计划要把市场改建为那个地下停车场等等的设施，可是居民强烈反弹，他都已经在这里那么久了，你要把它拆掉哦？对，所以就是在当地居民还有一些艺文界人士发起抗议之下哦，还有再加上就是数万人联署支持，终于让市场给保住了。所以巴黎市政府呢，既然没有办法、把它给拆掉，就完全转向斥资1300万、当时是法郎了，现在没有法郎这样子的一个货币了，那就耗时6年的时间来整修市场，并且在2000年的时候重新开幕、整修后的红孩儿市场呢，就慢慢转型成为巴黎著名的美食地标、这边当然就会有那种、卖蔬果啊、肉品、cheese、新鲜鱼货的传统摊位、那也聚集10多家供应法国当地、黎巴嫩、摩洛哥、日本还有其他异国料理的美食摊商，所以不只是当地居民很爱去，连观光客也很爱去哦。旅游指南叫做 Time Out， 就曾经把红孩儿市场是称为巴黎最酷的市场。美国的美食网站 Food and Wine 今年呢也把它列为是全球街头美食市场的第5名哦。但是就这样子烧

好，再来看美国政府哦，对九个名校发出了传票，怎么一回事呢？现在他们正在扩大整顿哦，外籍人才聘用制度哦。哎，副总统范斯就宣布，在这个官方会开始调查，包括哈佛、耶鲁、史丹佛、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九所知名大学哦，因为他们怀疑呢，这些学校不当使用 J1 交流访客签证来聘用外籍的研究人员哦，借此降低人事成本。当然，本来现在美国的移民政策就是紧缩的嘛，哦，那他们就认为说这些学校滥发这些签证，去聘用外籍的研究人员，反而排挤到了美国本土的研究人才。对，你不聘用我们美国本土的研究人员，反而去聘外籍研究人员哦，所以就认为这些学校呢涉嫌签证诈欺哦。陆陆续续大家就收到了刚刚讲的这个法院的传票哦，要他们去配合调查。好，根据范斯的讲法呢，这些大学在联邦资助的研究计划当中，所谓联邦资助研究计划，就经费都来自美国中央的意思啦。好，那他们在这些用中央经费进行的研究计划，竟然里面使用到的研究人员拿 J1 签证比例是有达到61%的哦。这个比例比全美平均会以 J1 签证来聘用外籍人员的38%要来得高出很多哦。那因为你如果是聘用美国本土的研究人员的话，他的薪资会比以 J1 签证聘用的这些外籍研究人员还要来得高，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些学校就是为了要降低成本才滥发J1 签证聘这种外籍的研究人员到美国去执行这些由中央资助的研究计划。

然以现在川普政府的基本原则就是呢美国优先嘛，所以他们就是说要保障美国本土的劳工啊，还有研究人才啊，就不可以让这些外籍的研究人员去占了这样的一个职缺了。

好，现在时序算入秋了吧？哦，可是你知道，在南韩的首尔，竟然十月中喽，还出现气温摄氏30度的高温。好，在台湾，你说哦，秋老虎发威啊、哦，这个气温飙到30度、30多度，可理解，可理解，因为我们是在亚热带地区。但是首尔纬度比我们高那么多，为什么还有三十？

好，这个时间点测到三十度的温度哦，是追平了在1913年当年十月初的一个历史记录。可是那时候也是十月初啊，现在都已经十月中了耶，还有这么高的气温哦。

为什么要叹气呢？这个来自爱尔兰的算偏疗愈系的乐团，他们是 Codaline。他们在今年已经宣布是要解散了啦，对啊，就是无预警就宣布解散了哦。这是他们今年推出的一支单曲，不过已经是年初的一个作品了。All I'll ever need。好，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咯，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哦。在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呢，目前进行当中。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罗到虎尾时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3.3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3.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已经排除了哦。北上274公里嘉义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两块木板掉落，继续往北在273.5公里有车辆停放。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阳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都是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34公里过草踏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直线相掉落，继续往南在37公里到41公里桃科交流道前到观音交流道前沿线也都有掉落纸箱。台18线西向2公里在太保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发生事故，请小心通行。以上挂设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宪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3: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6: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3: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2: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原生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真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要来提醒朋友们哦，一些这个施工的路段哦，在台二线159.8K 到167.6K 顶寮到苏花改的苏澳端入口哈、哦，这边今天开始呢，进行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哦、那它的这个施工时段是到下午5:00结束，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另外，在台二务线，台二务线区界到苏澳市区这一段是有路容维护的作业在进行，从昨天展开直到11月5号哦，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的8:00到下午5:00，现场也有机动管制。另外，在台九线的120.7K 南澳路段的一个边坡的施工哦，会到10月16号，每天施工的时段也是早上8:00到下午5:00，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并且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过了。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 Jisoo 这首作品 Click。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呢，我们又要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Hello Casey。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要请 Casey 来跟我们分享最近他到 Scotland， 就是苏格兰的一趟旅游。那这个旅游呢，基本上就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你跟朋友的小旅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你们家族刚好在当地有认识的这个朋友，所以你就去拜访了这位长辈。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分享你跟你在研究所时期的同学一起去安排的这一趟旅游。你这位同学大概是几年前到爱丁堡的？
1: 他是大概2-3年左右。对，就是在爱丁堡找到工作之后就住在那边到现在，
0: 差不多就是3年多的时间。
1: 对，
0: 所以他在当地算熟门熟路了吗？
1: 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算，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住在那个地方，你反而如果没有特别到处去探索的话，你反而不太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朋友

0: 就是处于一个偶尔他会出门，可是如果他平常都在上班的话，他也没有很认真研究，就是到底当地有些什么的那种类型。
1: 嗯哼，你说自从他在爱丁堡找到工作之后，你几乎每一年都会去找他。
0: 对，就等于说是连。

0: 食物的话，我觉得大家稍微做一下研究，就会发现其实还蛮多食物也挺不错的。那我们那天其实是为了一道鱼汤去的，他们那边其实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苏格兰菜，像是 Scottish egg， 就是它是那种苏格兰蛋，蛋包在肉的里面，外面再拿去炸。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去苏格兰的话，一定都会看到。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是他们的有点类似台湾的内脏类的东西，可是它是把它放做在一起，然后变成一块东西叫做 Huggies， 那个东西我个人也还蛮喜欢的。对，有时候它店家会提供搭配南瓜泥之类的一起吃，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看到也可以点来吃看看。还有一些就是那种传统的甜点也可以去吃看看。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次我们吃到的鱼汤就是我们主要想去吃的那一道还不错，但是其他的话炸物类的就还好，就普通。嗯，
1: 这个餐厅是你找的还是他找的？
0: 哦，因为我有时候会看一些人家的推荐嘛，然后我还没有去之前我就把它存下来，然后再传给他说哎，我们之后可以去吃看看这一家，他就说好啊好啊可以，他也有看到这样，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以去吃。
1: 嗯哼，好，你在爱丁堡基本上住宿就不用担心，因为你是可以住他那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也是好处之一啦，在当地有朋友，至少住宿的部分不需要额外再花钱。好，所以你们的这个小旅行就此展开哦。隔天你们去了哪里呢？
0: 隔天的话，我们其实是在爱丁堡，算是还是在爱丁堡里面，但是已经不是大家熟知的爱丁堡的市区的地方，就是搭公车要搭大概一个多小时左右的比较南部的地方，叫做 Carkington Hill 的地方，那边有一个云霄飞车可以搭，所以我们就跑去搭云霄飞车。
1: 这个云霄飞车的特殊之处是说它是山谷里的云霄飞车。
0: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建在山里，那它旁边还有一个可以练习滑雪的地方。对，所以它算是两个活动你都可以参加。那我们主要是去云霄飞车，那它不像是台湾那种一整辆的可以坐好几个人的，它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座位，旁边有个把手，你压下去它就开始自己动，然后你就会慢慢的爬上山坡，然后爬上去之后呢，你就是在控制那个速度，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太快的话你可以控制，可是我个人是把它直接就是开到最快，欸，真的很好玩耶，因为你旁边真的没有，除了它有一个安全带跟一个前面有一个帮你固定住的东西之外，你就是跟你旁边的树叶啊什么的离得很近，
1: 嗯，
0: 所以就很好玩。对，像一趟真的短短的啦，可能大概就一两分钟而已。我是指下坡，上坡比较慢，对，但是下坡真的很好玩。
1: OK， 但是也听起来蛮恐怖的啊，因为没有人陪你，哎，你就是自己一个人，一个车厢。
0: 对对对，你自己一个人，而且它也不是车厢，它就是一个露天，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罩住你的东西。可是它一台车其实可以两个人啦，就是说如果有小孩，那跟大人想要一起去，或是两个朋友的话，其实它可以前后坐，但是它就是最多两个人。对，
1: 难得的体验哦，跟一般的云霄飞车不太一样。所以你们在搭完这个云霄飞车之后，你们到附近去践行了是吗？
0: 对，因为它总共可以搭三趟，那到第三趟之后其实还是有点微微的下雨，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哈，那我们原本想要去隔就是去旁边，因为它就是在山里面嘛，所以我们本来就想要去爬上那座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就放晴了，就我们搭完了之后去放晴了，就想说就它是草地嘛，就是泥土也没有说特别的泥泞这样子，就觉得好像可以走一下，然后走一走走走，原本想说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一走，然后就原路折返，如果就是觉得差不多，就以时间来看的话，结果殊不知呢，走一走，没有回头路，因为我们走到有一段它特别的陡，那个陡度是没有办法原地折返的，所以最后我们只好一整趟全部走完，就是绕了一个大圈这样子。
1: 嗯哼，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知名的健行路线吗？
0: 算是，因为我们都会用这边的有一个健行的 app， 然后它就会推荐这附近有的步道，然后它会标注路线的难度跟长度等等的，还有坡度，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设定，应该说自己去选择。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选了有一个是走一圈的，然后难度不要太高，时间不会花太久，我觉得还不错。一路上就遇到大概两三个人，而且我们走到下半圈的时候，就是回程的时候，我们还看到野生的高地牛，超可爱，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高地牛。对，
1: 当地很有名的野生动物高地牛。
0: 对，非常可爱，非常可爱。
1: 好，接下来你们的行程就是到别的小镇了吗？
0: 对，因为我们上一次也有到一个海边的小镇，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去了也是在爱丁堡的附近，大概搭火车三四十分钟的地方，一个叫做 North Berwick 的小镇。对，那我们主要是去搭船，

0: 我们想要出海去跳岛这样子，因为它外面有好几个小岛。其实我们那时候抱持着一丝希望，想要看到 puffin 翻成中文就是海鹰，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像很小型的企鹅的一种鸟类。可是那时候他们已经不在那个岛上了，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八月份其实已经有点晚了，对，所以如果我下次想要再去看的话，可能六七月份去的时候会很多，因为那个船其实算是一个小船，它是一个有点像快艇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你就算只是搭船在上面看风景，因为那天天气非常好，蓝天几乎没有云，吹起来那个海风非常的舒服，嗯，所以我觉得很棒。
1: 那跳岛行程它是带你们去了几个岛呢？
0: 我们去了这个是三个岛的行程，但是都不会登岛啦，就只是在船上看而已。
1: 哦、OK， 所以它都是以带你们去赏鸟为主咯。
0: 没错，对。然后我们这一次呢，主要三个岛的话，我觉得比较大的看点是第三个岛，因为第三个岛它是一个叫做 Gannet 的一个，翻成中文是嫦娥的一个最大的栖息地。远看你会以为是那个岛，就是那个石头是白白的，没有，你一近看上面全部都是那个鸟，超多。
1: 嗯，
0: 靠近的时候因为它会一直飞来飞去嘛，在你的头顶上。这次很幸运的是没有被滴到鸟屎，真的是会被滴到鸟屎，因为太多了，
1: 所以最好要戴帽子，
0: 而且还是被鸟屎滴到不会心痛的帽子。对，
1: 好，这就是你们跳岛的旅程。接下来你们就租车去了苏格兰很知名的 Highland， 就是我们讲的高地，是吗？
0: 对，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去过高地。那要去高地的话，不外乎就是你跟团或是自驾、那我们这次就选自驾，因为我朋友他刚好非常努力的考到了当地的驾照，所以我们就决定自驾。而我觉得我们就是有点错估了我们停留在沿路的时间以及开车的时间，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再租更久，就是再把它延长一点时间，因为其实我们光是单程从爱丁堡开过去就要三个小时，而且是只开哦，你还都不停的那一种哦。对，所以我们中间还停下来吃个饭，然后还沿路停下来看风景，那直接就是超过，然后开了四五个小时，所以其实我们等于说一路上一直在开车，然后还没有到我们原本规划的目的地，快要到之前被迫要停下来。可是那个地方的景也是很漂亮，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沿路在看风景这样子，但是等于说我们甚至只能停大概30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就速速再把自己带的东西吃完之后就要再开回去了，因为开回去又要三个小时，不然的话会被罚钱这样。
1: 它不能再延长吗？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在时间内赶回去，
0: 它延长的费用很贵，所以我们就不会想要花这个钱
1: 哦。所以应该一开始就租久一点。
0: 对对对，要么就一开始就租久一点。
1: 那你们的租车时间是多久？
0: 其实我们已经租了算蛮久，我们租早上9点到晚上9点，所以其实已经是12个小时、但是因为我们早上没有那么早出发，
1: 是
0: 就等于说我们早上其实好像10点多才出发，所以已经有点太晚了。
1: 然后你本来想要去一个很知名的地方，但是呢就因为时间上面实在来不及就没去了，
0: 就是去不到这样子。就是我们那时候好像到了我们停下来的折返点的时候大概还要再开个30分钟吧，而且我们甚至是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原本还想再去尼斯湖，就是大家知道尼斯湖水怪那个尼斯湖，结果也去不了，因为根本就太远了。
1: 对，很可惜哈，没办法去一探究竟看看尼斯湖到底有没有水怪。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你真正到了 Highland 之后，它的 view 啊，整个风景是会让你觉得一定要去。
0: 我跟大家说 Scotland 的 view 跟 England 的真的不一样，那 Highlands 的又不一样，因为 Highlands 是更偏向未开发的感觉，真的就是一条公路，然后两边甚至它的房子也都没有，你就是真的去看大山大水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冬天再来的话，我会觉得风景又更不一样，因为那边也有可以滑雪的地方，所以事实上我有在想哦，那是不是冬天再来一趟，因为呢这次根本就几乎算是没有到达最终想要去的地方，
1: 就有点蜻蜓点水啦。那如果说有那种所谓的 local tour 可以参加的话，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0: 我觉得参加 local tour 的好处是说他包车，所以呢他一定会把你带到，你一定会到那个地方，不会像我们一样就是中间沿路停下来然后就没去到。可是缺点也是，如果你中间看到什么，那说不定你也没办法停下来，因为他是等于说小团，比如说5到10个人一起去，你中间如果看到什么想要停下来的，那也没办法，他一定会把你带到某一个目的地这样子。
1: 好，今天谢谢 Casey 的分享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 Louis Capaldi 所带来的 Wish You The Best。 好，他就是来自 Scotland 苏格兰的歌手哦。在2023年的时候呢，他参加了 Glastonbury 音乐节，可是在舞台上就突然整个焦虑症哦发作，所以呢只能够暂别舞台专心休养，然后一直到2025年他是以惊喜嘉宾的身份再次回到 Glastonbury 音乐节的舞台上，完成了当天他没有办法完成的演出哦。OK， 时间下午的3:29，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周一续挫 335.63 点，连四黑，日韩股今天也走弱，拖累台股今天盘中最多重挫超过1200点，回测48000点关卡。中场集中市场指数下跌960点，收在48341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1250亿元。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两架或四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两架或四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啊在里面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

0: 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级，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吨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抽验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2: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3: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0.002 ppm， 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以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0.001 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托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100%。 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2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2: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创世基金会今年启动第37届韩式吃饱30活动，爱心大使伊正化身暖心大主厨，与植物人家属共煮佳肴，号召民众响应送礼到家，募集近15000份年礼与红包，将年节祝福送进弱势长照家庭。记者任兰心报道。
4: 18年来真的精疲力尽，可以说不是能干的。
5: 照顾植物人儿子18年的陈妈妈坦言，长期照护让她身心俱疲，每个月6万元的看护费更难以负担，所幸创世基金会提供照顾服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爱心大使伊正也分享自己曾独自照顾父母，深知照顾者的辛酸与无奈，呼吁各界支持创世活动，让年历不只是物资，更传递温暖与陪伴。
6: 那种心酸无奈跟苦，虽然是一种义务责任，可到最后那种义务责任会让自己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是直接就跟他讲，辛苦了，压力很大吧。我光这么一句话，其实他整个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心比心，把自己那种爱一起跟着他传递给他家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5: 创世基金会主任陈兆芬表示，第37届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活动，预计116年1月20号到2月3号送出年历及红包，目标募集近15000份，呼吁善心企业与民众踊跃响应，让弱势家庭也能安心吃顿年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1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

0: 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3: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时间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的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那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刚刚展开哦。先前北上罗东到头城主线的外侧移动式清扫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另外，再来看其他的施工讯息，在台九丁线哦，9.4K 九公里路段这边有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的工程，工期会到11月30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来施作。那台九丁的39.8K， 这是观音路段有排水涵管的埋设施工哦，工期到10月底。施工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另外，台九丁的44.3到44.9K 观音路段哦，是配合台电办理电杆下地改善工程，工期到10月底，早上9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哦。现场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都请朋友们行经工区要配合人员指挥，减速慢行了。接下来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是 The Beatles， 他们有一些作品啊，其实都是在早期录了之后哦，或甚至有些是那种所谓的试录的 demo 版本，这样后续就都被陆陆续续释出哦。现在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 The Beatles 所演唱的 I'm Looking Through You。

好，这次他们在特展当中哦展出的画作啊，包括了马蒂斯啊，包括了毕卡索、雷诺瓦、莫内啊等这些艺术大师们的作品，表示大师们对于这片海岸的执着。对，就是大家都纷纷来到这边作画哦。好，我们来复习一些单字跟用法哦。讲到早期，当这些艺术家们来到蔚蓝海岸的时候，它并不是那么样的被开发过的地方哦。好，被开发过的我们叫做 developed，develop 就是发展嘛。那已发展的就是 developed，developed。那当时的蔚蓝海岸哦，被大家誉为是 earthly paradise， 人间天堂。earthly。E-A-R-T-H-L-Y Paradise P-A-R-A-D-I-S-E Earthly Paradise。 从这些大师们他们的一些写作啊，或者是跟其他人的通信当中都呈现出他们真的是被这里的景象给惊艳到了。好，完全的、绝对的叫做 absolutely，absolutely，A-B-S-O-L-U-T-E-L-Y，absolutely。然后呢，被惊讶、惊艳，可以用 blown away。那个 blown 就是blow， 吹这个字的这个被，应该说对被动态哈，当你说 I'm blown away， 就是我被惊讶到了，我被惊艳到了哦。那他们是被当地的这种整个自然的光影给惊讶到了，好，非常棒的光线啊、，brilliant light，brilliant 就是很棒、绝佳的 ，b r i l l i a n t，brilliant。那所以他们这些策展的团队呢，就特别去审视这一段艺术史，以一个特殊的视角。对，因为那群大师们大家都是十九世纪的大师这样子啊，所以这一段艺术史是在过去本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然后也被曾经好好研究过的一段历史艺术史，只是他们这一次就是用很特别的一个方式来呈现哦。好，特别的叫做 particular，particular，P-A-R-T-I-T-C-U-L-A-R，particular。lens 本来指的是镜头或者是镜片哦，那我会把它翻成就是一个角度、一个视角这样子哦。那它所谓的视角就是以 French Riviera 这个蔚蓝海岸的一个主题、一个视角来呈现大师们的作品哦。那非常明显的就是过去都还没有人以这样子的规模来策展过哦。好，那明显的叫做 obvious，O-B-V-I-O-U-S。那规模叫做 scale，S-C-A-L-E，scale。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好，现在在国道五号哦，通报进来说，南下的34K 礁溪路段外侧车道是有长木棍掉落，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了哦。那另外，先前也有驾驶通报进来，在台九线南下的85.7K 莱阳大桥是有散落物的，也通报公务段，请他们派员前往去处理。好，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哦。

0: 好听到的歌曲，很多人的心声啊，来自芒果酱这首《我不想工作》，A.K.A. 我会中乐透啦。OK， 我们现在好像 有在买乐透的，只有狸猫三呢。对啊，我就是没有听其他人提起，比较常听你提起。
1: 因为我比较，因为我就是那种中奖之后会分给大家钱的人。
0: 哦，真的吗？所以你就提起，然后是表示有听到的人都有份，是不是？
1: 对、啊，一般人都是自己默默的买，默默的中，然后不会跟别人讲这样子。
0: 真的、哦、，OK。
1: 我就是那种会中奖之后会告诉大家、欸，哦，我中奖了那种。
0: 你有没有用同一组号码买过、
1: 哦？有啊，当然要啊。
0: 就是，所以你现在都这样吗？
1: 对啊。
0: 哦，所以你现在有固定的一组号码在买哦？
1: 不是说要养吗？
0: 哦，是哦，
1: 对啊，要养那一组号码。
0: Okay. 因为我就看到，就是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啊、哦，就有一个男子哦，凭借强烈的预感，他呢买了50张号码完全相同的彩券，
1: 买50张啊？
0: 对，他那种有点类似，就是他不是乐透啦，有点像是什么、哦、什么三星彩、四星彩那种的，反正他就
1: 不会讲六合彩什么的，
0: 不知道，反正就是他就是你去这个他就是选4个号码，
1: 对，
0: 然后反正他就是有中，就是比如说2000元这样子，这样，那你知道他50张，反正他就是一口气买了50张，然后他都、哦、他选的号码叫0500。
1: 0500，
0: 对对对、
1: okay.
0: 啊，因为真的就开出0500，所以他这50张都中了
1: 哦， okay. oh.
0: 所以累计起来他中了798万
1: 美金，
0: 不是25万美元啦，
1: 25万美金，
0: 差不多就是新台币。
1: Okay.
0: 欸，这个也真的是很神奇耶、oh.
1: 所以他不是那种，因为我们的彩券就是那种你买一组号码就好了，不用买到50组一样的号码嘛。
0: 他应该是这个比较特别的玩法就对了，
1: okay.
0: 对，就是跟我们想的又不太一样，不是自己选号的那
1: 种。奖金的金额是固定的意思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oh. 有点类似我们的刮刮乐那种的。
1: OK，
0: 对对对 ，OK， 所以你看他也是很厉害、
1: 喔，他很有预感哦、喔。
0: 对啊，
1: 他干嘛不中大一点的、啊？
0: 0500，0500，我刚看以为0050。OK 啊，如果有买0050的人也是中乐透啦，恭喜你哦、喔！你如果是2年前买的，你就中乐透了。OK，、欸、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之间，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前，内侧2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的西罗到虎尾都是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1号北上59.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风车多不好走。

到三号南下112.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车道，看到大木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宝山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南下34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85.7公里过蓝洋桥有散落物。台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两部拖吊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1: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拥进欢迎你哦。
0: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1: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0: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开车开到很累，可以继续吗？
3: 不可以，疲劳开车很危险。
0: 累了就找安全的地方休息，或请别人开车。
2: 不要打瞌睡，也不要硬撑。
3: 可以先休息一下，再安全上路。
0: 不疲劳驾驶，大家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吼，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5: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4: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5: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4: 啊。去哪里查啊？
5: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4: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3: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礼貌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礼貌二，你吃作业啊？给我震惊一点！礼貌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来到了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几个道路散落物的情形提醒大家一下，国道5号南下34公里礁溪路段的外侧说有根长木棍掉落，另外呢在南下的这是台九线了，85.7公里莱阳大桥也说有散落物的情形，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小心。国五北上目前的平均速度呢，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南下的部分是84公里哦，所以北上的部分稍微车多，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小心驾驶。我中午12点过后呢，心情就不是很好，因为我没有抽中那个田馥甄的演唱会门票，心情很差这样子。尤其他现在那个抽选制度啊，就是你要等，你知道吗？你就等等他大概2个小时之内，随时都有可能简讯通知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等。我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陆续抽到之后呢，过了2点我就知道，就是那个叫什么，会修狗聊专播帮，一张都没抽中，不能说一张了，一场都没抽中哈，好烦哦。心情很不好哎，怎么办？我在想说，那是不是晚餐可以加个菜哈，让自己好过一些哈？不然的话，怎么办呢哈？理论上来说，随着那个年纪渐长啊，应该对于这种世俗凡事，应该要慢慢的看淡才对哈。没办法，没办法，我就是心情很差哈。好，除了刚刚提到那个散落物的状况之外呢，国道五号北上哦，头城出口的外侧移动清扫作业目前也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今天全台湾的天气好像都还不错哈，中午看那个气象报告的时候，预测降雨图。以前我们看那个降雨图就是会红红绿绿蓝蓝一堆嘛哈，结果看到那个预测降水图呢，一片白哈。全台湾预测都不会下雨这样子。什么你？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Phoenix 这首歌曲《千万分之一》。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啊，这个没抽中，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哈。我们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台日线122到151公里大溪道公馆绿美化灾害抢修的工程，目前持续以交通锥、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来办理机动管制的作业。台九线74到75公里礁溪路段也是同样的工程跟管制的情形。台二线159到167顶寮到苏花改苏澳端入口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作业机动管制。台二雾线3到12公里区界到苏澳市区路容维护机动交管。台九线99.3到104.1五老坑桥到苏花改苏澳端入口一样是有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情形。116.1公里东澳路段边坡刷坡挂网的工程单线双向。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施工单线双向机动管制。159.4大清水路段的明隧道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线9.4公里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工程，以及39.8公里排水涵管埋设施工，以及44.3到44.9观音路段的台电电杆下地改善工程，目前也都是机动的管制为主。

台九线104到113苏挖改的苏挖到东澳路段交控设备养护跟安装的作业哦。那今天13号是南下右侧的紧急车道会进行管制封闭的状况，主线车道通行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再提醒您哦，这个是在深夜进行的工程，台九丁线60.3到61.1和平隧道的隧道照明管养维修作业，目前从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5点采取单一车道封闭的管制。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来关心天气的情形，今天环境是偏干的，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华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由于云量偏少的关系，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比较明显哦，清晨会再更凉些。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18-21度，其他地区23-25度，局部空旷地区温度还会再更低。如果你要早起外出，就要特别添加衣物。白天阳光出来之后呢，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9-31度，其他地方32-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呢还会再更高。白天偏热，日夜温差大，尤其在西半部更加明显，请大家要留意温度上面的变化。明天开始就有东北季风影响了，星期四会持续的影响我们，所以在北部跟东北部的天气会比较凉一点点。星期五东北季风减弱，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就会慢慢的回升回来。那周五周六呢，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我就说嘛，我今天看那个预测雨量图的时候，就是白白的一片，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白的台湾这样子。

好，另外在道路情形的部分呢，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57公里，南下83公里哦。整个国道五号整体而言呢，只有在北上雪山隧道的速度比较慢一些，其他的部分看起来都可以维持在70公里以上顺畅的速度哦。

有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或者是加入我们警广宜兰分台的官方 LINE 账号，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加入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麦克风的大头贴，那个就是我们哦。等一下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了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了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3: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1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初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动保团体在今天2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山猪钓公投提案联署书。2024年相同意旨的公投案遭到了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了修正，希望政府能够回应民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根据动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钓陷阱过去5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钓。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2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中选会。提案领衔人袁杰说，
5: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6: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1、2、3。
4: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钓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钓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2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东县政府整合了台东关山、成功还有大武4处的亲子馆资源，推出了30场的活动，内容涵盖了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的幼儿家庭一同玩，让家长从中能够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7: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4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8: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4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10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4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我们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7: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化创作跟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职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 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北部跟宜兰地区天气会转凉一些，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在北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花地区，明天白天高温会比较下降一些，高温大概来到27至28度，其他地区像台东的话温度大概还有在将近30度，中南部地区感受会再更暖热一些，还有大概在32、33度，而中南部的局部内陆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在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方面，大约都是在23到25度左右，在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记得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整体因为受到东北风影响，明天开始在桃园至台南、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寒南与绿岛以及澎湖、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可能会有局部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较强阵风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奕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银气动》《智虚无》《吴炫三》《吴琴娜》父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智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父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蔡毅德跟蔡多多的合唱《开心灰》，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好，在这个道路状况的部分呢，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已经可以达到66公里了，南下的部分是83公里。稍早台九线南下85.7公里，兰阳大桥散落物的情形也已经排除了。

好，这个持续呢慢慢进入了秋冬，就是流行性感冒好发的时间点了哈。流感疫情呢连续三周缓降，不过还是处于流行期。今天呢疾管署召开了记者会哦，说明目前这个疾病的流行状况。上周新增了144例的重症跟46例的死亡，那本季已经累计了149例的重症跟15例的死亡哦。那目前呢，国内的流感疫情已经连续三周缓降了，不过还是处于流行期哦，预计要到11月的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所以啦，还是要呼吁大家吼，长者、幼儿、慢性病的患者呢，高风险的族群都要赶快完成这个疫苗的接种啊，获得保护力，然后来降低感染之后发生重症跟死亡的风险。也要提醒大家，出游在外聚餐的机会呢，务必要做好手部的卫生跟咳嗽礼节，落实勤洗手。有发烧、咳嗽这些类流感症状的话，要记得把口罩戴上。生病要留在家里休息。如果有危险的征兆的话，包含了呼吸急促啊、呼吸困难啊、血痰、胸痛、意识改变或低血压的话，都要赶快来就医哦。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55。国道五号的道路状况，目前北向雪山隧道平均速度73公里，南下84公里。其他的道路情形在路况网页上面没有特殊的发现哦。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想要提供给我们的话呢，欢迎您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情况。来听到这首歌，茄子蛋的《我若是有来生，我想要变成你》。等一下来关心的整点路况会诊。

我常常在想，我这个人生是要怎样过得较顺心一点。愈来愈大汉了，发现我生了不够缘投，也无钱。我若是有理想，我想要变成你。

今天的 area。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ck tick tock。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40.6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西罗到湖尾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造成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南下提领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南下月里交流道前右侧边坡有浓烟。国道3号北上在 58.3 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线和外线车道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在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哦。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都是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2公里过深港交流道中线车道看到轮胎皮掉落，台88线东向在13公里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喝酒不能开车，吃药或吸毒后也不能开车，因为毒品会让人看不清楚，反应变慢。
2: 一时错误可能害到自己，也可能害到别人。有使用药物或毒品，就不要碰方向盘。
1: 请找家人接送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切勿毒驾，安全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文礼副分局长，今天要继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哦，欢迎副座哦。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呢，是有关于网络求职的诈骗。那现在因为应该怎么说呢，暑假刚过哦，就是有一批社会新鲜人投入了职场这样子，所以其实每一年可能就是在那个过年前后，然后再来就是暑假前后哦，可能会有一批求职潮这样子。但是在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呢，现在求职管道很多嘛哦，有些人可能会上这个网络的求职平台，但有些人可能就不小心在一些网络的社群平台上面看到一些求职的讯息，所以今天针对这个部分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简单的分享。
2: 这个网络求职其实真的是诈骗一堆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社群平台上面的求职的诈骗哦，求职诈骗大概有这些特征，就是他会看到高薪，免经验，可以在家工作，轻松赚，
1: 是
2: 这些哦。看到这些的征才广告哈，一定要不要去先急的去心动哈，这个真的很诱人哈，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诈骗。
1: 通常这种高薪免经验的工作，然后再加上可以在家工作轻松赚，通常这种工作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应该也被别人应征走了，又轮到我们其实有点困难，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应征到这样子的工作，因为这样子的工作基本上那个缺，如果真的有这种正当的工作了，说实在话那个正当的缺应该也都被卡死了，不会有人让出来这样子。
2: 没有错，
1: 好，
2: 他自己亲朋好友就先应征了，然后可能轮到了。
1: 对啊对啊，就是我自己先把这个缺卡死了这样子。OK， 那当然其实现在很多的社群平台上面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讯息出现，尤其我们刚刚提到了在现在这个求职的高峰期啊，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出现，但通常他们要你的可能不一定是，我们通常说诈骗都是说诈骗你的财产啊，可是像求职的这种诈骗类型，它不一定是要诈骗你的财产嘛，对不对？
2: 是，它有很多形式，所以现在他们会透过Facebook 和 Line 的平台和社群的一些平台很多但是一定要小心，看到高薪免经验在家工作轻松赚这类的工作，千万不要立刻答应，看到高薪就立刻答应了。
1: 是
2: 啊，这些诈骗集团会利用假征才的名义先让客骗取你的个人的资料，个人资料，你的个资很重要哈，
1: 是
2: 啊，接着会要求你提供存折，还有提款卡，还有网银的账号，甚至叫你去帮忙收钱，收来的钱领了之后他转账啊，甚至会交给那些诈骗集团的车手，
1: 是，
2: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1: OK， 所以通常这种网络求职诈骗类型，他要骗的不是你的钱，他要骗的是你的身份，
2: 是，
1: 有时候要骗的是你的存折，
2: 是
1: 啊，有时候可能是要求你去当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诈骗集团他们也很聪明嘛，他们知道出来会被抓嘛，所以他们就去应征一些这个可能社会经验比较少的年轻人，要求他去帮忙提款领钱，然后借此抽成可以拿到高薪这样子，
2: 是，
1: 甚至有一些这个工作他会要求你办大量的账户哈。通常我们去应征工作的时候，了不起就是一个新转户哈，你没有这间银行的账户，我就去办这样啊，办完了之后把账号给公司就可以了，你不用把你的存折、提款卡、密码通通交给公司，公司正当的公司不需要你这些东西哈，你只要把你的存折号码给公司，公司可以把薪水转到你的账户里面，这样就是已经是一个。就是变成说新转的一个流程已经完备了哈，它不需要你的账号，不需要你的那个密码或是提款卡，因为要这些东西，这个都是我们个人的财产的部分，需要保护好这样的。所以这些刚刚提到的找工作是 OK 的，可是呢，如果你要把这个存折、密码、提款卡交给对方的话，这个就是绝对不 OK 的工作哈，没有工作会这样子要你做的。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我们副座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
2: 就是遇到可疑的求职的讯息一定要先冷静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不要急着去汇款或提供个资讲这些 你就账户的部分是薪水，薪水是公司会汇给你，啊、就这样就好了，就你就可以领到薪水。
1: Okay.
2: 你有工作，我说换得薪水。嗯，啊，如果你提供存折、提款卡，还有网络的账号、银行，那个东西是人家会把钱领走，然后可能你是要领薪水，不是要把账户里面的钱领被人家领走。
1: 是，
2: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观念，这是不一样的观念，嗯、不一样的东西。
1: 是 ，OK，
2: 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变成说你有账号是可以钱进来啦，啊，如果你把提款卡交给别人，钱就会出去，
2: 是
1: 好不好？
2: 是。
1: 你想一下，你的钱会出去的话，你就不会把你的提款卡交给别人了，好不好、？OK， 所以遇到类似的这种诈骗类型呢，希望大家可以冷静、小心求证。然后呢，最后如果真的有疑虑的话，直接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或是拨打110都是没有问题的。
2: 是
1: OK， 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文礼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有关于网路求职的诈骗类型，谢谢副座、
2: 好，谢谢。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 5:19，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道路状况的部分呢，目前没有看到有新的道路情形哦。那国五北上的部分，平均速度也可以来到75公里以上了，目前算是顺畅好走的。现在下班时间，在道路上面的人车潮应该都会比较多一些些，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多留意小心了。然后啊，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县政府的公告哦，依照环境部的空气品质监测网显示，目前呢宜兰县的指标污染物臭氧浓度来到了初级的预警警告，对于敏感族群是比较不健康的，所以对于这个空气比较敏感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咯。可能外出的时候稍微佩戴一下口罩，避免自己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出现。

大家或多或少呢都有这个出门然后住在旅宿的经验嘛，对不对？这个外国网站呢我特别提醒大家一些住宿安全。首先呢，房卡一定要跟写有房号的卡套分开放。为什么要分开放呢？因为这个饭店的卡套通常上面都会有写你的名字，就算没有名字应该也有姓氏，然后同时也会把你这个居住的饭店跟饭店号码写在上面。所以如果不小心把这个饭店的房卡弄丢的话呢，连同卡号还有一些个人资讯会一起弄丢，那就糟糕了。那这个怎么建议大家来收好房卡呢？其实哦，就是到了房间之后，先把房卡从卡套里面拿出来，卡套就可以直接丢掉了哈，或者是收到行李箱里面。那如果卡套上面有写了房号，担心自己会忘记楼层或房间号码的话，可以用手机拍一张卡套的照片存起来，或是直接记在手机的备忘录里就好了。好，那就算是这样子也是有可能还是会把房卡弄丢嘛，对不对？把房卡弄丢怎么办呢？千万不要抱着应该不会有事吧的心态继续使用原本的房间，应该要马上告诉饭店柜台，请他们把你旧的房卡停用，再重新做一张新的。因为房卡连接的是房门的锁，只要一停用的话，原本弄丢的那张卡片就会马上失效，也不用担心会被别人捡去用这样子。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

0: 方获报后拦查，发现男子酒测值高达每公升0.5毫克，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请听报道。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指出，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北向169公里台中神冈路段，并逆向行驶，警方随即上前拦查，经实施酒测，张姓男子酒测值达每公升0.5毫克，已涉嫌公共危险罪，警方除了依法制单举发，也将他移送侦办。泰安分队长陈世浩说，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六款，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回车倒车逆向行驶，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酒后驾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吊扣车辆牌照，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没入车辆，以及面临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国道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匝道入口时，务必留意指示及禁止标志，不要误闯国道。饮酒后更应避免驾车，应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台中一中商圈连锁拉面店许姓员工在女厕内装设针孔摄影机偷拍，目前只确认2名被害人，检察官依妨害秘密罪提起公诉，并且呼吁拉面店顾客尽速出面指认。黄俊伟报道。
2: 起诉书指出，许姓男子113年5月起在拉面店工作，利用打扫的机会在3楼女生厕所装设针孔摄影机，因女友怀疑男子劈腿翻查对方手机档案，才发现相簿内有大量厕所偷拍画面，连自己前来拉面店探班也受害。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表示，检察官声押男子获准依妨害秘密罪起诉，一审法院裁定羁押。
3: 许姓被告涉嫌利用在某拉面店工作负责清洁厕所的机会，在厕所内装设针孔摄影设备，未经同意摄入女性如厕影像，拍摄女性裙底隐私部位。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一项未经同意无故摄入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
2: 由于许姓男子手机内至少有40段以上的偷拍影像，但目前只有查出2名被害人的身份，检警呼吁曾经在3民路连锁拉面店用餐的女性顾客与第二警分局联系指认，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将于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邀请历届荣获金曲奖肯定的歌王歌后齐聚竹倩，七组实力派卡司带领市民感受跨越国语、台语、客语的多元音乐。

0: 乐魅力，曾佩蓉报道。
1: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谷谷、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2: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1: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妈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晴天27度，台中、台南晴天29度，高雄、台东晴天28度，宜兰晴天25度，花莲多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哎，别走这么近啊！
5: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听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6: 交通部及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7: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8: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9: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刚听到的是阿妹的《跳进来》。刚刚在那个国家防灾防救的科技中心呢，有提到在花莲的封冰箱有发生规模 4.3 的有感地震哦，最大的震度是出现在花莲县的万荣，有三级。刚我在那个播音室是没有感觉到啦，所以这个山区道路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一下这样子。规模 4.3， 宜兰的部分目前是只有在南山的部分有一级的震度，算是花莲的比较南端了，

0: 好，时间来到了5:45，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5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江欣雅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无论是往台北还是往宜兰呢，都是车流顺畅，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那提醒驾驶朋友，要接国三往木栅方向那个大弯道呢，要注意一下啊，前方是否有开启匝道移控。那注意一下前车的动态，小心驾驶。那另外一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说你精神不济，或者是说车辆有状况，在雪隧内呢，约1.5公里，无论是内侧还是外侧都有避车弯。那如果有车辆有问题的话，就麻烦停靠在内外侧的避车弯，拨1968-2进行空中心求援，以免故障在主线上造成后方塞车。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的，谢谢江欣雅花务员。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接下来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哦。三星乡发生了离奇车祸，一名62岁的林姓男子8号开车失控翻落农田，两天之后呢，借车上路肇事逃逸之后，居然又在同一个路段冲进农田受伤送医，警方正在调查肇事的原因，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62岁林姓男子8号清晨行经三星乡上降路三段时，疑似因为精神不济，车辆失控翻落农田，受伤送医后幸无大碍。没想到两天后，林姓男子开着向友人借来的轿车，在附近路口擦撞前方车辆后开车逃逸。短短4分钟后，他又在上一次翻车的同一路段失控冲入农田，再次由救护车送医救治。三星警分局组长吴景昌说。
2: 黎明再次驾车于上江路5段与广富路口擦撞朱姓民众至自小客车后肇事逃逸，未造成人员受伤。随后于18时51分许行经上江路3段时，复因误驶入农田受伤送医，双方酒测值均为零。针对黎明肇事逃逸部分，将依法通知到案说明以厘清责任。
1: 警方表示，林姓男子两次事故的酒测值均为零，目前警方已经掌握行车记录器画面和相关线索，将通知涉案人员到案说明，以厘清肇事责任和确切原因。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近年积极导入 AI 智慧判读监控空污，提升水质和资源循环，更透过地热发电推进能源转型，荣获了环境部114年度环保绩效考核5项特优、3项优等，夺下了总成绩特优。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县在环境部114年度绩效考核中表现亮眼，涵盖环境教育、空污防治、水污染防治及气候变迁等领域，共斩获8个分项奖项及总成绩特优殊荣。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包括污染的防治、资源循环、环境监测、环境教育、近邻绿生活，每一项工作都凝聚了大家的一个心力，也展现了县府团队守护宜兰环境的行动力。这份成绩不单单只是一个荣誉，更是对所有第一线环保同仁共同努力的肯定。”
1: 环保局补充，近年积极导入 AI 智慧判读监控空污，提升水质和资源循环，更透过地热发电推进能源转型。114年发电达1360万度，减碳效益卓著。县府将持续结合公私协力，守护宜兰的优质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迈入25周年的2026草岭古道芒花季将在10月31号到11月29号浪漫登场。今年结合了古装体验、假日接驳和特色市集，邀请民众漫步秋日古道赏芒花。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交通部观光署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的草岭古道芒花季即将开跑，为了方便民众轻松赏芒，活动期间每周六日提供芙蓉游客中心到远望坑口的定点接驳服务。今年更推出古装变身拍美照及即将换限量徽章等趣味活动，并串联礁溪温泉推出2条特色小旅行。副处长江淑君说：“
4: 第一条是秋芒漫步草岭古道一日游，我们希望带领游客轻松走访草岭古道，在秋日芒花盛开的时候欣赏山林美景，感受古道历史与东北角的自然风光。第二条是山海双响，古道秋芒与温泉汤旅二日游，进一步串联草岭古道和礁溪温泉。”
1: 除了满山摇曳的银白芒花，现场也规划忙着走花时间市集及茶香午安枕、蓝染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并有超过25家特约店家响应推出优惠。东北角风管处邀请大家秋风起时相约古道，感受山海交织的独特魅力与秋冬漫旅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这条做好阮台湾的马子。Yo。

0: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2: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原生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好，时间来到了5:56了，稍待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来听到这首歌是许志安的《宿醉》，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喽，0800-000-123。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231公里到23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南下354.8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平景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92公里，在王宫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黑色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0: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疫苗接种开跑咯，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6:0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北上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80公里了，算是相当顺畅好走的哦。

周慧的人间，时间是6: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们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形。

好，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帮手。明天东北季风增强，星期四呢一样是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哦。北部跟东北部天气会比较凉一点。一方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和恒春半岛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晴时多云，20到25度，降雨几率10%。明天白天也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有20到28度，降雨几率20%。各地的温度状况，来看到礁溪目前23.3度，宜兰是25.3度，苏澳25.3度，南澳的部分25.1度，太平山14.4度。好，所以这个天气的情形也提供给您了。今天好像没有昨天这么凉哎，吼，25度还 OK 啦，吼，不至于到需要穿长袖的程度这样子。

0: 大家好，我们是 Butter Riot，
1: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2: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你。

好冷调的一首歌，彭佳慧的《一日游》。6:2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今天在大陆的情形部分相对单纯哦，虽然这个4-5点的时候，各个路段有一些散落物的状况，不过也都很快的就排除了。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大陆情形，欢迎告诉我们0800-000-123。苏慧伦的《变得坚强》。

苏慧伦的《变得坚强》，时间是6:25了。稍待会呢，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光晚间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雨欣的《稀有动物》。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九月正交税连十四红，连减三个月，但仍创同期新高。跨境政洋频传，竹葵提修反渗透法追究刑责。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景广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 19.6%， 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则连续三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证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资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证交税，则因为台股续呈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2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2: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0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证交税实征净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1: 累计今年一到九月整体税收达3.5714兆，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主张修法补足法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治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4: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3: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三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电视台前主播薛凯丽涉嫌诈骗富商男友420万后隐匿款项，被依洗钱罪判刑1年8个月定验。台北地检署传唤薛凯丽到案执行，但他疑似已潜逃美国，今天正式对他发布通缉，时效到204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在多家电视台担任新闻主播，拥有不小知名度的薛凯丽，被控2022年间得知富商前男友与他人发生财务纠纷，涉嫌谎称可以透过电视台主管或记者找黑档帮忙处理为由，要求对方支付420万元的处理费，却将这笔款项存入未成年女儿账户，并陆续转汇投资基金或汇往国外，制造金流断点，隐匿犯罪所得。富商男友事后求证，发现被骗，报警处理。检方侦查后也依诈欺取财、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时，薛凯丽否认犯行，但法院根据警方互抄记录还有双方通讯对话，不采信他的辩词。今年4月依洗钱罪判刑1年8个月，并科罚金10万元，420万的犯罪所得宣告没收。由于检辩双方都没有上诉，就此确定薛凯丽必须入狱服刑。台北地院署今年8月传唤他到案执行，但薛凯丽并没有现身。检察官怀疑在美国担任护理师的薛凯丽已经潜逃回美国，由于机体不着，正式发布通缉，时效长达20年，到2046年为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路透社报道，与伊朗结盟的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得上空已不见航班踪影。当局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关闭期限延长到周六，也就是10月17号。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外交部今天表示，一名台籍民众受到波及受伤，台湾住处已经前往探视及提供协助。外交部也对沙国边界地区旅游警示提升到第4级，红色禁速离境。日本政府规划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讨论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外交部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欢迎日本关切印太区域安全，但因修订方向与内容尚未定案，外交部将密切关注该文件的后续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今年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打算研究与讨论引进核潜艇。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可能因此改变。对此，外交部台日协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持续关注此事动态与发展。
6: 关于日本关切这个印太的安全的话，我们也是表达欢迎之意。目前这个日方持续针对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还有具体的内容呢来进这还在进行讨论之中哈，而且还没有定论。那我们外交部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发展。
3: 洪英杰强调，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也同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节点，彼此互为极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外交部将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深化跟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友盟在区域安全、防卫韧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10万包走私烟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1: 今年八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7: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啊，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啊，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1: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8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1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司法官37起结业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1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4个月，确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事情节重大，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2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6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元，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惩戒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 何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诚酒驾肇事，事证明确，沈竹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一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一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有一名假币商从花莲奔波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将计就计，成功逮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8: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9: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仍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8: 员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10: 双十国庆两休息，那你蛮好啊。你休什么病？休什么病？什么病啊？币商
11: 哦，
10: 啊，你知影啥有叫币商无？啊，你拢唔知你两休啊？
8: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韩国仁川一家量饭店今天下午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肺功能停止。这名59岁嫌犯曾经在2015年8月因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服刑，遭逮捕时仍佩戴电子脚镣，并被发现身上携带大量药物。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公布游戏宜居城市倡议成果，提出3大政策改善儿少游戏环境，并呼吁候选人将游戏权纳入市政规划，也提醒家长透过选票为儿子的游戏权益发声。记者任南星报道。
12: 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指出，目前已有超过1100位民众、26个民间团体以及近200位各级候选人响应游戏宜居城市倡议。根据调查显示，有67%的民众认为住家步行10分钟内缺乏适合儿童的游戏空间，另有85%认为青少年户外活动空间不足。特工盟理事长王秀娟表示，儿少游戏权益是市政治理的重要一环。
13: 儿少的游戏权益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不是只有家长的事，它是市政的一环。我们希望在选举后，我们会继续监督这些愿意承诺的候选人、当选者，我们一直会去监督他们确实好好的落实他们在这个游戏宜居城市里面中所许下的承诺。
12: 智能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副秘书长陈柏如指出，户外游戏空间场域如何建制的更可进、更普及，对孩子到青少年的发展非常重要。联盟提出打造10分钟游戏圈、两感公园及青少年户外游戏空间3大政策，呼吁候选人将承诺纳入都市规划预算编列，并接受选后监督，落实儿少游戏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 十车多，车速不到40。南下 102.8 公里，在茄东交流道前，新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东3公里，过太保的机车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与社团法人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曾从事物理治疗工作的赖清德总统指出，日前在台北登场的物理治疗人工智慧全球高峰会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首度来台举行理事会议及全球高峰会。他要感谢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不仅长期大力支持台湾，更在成立75周年之际与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携手推动这场盛会，创下台湾物理治疗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3: 台湾会持续运用人工智慧、数位科技以及远距医疗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见性以及效率，同时也会兼顾科技与专业之间的平衡。对政府而言，病人安全以及医疗品质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2: 总统也希望透过这次高峰会，台湾能截取各国关于物理治疗的 AI 应用经验，一起促成更多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青年学子在2025及2026年11项国际发明展上横扫106面金牌。教育部今天接见获奖学生，鼓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记者吴怡妮报道。
4: 高雄市立龙华国中郑辉汉、黄佑胜、徐凯燕同学研发的专注力大师，是一套专为 ADHD 儿童设计的电脑游戏训练系统，将视觉反应、记忆、意志控制、情绪调节等训练目标设计为多个小游戏，提高儿童参与动机，荣获2025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大会首奖。
5: 因为我们在学校会遇到一些同学，他们上课不专心，常常聊天，跟同学常常吵架，然后老师教的事情做到一半就忘记，这就是 ADHD 的他们会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发明很有趣，也真的能进步他们的专注力。
4: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接见91位在2025及2026各大国际发明展获得金牌的青年学子，感谢大家为国争光。
6: 教育部向来鼓励各级学校的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发明。你的发明不一定一定要是上太空或什么，但是最起码解决我们生活上周遭科技、生活等等等等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4: 带领台湾代表团出国竞赛的组织协会不约而同提到，全球发明展掀起 AI 浪潮，台湾具备硬体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期待未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警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7: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的
8: 未来。我们要检
7: 到目前
8: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监控
7: 了。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新高。预估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因应流感新冠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至少 37.4 万剂疫苗，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下周开打。记者尤若淳报道。
4: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四五十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9: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十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十一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4: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在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今天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供考生提前查询，也提醒竞选宣传活动应避免干扰考试进行。记者吴依妮报道。
4: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10: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于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4: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为协助企业投入自然碳汇及生物多样性保育，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建制自然碳汇与生物多样性专案媒合平台，透过专业评估及专案管理，将 ESG 资源导入需要长期经营与保育的森林及自然栖地。林保署媒合中华电信投入桃园市复兴区竹林经营计划，已经通过环境部碳汇审查并公告，成为全台首件完成注册的竹林经营碳汇自愿减量专案。创世基金会今天启动第37届韩式吃饱30计划，爱心大使伊正化身暖心大主厨，与植物人家属共煮佳肴，号召民众响应送礼到家，募集近15,000份年礼与红包，将年节祝福送。

0: 进弱势长照家庭。记者任兰心报道。
1: 18年来真的精疲力尽，可以说不是能干的。
2: 照顾植物人儿子18年的陈妈妈坦言，长期照护让她身心俱疲，每个月6万元的看护费更难以负担。所幸创始基金会提供照顾服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爱心大使伊正也分享自己曾独自照顾父母，深知照顾者的辛酸与无奈，呼吁各界支持创世活动，让年历不只是物资，更传递温暖与陪伴。
3: 那种辛酸无奈跟苦，虽然是一种义务责任，可到最后那种义务责任会让自己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是直接就跟他讲，辛苦了，压力很大吧。我光这么一句话，其实他整个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心比心，把自己那种爱一起跟着他传递给他家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2: 创世基金会主任陈兆芬表示，第37届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活动，预计116年1月20号到2月3号送出年历及红包，目标募集近15000份，呼吁善心企业与民众踊跃响应，让弱势家庭也能安心吃顿年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记者郑曾佩蓉报道。
4: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谷谷、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5: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4: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育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做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学习同理与尊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7: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6: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道木栅车多，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区路灯没有亮，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入口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入口匝道，国一南下46.6公里桃园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省道的消息，台十八线东向3公里太保路段机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更正，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多，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路段走走停停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嘉东车子多。中部的台七四线潭子系统往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到湖蕊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及边坡补墙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驶啦。哦。

0: 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2分，在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我是卡尔，来自 David Guetta、Florida 还有 Nicki Minaj 的单曲叫做 Where the Girls At。好，上线来看国一的南下97。国一南下97.1公里过新竹，逼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北上86公里的湖口服务区外线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西螺到湖尾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国一南下的46.6公里桃园前的路肩货柜车抛锚停放。

锚停放。省道的部分呢，台十线的西行清水路段、中清路九段高架桥上的内线车道呢，大根的木头掉在这个地方。刚刚都是英文作品，现在来听华语歌曲了，阿妹张惠妹。

偏执面专辑阿妹张惠妹歌曲跳进来。国道十号的西行30.2公里过旗山端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台十线的西行清水中清路九段的高架桥上内线有大根的木头掉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谷，一路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哟。好啦，最近的这个天色暗的比较早，基本上4:30-5点，用下的朋友啊，行车灯就要赶紧打开来了好吗？它是九零蔡依林 Pleasure 专辑 DIY。

90蔡依林 DIY 台61线北上303到301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间有散落物，台61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下桥处的汽车道有事故发生，台10线的细行4公里中清路9段的高架桥上的内线有大根的木头掉在这里。继续听到的是朱新东硬扛带回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资深艺人班铁翔今年五月到西门町出席活动，在徒步区一处斜坡摔倒，造成腿部骨折，控告土地所有人过失伤害。台北地检署今天开庭，班铁翔欲请政府重视行人安全，不要再因隐藏陷阱受伤。吕明宗报道。
2: 现年68岁，曾参与影后一把金等戏剧演出的资深演员班铁翔，今年五月间到台北西门町出席新电影的特映会活动时，行经徒步区因无障碍斜坡和阶梯的高低落差不慎摔倒，当场造成腿部骨折，经到医院紧急手术并住院了10多天，目前尚未复原。班铁翔对事故地点的土地所有权人提出了过失伤害告诉，台北地检署开庭传唤他到庭说明。班铁翔说，事发4个多月来，不仅生活受到影响，活动停摆，身心灵都遭受冲击，希望相关部门多加重视，保障行人安全。
3: 政府能够看到这个行人安全，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呼吁，不管是监管署或者是所有权人，能够把这个地方确实要改善。
2: 班铁翔说，当地里长表示，同一个地点曾有10多人受过伤。台北既然是首善之区，观光热点的西门町每个月有30多万人出入，不应容许这种隐藏陷阱存在，造成行人安全威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遭警方拦查，情绪激动，原警发现他的驾照被注销，进一步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的阳性反应。原来他毒驾怕被抓，没想到大闹一场，还是被警方识破，依法送办。徐俊秀报道。
4: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和镇东一街口时，发现年约44岁的龚姓男子骑机车闯红灯，还边骑边使用手机，立即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5: 警方进一步查证，后来发现龚男驾照早已遭注销，如今竟再度违法骑车上路，经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龚姓男子一度情绪激动，还大声咆哮呛警，说是怕闯红灯被抓，反而让原警察觉事情恐怕没那么单纯。进一步追问，龚姓男子才坦承，曾吸食 K 烟，因为害怕快筛成毒品阳性反应，才会情绪激动。警方另外针对他无照驾驶、吸食毒品后驾车、骑车手持使用手机以及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等4项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700元罚款，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查扣车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州厅历经6年，投入6.55亿元修复，将在15号重新开幕，打造文化园区新据点。陈玉涵报道。
6: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州厅由日治时期技师森山松制作设计，与总统府系出同源，未来将定位为台中州厅文化园区。
7: 未来我们的台中州厅文化园区里面，除了例行展演跟展览之外呢，我们要首创台中市长邀请展，那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档，就是台中州厅的前世今生特展。
6: 文化局长陈家军指出，市府8年来投入超过68亿元新建9座图书馆，数量居全台之冠。
7: 此外，绿美图开馆之后，我们获得了各界的热烈回响。统计至10月11号，就是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有超过209万人次来参访。
6: 除了场馆建设，市府也持续推广阅读与艺文活动，8年来新增263万册图书馆藏，并举办台中爵士音乐节、夏日马戏节等活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投入超过28亿元修复古迹，并透过老屋再生、活化复兴工厂、能源酒家等空间。文化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均衡发展，结合艺文活动与历史建筑活化，提升台中文化能量与城市宜居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 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5: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4: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6: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十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5: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4: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2: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8: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8: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2: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6: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秋暑蝉休宿散，吴征某藏的新 EP， 他的个人首场的小巡回演出在这个礼拜礼拜五、哦、这个礼拜五台北场要登场了，他会去三个地方演出，当中的歌曲叫做 Q。休息回来7:45，国道3号北上31公里安坑交流道的内线有

三台车事故，国三北上31公里安坑交流道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刚刚本来是这个逆向行驶的车辆。在台61线北上303到301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间有散落物。台61北上的0.2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的下桥处，汽车道有事故发生。台10线的西行4公里中清路9段的高架桥上，内线有大根的木头掉在这边。他是 Sophie 王嘉怡，没所谓。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Sophie 王嘉怡的《没所谓》到许仁杰的新歌啊《三七七》。好，三七七是个数字谐音梗，我们会说520等于我爱你。那三七七什么呢？三七就是生七七，就是生气气。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找谁聊天呢？我相信应该都是比较亲密的对象吧，家人、朋友、另外一半。如果你跟家里的长辈、父母亲、阿公阿嬷感情好，应该也会做相关的分享喽。国三北上的 31.6 公里安坑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的 32.3 公里过安坑隧道的这个内线车道也是有两台车的事故。

57分，来自袁咏琳跟 J 周杰伦《画沙》。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有法律1.0的连线呢、哦。在进到第二个小时之前，我们先来听王力宏《Evolution》当中歌曲叫《爱你等于爱自己》。待会见喽。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公里香山前的内线车道帆布掉在这边。北上的31.6公里安坑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32.3公里内线车道过安坑隧道也是有两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线车道，南下的26到26.5过大埔的右线车道都是施工。台十线的西行4公里中清路9段高架桥上的内线有大木头掉落，台61的北上303到301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间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不再问别人我的价值。
2: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我就是光，从不依靠谁来照亮。不过夜晚行车还是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平安健康才是每个人最美好的模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

0: 8:09，来自 Of Monster and Men 兽人乐团，歌曲叫做 Lake House。好的，今天星期二哦，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泰语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有关于租房子的法律小常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荣幸去租到湖边的小屋呢？在签约之前，我们呢、其实当下当今的台湾现况呢，买房还真的是买不起哦。很多人应该都是租房子，所以律师，我们在租房前，我们租客承租人，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啊？
1: 是，第一个啊，首先当然是要确认出租人是不是有权来出租房屋哦。
0: 嗯，
1: 所以必要的时候啊。

0: 我们要请这个出租人能够出具他的建物登记的这个成本，还有他的这个身份证明。
1: 是，
0: 那首先我们要先证明说他确实是有这个权出租这个房子的啊、哦。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签约时前啊，也必须要确认租金、押金、租期、水电费、管理费、修缮责任，还有提前终止租约的条件，然后仔细看好这个契约啊，不要急于入住而放弃审阅的期间。
1: 是。
0: 那另外呢，依据这个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这个管理条例的第七条，也就是这个押金啊，不能够超过两个月的这个租金总额。但是我们实务上常常也是发现，就是出租人要求这个承租方啊，必须要支付超过两个月的这个押金的这个租金的押金啊，对，这个数字并不合理啊。
1: 是。
0: 那如果是有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出租人的比较不是这么样的正当啊。其实建议就是拒绝，或者是找其他合适的这个租赁物，以免发生问题。如果他在押金上面都要跟你斤斤计较，然后要超过法定规定的这个押金，那显然他在其他的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比较看得比较重的，可能以后押金啊退还也比较不容易，这个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啊。那还有遇到这个房东啊要求先汇款，但是他却不提供租约，就是说他说你先汇款，那个租约我们后面再给，还是千万不要哦。所以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租约，然后都详细这个必要要件，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押金啊、期间啊，然后有这租金等等，都要确认了以后，
1: 对，
0: 我们才能够签约，然后再付款。
1: 好，所以相关的东西就是好，不要超过两个月房租的租金，然后先叫你付钱，再给你收据跟契约内容，这也是很那 OK 的哈。我们要先审阅契约内容，再来看怎么样去收这个钱，然后这个价格有没有合理。那这是有关于签约前我们要先注意的事情。那入住的时候呢，我们要如何避免？因为入住之后，我们可能期限到了，我们要退租嘛。哎，退租的时候，有些房东就会跟你讲说，哎，你那个哪里坏掉，哪里有问题什么的，要求你要做赔偿。所以这样的相关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或者是应对呢？
0: 是，通常啊，这个承租人这个签订租赁契约之后啊，会与这个出租人去做这个点交的动作。那比如说他们会在约，最好是约在这个租赁物。好，那如果交付钥匙的话，就是直接在租赁物上前面，然后就是直接交付钥匙。
1: 对，
0: 当然还有包括像是冷气的遥控器啊，还有电视遥控器等等。我们都是当场做点交。那这时候呢，承租人啊，其实可以善用手机，把这个房屋的状况啊拍摄一遍，包括房屋的全景，还有它的墙面、地板，还有厨房、浴室以及所有的附属设备，
1: 对，
0: 那通通都可以检查过一次。那如果有特别的状况呢，比如说是刮痕，或是有漏水、有发霉，或者是污渍，甚至是这个设备有故障的话，都可以拍照存证，并且呢用文字列入这个屋况的这个确认表，双方确认签名以后留存，然后放在这个租赁契约的后面。
1: 是，
0: 那另外呢，出租人跟承租人呢、啊，同时要去记录这个水电表的这个数字，那钥匙的数量啊，然后设备的状态，
1: 对，
0: 那这个照片跟影片呢、啊，其实是可以保留原始的档案，还有拍摄的时间。那完成这些动作之后啊，我们现在有一个方法啊，就是说承租人可以透过 LINE，
1: 对，
0: 或者是电子邮件啊传送给出租人，就可以确定这个时间点了。
1: 哦，
0: 对，未来我们要退租的时候，就可以按照我们LINE的这个时间点。
1: 对，
0: 当然你要注意这个影片会不会过期啊？可能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做截图啊，或者是怎样，自己想办法留存这个时间点哦、啊，避免日后会发生这个出租人原本的就有的瑕疵，好，最后退租的时候却被认定说这是承租人所造成的争议，这个真的是很多我们在实务上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争议都是在这边。
1: 好，所以像这个租房子的 timing 时间点很重要，因为我怎么知道什么时间它坏掉，所以 点交跟出租的 timing 时间这些的记录，现在有很多科技的方法可以来协助了。那如果我在租房子的期间当中，这个房屋内部有一些状况的损坏，有问题要来修缮，它相关的费用到底是谁要负责啊？
0: 依据这个民法第423条跟429条的规定啊，出租人原则上啊，必须要交付并且要维持租赁物合于约定使用的状态，那包括修缮责任呢、啊，都必须是依法或依契约的这个损害原则来做判断呢、啊。所以如果、啊、这个租赁的房屋发生漏水啊，或者是电线的故障，或者是有一些大型的设备是，比如说是已经附属在这个建物里面的这个设备损坏的话啊，承租人应该要立即的通知出租人，
1: 是
0: 留下这个状况啊，留下讯息以及照片啊，那就是请这个出租人必须要在这个适当的时间来进行修缮。
1: 是
0: 那如果呢他不做修缮的话、啊，依法可以承租人可以自行修缮，
1: 是，
0: 然后并且请求偿还相关带电的费用啊，
1: 嗯，
0: 但还是必须要去确认这个法律的要件，保留这个单据，不宜要自己啊，就是自己扣租或者是停止缴租，以免发生这个违约的争议。
1: 哦、
0: 是，
1: 所以如果房东没有主动来跟你说，就是你要跟房东达成一个共识，说这个到底是谁要处理，然后钱要怎么样算，然后不要自己就说啊，这个我用自己的钱修了，所以我下个月的房租我要自己减免，没有这件事，你不能自己这样子做，这样子决定要跟房东有共识。好，那另外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跟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提早搬离，这个提早搬离不管是我自己先走或者是房东要求你要先走，好，比如说这个房东要求你要先搬走，因为我接下来可能要卖房子或我接下来有别的计划，那这样我承租人就只能听房东的话吗？
0: 嗯，这个啊是不一定的，就是说出租人要求这个承租人提前搬走啊，我们去看契约的规定啊、
1: 哦、
0: 所以我们应该要先确认租约是怎么约的，
1: 是
0: 比如说他有这个租期啊，是不是能够约定提前终止，
1: 嗯，
0: 对，那以及这个法律上有没有赋予这个出租人的终止权啊，
1: 对，
0: 那出租人不能够因为单纯他自己个人的因素，比如说他要出售房屋或者是提高租金或是另租他人、
1: 嗯、
0: 就当然的可以要求这个承租人立刻搬迁啊，
1: 对
0: 对，就是我们要看租约是怎么样的租法，
1: 嗯哼
0: 哼，那如果承租人啊收到这个出租人的终止通知啊，当然我们就是要确定他的这个终止事由，
1: 对，
0: 还有他的通知方式以及这个期限是不是合法，提前叫我们搬走是不是合法啊、哦？
1: 是
0: 保留这个通知的文件。
1: 嗯、
0: 那即便呢是提前，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就是说，哎、欸，他说这个房子他小孩子要结婚了，要收回来、嗯、要居住，其实也是可以理解。
1: 嗯，
0: 所以即便我们今天承租人呢、啊、同意提前搬走啊，那承租人呢、啊、也不应该也不宜要仅凭这个口头承诺、
1: 嗯、
0: 就提前搬迁，我们都是要留下证据啊、
1: 嗯、
0: 那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要求双方书面确定这个终止日期，还有这个租金要怎么结算，比如说他可能会优惠你一个月的这个租金，
1: 是
0: 好，对，然后或者是搬迁费用，他可能会优惠你搬迁费用、
1: 哦、
0: 还有这个押金返还方式等等啊，最好就是白纸黑字用书面的方式把它写下来，就算你没有白纸黑字，也可以在 LINE 上面呢、啊，就是做任何的证据，不要只是口头去做约定，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懂，所以其实现在白纸黑字当然是最好，可是如果之后我们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或证明，其实 LINE 的文字讯息对话也是有相对的证据跟合法性的。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来退租了，我们是租客，退租前我们要怎么样去准备点交这件事情呢？
0: 承租人啊，在这个退租之前啊，我们当然就是一切都是以契约为准啊，我们先确认这个契约的终止日期，
1: 嗯，
0: 那我们把自己个人的物品清空，然后要整理这个房屋，就是至少要帮人家稍微清理一下，就是如同你搬进来时候的状况，然后 交还给对方啊。那结清应该要依约啊，必须要负担水电费还有其他的相关费用。
1: 是。
0: 好，并与这个出租人约定点交的时间。
1: 是。
0: 那这个点交非常重要啊，就是说我们约定点交的时候啊，这个承租人同时还是可以

0: 我们现在要搬出去之后，现况的一个状况啊，有没有不是通常使用所造成的一些损坏的状况？
1: 是
0: 这个就是靠我们之前双方留下来的证据啊。
1: 嗯，
0: 那如果出租人呢拒绝到场或拒绝签署了，不做点交，这时候呢，我们仍然应该要保存已经通知点交的讯息，
1: 是
0: 还有现场的照片，还有其他客观的证据，
1: 是
0: 那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存证信函啊来确认这个返还的事实，因为其实到最后如果有争议啊，有可能就是说。出租人啊，他就不愿意出来做点交动作。你想要把房子还给他，他不出来点交，这都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形。
1: 是，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是把现况通通拍照下来，然后存证，嗯嗯，然后用存证信函的部分，然后通知这个出租人说，哎，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搬你了，而且我有通知你点交，你不来点交，等等的事由必须要用。存证信函把它写清楚，未来如果有争议调解或者是在法院都可以做一个证据，
1: 是，所以这个消极不处理也是不行的，你消极不处理，那我就有相对应的积极处理的方式，把东西都准备好，然后把东西都寄给你，都发送给你，必要的时候还有存证信函，这一步可以走。好，那刚刚是讲到说，哎，点交的这个 moment， 可是如果我们完成点交了，房东还真的有 confirm 过了，可是确认点交完毕之后说，哎，不对啊，你那个角落哪里有问题，你那个东西有坏掉啊，或哪里blah blah 什么之类的，房东之后才说有瑕疵，他可以扣押金吗？
0: 嗯，这个我们实务上也是超常碰到的，
1: 对啊，
0: 就是说，哎，虽然就是完成点交哦，但是后来出租人才跟你讲说，哎，不好意思啊，我又看到哪里有瑕疵，就是有损坏破损的地方啊。
1: 对。
0: 但是因为虽然已经点交完成了，也不代表出租人呢是完全不能够请求赔偿的哟。
1: 哦。
0: 但是也不代表说出租人就可以任意的来扣这个押金。
1: 是。
0: 那比如说房屋已经在9月30号完成点交，但是出租人呢，一直到10月中旬呢，他主张说，哎，他的这个厨房的台面上有瑕疵，
1: 嗯，
0: 这时候呢，承租人应该怎样？承租人应该要检视点交的记录，
1: 嗯，
0: 当天我们不是有照片吗？我们把那些照片把它拿出来看，双方的对话，
1: 对，
0: 然后来确认这个瑕疵是不是在点交时就已经存在了。
1: 是，
0: 那即便真的是有存在，这个是不是我们承租人在正常使用下的耗损
1: ？OK，
0: 对，因为我们任何东西都会有折旧，我们在正常使用，承租人在正常使用这个承租物的状况之下，仍然会有这个使用过的痕迹，
1: 对，
0: 有可能。但是只要是我们正常使用的耗损，这是出租人必须要接受的啊，
1: 嗯，
0: 所以就必须要来判断说这样的一个耗损或者这个瑕疵，
1: 对，
0: 是不是可以归责于承租人，
1: 嗯。
0: 所以出租人呢，如果要主张损害赔偿啊，他自己应该要来提出这个具体的这个损害事由，还有责任依据以及金额的这个资料，
1: 是
0: 那承租人呢可以用书面的方式啊要求出租人说明扣款的方式还有计算方式，
1: 嗯，
0: 啊，并就无争议的这个押金余额先请求这个退还。
1: 是，
0: 那其他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到调解委员会，真的如果没有办法处理，就是调解委员会或者到法院来做一个处理。
1: 是，好，所以在点交之后有瑕疵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当时点交的大小证据全部都拿出来，来看看我们这个责任归属到底要归在谁的身上，再来做后续认真的处理。那如果这个房东他就是我就不退你押金，怎么样都不退，哇，那我承租人怎么办？
0: 嗯，这是不可以的哦。这个租约的终止啊，或者是房屋的返还，还有租赁物这个债务这个结清之后啊，都必须要依照这个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第7条的规定啊，出租人一定要返还这个押金。
1: 嗯，
0: 好，或者是抵充依法或依约得抵充的这个债务之后，必须要把余额必须要返还给承租人。
1: 是。
0: 那我们常见的争议是，这个出租人在这个点交之后啊，才说屋况有问题啊，
1: 嗯嗯，
0: 所以他要扣除全部的这个押金啊。

0: 做修缮。
1: 嗯哼，
0: 那所以我刚刚有介绍过，承租人可以透过 LINE 啊，或者是这个电子邮件，或者是存证信函的方式啊，一定要先进行一个催告，
1: 是
0: 上面要载明啊，这个租约的终止日、延交日，还有这个押金的金额，已经结清的费用，
1: 嗯哼，
0: 还有这个请求返还的这个期限。那如果这个出租人呢、啊，真的就是赖皮不返还的话，
1: 对，
0: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向地方的这个政府机关啊进行申诉或申请调解、
1: 嗯。
0: 那如果真的必要的时候啊，就是向这个法院来申请这个民事诉讼、
1: 哦。
0: 法院其实也有调解程序啊，其实也可以向法院进行申请这个调解的程序，也可以来做处理的。
1: 所以说哈，其实不要觉得说我们承租人就是只能默默的在这边被欺负哈，不是，有相对应的方式可以来做。那有关于租房子的大小事情，最后还有什么东西要来提醒用用驾驶朋友的吗？
0: 嗯哼，最后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的、啊、就是说承租人这个保护自身权益的这个关键啊，不只是这个签订契约，更在于保存每一个阶段的证据啊。
1: 嗯，
0: 从这个签约、付款、入住、修缮以及这个终止租约，一直到点交，还有这个押金的返还，
1: 嗯，
0: 我们都要留下可供这个日后查证的记录，我们才能够在租赁争议当中有效的保障自己。
1: 是，好，所以说租房子的大小事情，不只是租客要特别注意的，就连房东你也要特别留心，有相对应要注意的法律的内容。今天非常谢谢钟律师，徐律师在空中来跟大家讲解到有关于租屋的大小事情。律师晚安。
0: 卡尔，谢谢各位听众，然后谢谢卡尔，大家
1: 晚安，拜拜，
0: 拜拜。
1: 好的，徐慧珍律师非常的贴心呢，每次只要在连线结束之后呢，都会把相对应的内容电子文字档放在网络上面供大家参阅。脸书搜寻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就找得到了哈，脸书粉专来搜寻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电子文字档案咯。同步我们来关心几个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6 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蔬果散落在这个地方。台三线的南下 16.1 到 16.7 公里的右侧车道，南下的26到 26.5 公里过大埔的右侧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国三南下的108公里香山前的内线车道帆布掉在这边。台61线北上 0.2 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的下桥处汽车道，这里有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待会来听8:30的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 19.6%。 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则连续三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的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证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资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证交税，则因为台股续呈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0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3: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证交税实征净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2: 累计今年一到九月整体税收达3.5714兆，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日本政府规划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讨论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外交部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欢迎日本关切印太区域安全，但因修订方向跟内容尚未定案，外交部将密切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今年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打算研究与讨论引进核潜艇。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可能因此改变。对此，外交部台日协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持续关注此事动态与发展。
5: 关于日本关切这个印太的安全的话，我们也是表达欢迎之意。目前这个日方持续针对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还有具体的内容呢来进这还在进行讨论之中哈，而且还没有定论。那我们外交部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发展。
4: 洪英杰强调，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也同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节点，彼此互为极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外交部将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深化跟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友盟在区域安全、防卫韧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在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今天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提供考生提前查询。记者吴依妮报道。
6: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7: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离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6: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景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老公，家里的灯管又闪个不停了，你来把它换掉，等一下放垃圾袋拿去丢掉。
1: 哎呀，那不能乱丢啦，只要是废照明光源，不论是传统的照明灯管或是 LED 灯泡，通通都是应回收废弃物哦。
0: 是哦，那要用什么装啊？
1: 只要把换下来的旧灯管、旧灯泡放进新买灯具包装用的纸套或纸盒里面，确实包好之后再回收，这样防破又安全。
0: 嗯，要拿去哪里回收啊？
1: 可以直接交给清洁队资源回收车，或是拿去平常买灯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可以交给环保机关合可的回收商。
0: 那这些回收的灯管灯泡最后会做什么呢？
1: 他们经过专业的破碎与分选处理后，会分离出玻璃、铁、铝和塑胶等再生料，最后还能做成地砖、金属制品或路灯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呢。
0: 哇，没想到我老公懂这么多，简直是环保达人呢！
2: 请妥善回收废弃照明光源，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地球更美好。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3: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2: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3: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4: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韦礼安在慢慢的 EP 当中歌曲叫做好天气，我觉得最近的天气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啦，就是不热，然后有太阳也不下雨，然后不用开空调也都睡得非常的舒服舒适，是吗？国道一号北上的 201.6 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有蔬果散落，国道一号南下 187.1 公里王天前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停放在这儿。听到别再惊动爱情专辑，他是张栋梁，给朋友的话。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年轻岁月合唱团 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在国三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187.1公里王田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201.6彰化前的全线车道蔬果散落也要小心哦。他们是翠购乐团翠购乐团猛撒烟给爱，待会9点钟对时。

造潮是寂寞的。可以来，你甜甜。我想到机场跳跃。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边不稳浪，带不稳不乱。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桃园路段路灯没有亮，请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在南下的187.1公里，王天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北上的201.6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有蔬果散落。国道3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道彰化系统内线3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线2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5号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施工。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侧车道，南下26到26.5，过大埔的右侧车道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宪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3: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6: 全部放下，抢劫发动。
3: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7: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3: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紧密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 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0: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0: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1: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0: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1: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9: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高凌风高大哥，燃烧吧火鸟。在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古武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施工在进行呢。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桃园路段平面高架路灯都没有亮，在收听警广的内，请一定要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

我今天在排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说，还是我在明天的这个经典留声机的老歌时段再来做相关的分享。可是想说啊，排都排下去了，那倒不如就一口气给他整个半个小时都是这样的风格哈。好，高大哥的《燃烧吧火鸟》之后，《我心已打烊》叶爱玲。不过现在才9:18哈，没有办法提早打烊的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301.8到303.2，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在进行哦。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有进行施工。不管你在哪里，请检查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打开行车灯，你的路况就比较没有烦恼了哈。少女队，我的生气都是假装。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少女队》《我的生气都是假装》以及草蜢《忘情森巴舞》9:26。国道2号的东向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国一的北上72.7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有施工。国道2号东向2到3.5公里，大竹前路灯是没有亮的。他们是城市少女，散播快乐，散播爱，待会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朱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3: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2: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

0: 无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青年学子在2025及202611项国际发明展上横扫106面金牌。教育部今天接见获奖学生，鼓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记者吴依妮报道。
2: 高雄市立龙华国中郑辉汉、黄佑胜、徐凯燕同学研发的专注力大师，是一套专为 ADHD 儿童设计的电脑游戏训练系统，将视觉反应、记忆、意志控制、情绪调节等训练目标设计为多个小游戏，提高儿童参与动机，荣获2025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大会首奖。
3: 因为我们在学校会遇到一些同学，他们上课不专心，常常聊天，跟同学常常吵架，然后老师教的事情做到一半就忘记，这就是 ADHD 儿童他们会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发明很有趣，也真的能进步他们的专注力。
2: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接见91位在2025及2026各大国际发明展获得金牌的青年学子，感谢大家为国争光。
4: 教育部向来鼓励各级学校的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发明。你的发明不一定要是上太空或什么，但是最起码解决我们生活上周遭科技、生活等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2: 带领台湾代表团出国竞赛的组织协会不约而同提到，全球发明展掀起 AI 浪潮，台湾具备硬体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期待未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3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新高。预估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因应流感新冠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至少37.4万剂疫苗，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下周开打。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40-50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6: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10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5: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然后塞里嘎嘎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嘎嘎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专辑歌曲叫做大船，杨世轩的词曲创作。好的，几家欢乐几家愁，为什么呢？因为田馥甄的巡回演唱会齁，今天是来公布抽奖的，抽奖吗？反正他就是先登记抽选啊，你抽到了你才有机会，你才可以来购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我觉得somehow这也是一个做法，就大家不用在那个结账的时候抢破头，而是我们先来排队跟抽签来抽到这个购买门票的资格。其实不只是田馥甄的演唱会，我相信如果你是喜欢看现场表演，你是喜欢参加活动的人，国际当中的音乐季演唱会其实有非常多都已经走这样子的方式了。国道三号南下346到349公里新化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二号东向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阿里卡盖巨人专辑，他们是偏执狂，歌曲叫小黑。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羽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美秀集团跟卢广仲手机、钱包、钥匙、烟。国道一号北上71到68.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内线是有施工的。国三南下的346到349公里新化路段的中间内线也有施工。好，我们出门在外面呢，这个手机、钱包、钥匙都要带，烟的话就不好

算哈。好，可是现在其实钱包跟钥匙很多时候它可能已经合一了，在这个科技进步、电子通讯进步的一个时代，有些时候你甚至拿着一只手机出门，它就是手机、钱包、钥匙全部都包含在里面。来自旺福，一人一半。

第二张张三李四同名专辑当中，没错，张三李四还有林柏森，歌曲也叫做一人一半。好啦，礼拜二过完，明天小周末，礼拜三了哈，明晚一样7点我们空中再见，晚安，拜拜。

0: 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北上71到68.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72.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也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的346到349公里新化路段中间内线有工程。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线两个车道，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的主线，都有施工在进行哦。国道2号东向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隧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的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10号的西行4.6到4公里任务到顶进的外线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施工回堵2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过后施工回堵2公里。再往南，国道1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出口前施工回堵2公里。在国道1号北上彰化过后施工也是回堵2公里。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唉，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哎，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

0: 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那路上了。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宇宙人这首歌叫《他们说》，10:14。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哎，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道一号，我看到的这里啊，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是路网图上显示哦，北上这边在高架汐止端过后，封闭耶。麻烦你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看是不是提早来改道行驶喽。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叫《气息》，他的新作品叫《The House of》。来路况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 93.6 到 95.3 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另外，国三南下51到 53.5 公里，然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71到 68.8 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了杨梅，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要关注到的是，路网图上面显示到的国一北上高架汐止端过后，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如果你要经过这里，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个情形。那另外国道二号东向，这是过大竹，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小子 AKA 给我钱，再见。商品做起来了，来了。

给我钱钱钱。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在一方面的基隆北岸、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云量上会比较多一点，偶尔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其他地区还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清晨天气比较凉一点，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大约20到22度，其他地区在23到25度。趁其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9度，其他地区还是比较偏热，高温可以来到30到33度。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明天从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今晚的话，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机会出现强

0: 那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的
4: 未来。我们要检
3: 到目前
4: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监控
3: 了。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一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司法官37起结业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1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4个月，确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事情节重大，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2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6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元，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惩戒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合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承酒驾肇事，事证明确，审酌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一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一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10万包走私烟品，上午市府举办记者会，展现跨机关联合查缉成果。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今年8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7: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人员跟这些毒枭，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啊，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啊，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6: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8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无锡男子吸食毒品海洛因后，以单手骑乘脚踏车上路，遭新北警拦停盘查。无锡男子疑似为避免刑责，趁隙将海洛因丢入路旁水沟，仍被远警眼尖发现，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巷弄内有一名中年男子单手骑乘脚踏车，双手还有嘴角却不断颤抖，便火速上前盘查，要求46岁无姓骑士交出口袋物品。无姓男子先是取出针头盖，随后假装拿起烟盒，趁机将一包白色粉末丢到路旁水沟，被员警发现并大声呵斥。新庄派出所副所长张承恩说，
9: 检验确认白色粉末为第一级毒品海洛因，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另经实施脱衣快筛，湖南城海洛因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依法举发。
8: 新庄警分局指出，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危害更是不亚于酒驾，呼吁民众切勿因为任何理由而食用毒品，警方将持续秉持毒品零容忍原则，强化查缉力道，阻止毒品影响用路人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市区发生一起肇事逃逸事故，驾驶离开前将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花圃，警方到达后发现里面装有毒品及吸食器，在巡线逮人进行唾液快筛后证实驾驶是毒驾。记者宋林报道。
10: 事故是发生在屏东市广东路与中山路口，涉案车辆驾驶在离开之前把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的花圃之后就走人，警方获报赶到现场查扣蓝色袋子内的一托米纸烟弹以及相关吸食器，经检验都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以车追人锁定涉案的丁姓男子，几小时内将他查缉到案，并且进行唾液快筛，果然有发现。民生所副所长陈建才说，
11: 查扣毒品并迅速锁定涉案驾驶，于数小时内查获丁姓驾驶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10: 警方表示，对于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将会持续的严加查缉，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训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做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学习同理与尊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记者黄义豪报道。
12: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13: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12: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4: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晚上十点，我都潜移默化的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就像暖流一般陪我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玛卡真爱，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他是周兴哲，这首歌《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往东大竹路段过后，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呢，要看到这是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啊，路网图上显示说道路封闭，然后在这个监视器画面上面看起来，好像封的不是全线，那应该还有外线车道可以走。经过这边再麻烦帮我留意看看，搞不好会是等下11点钟哦。这是苏打绿的作品，喜欢。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哇，这里有一个事故消息哦，这是国道一号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和外侧路肩哦。这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辆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路肩，那有经过这里的话请务必要留意了，如果你走比较长途建议就直接走高架避开这个事故路段了。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一号呢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13.2到10.8公里是主线封闭不能过的哈，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这边完全是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

二号东向的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二号东向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竹前路灯没有亮哦，经过小心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1: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2: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3: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这是林宥嘉的歌《打空气》的全集首。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封闭。好，另外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哦，这边有小客车两台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

他就是黄奇兵，这首歌叫《找不到自己很单纯的心》。11:21，国道一号呢，要注意一下。刚刚的事故哦，说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朋友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南下出口要接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的匝道，这边是封闭的。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就跟着我残破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许书豪，歌曲叫做《六分满》。11:37，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啊。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这边已经顺利的排除喽。

的那里先去，是没帮我把路准备好就去见你，是最靠得住，也是 my man， 你会罩住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都没平安等着，赶我下笔打的再臭皮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等到一天。

在吕士轩的《我好想你》之后，这是周杰伦的《淘金小镇》。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哈，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另外，国道三号啊，路网图看到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封。

这是艾怡良跟李玖哲，歌曲叫做《痛感》。11:50，博一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听众朋友说，这里车多回堵哦，在这边的朋友哈，多一点耐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这是汐止端过后到汐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台64线中和交流道东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不能过的。路网图上显示呢，这是国三南下中和路段，这一路到土城说是封闭了。那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留意一下，因为路网图上面确实看起来都没有车在走，那应该是确实封闭了。Justin Bieber 这首歌叫 Pitches。

这首歌叫 Most Girls， 来自 Helen Stanfield。 11:57，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10月14号，这首来自 Lord Perfect Places， 待会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10月14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是依旧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如果有经过这里，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这边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同样的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是施工封闭，完全不能走的。好，再来补充，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这边26.5公里稍早过台北啊，有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边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小心，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啦，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7: 我是嘟嘟，
8: 我是 AJ。
6: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8: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

这许光汉的歌揣摩，还有刚刚是蔡明佑的改口。这许光汉已经成为国民老公了，是不是？以前我们的年代是金城武，哎，现在是许光汉吗？好，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一北上，在汐止端过后到汐止主线封闭，以及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喽。

韦礼安这首歌《江郎》，江郎呢后面接就是才尽嘛，没有才华了，我用完了，所以在他的《有所谓》专辑当中，这是当初害怕的事情。那《有所谓》这张专辑，我个人也蛮喜欢，在他前两张比较民谣风格之后，转成摇滚，很棒耶这张。9:24，接下来是五月天，《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端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国三的话呢，南下中和到土城也是封闭的。国道2号东向大竹过后，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时速非常慢的。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另外，国一北上在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然后速度上也是比较慢，那不到20公里。这是戴佩妮跟盖周延明。

田馥甄，这首歌叫《大船》。12:42，有路况报警广啊、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台北，25.2到23.2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彰化路段的北上外侧三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瓶颈路段的话，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

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叫《多远都要在一起》。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这边今天晚上是没有办法过的。再来国三的南下这边中和到土城呢，也是主线封闭，记得要改道喽。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这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呢这个路段也是速度还是挺慢，但跟刚刚比起来有进步了啦，齁，但是速不到40公里，刚刚是一度不到20公里，有进步了，那不过呢还是比较慢一点，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如果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跟我们说一下，拨打0800000123。今天就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阿丹、薛以丹跟 Her The Crane 的作品，叫《差一点的我们》。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哦，不是傍晚，是晚上了，晚上10点钟，空中见。待会交给秋哥，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拜拜。

凌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您绝对要先掌握即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83公里湖口路段，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避开。国道1号北上25.2到23.2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1号要留意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边速度上还是比较慢的。今天晚上呢，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一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3号的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呢，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主线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0: 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2: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1: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2: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眉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4号星期三凌晨的1:10啊，这个今天呢啊，觉得哎，明明才礼拜二刚过啊，这个才刚来到星期三，就觉得好累啊啊，这个所以呢，在节目一刚开头啊，就送上了这首是 One on One 的 Energetic 啊，希望呢啊，这个所有听众朋友和奕勋一起打起精神，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了哈。好了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哦，湖口路段啊，原本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三角锥，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今天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不少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喽。在国一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好，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啊，以及台64线中和往东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哟。

来自 JPM 的歌曲叫做《月球漫步》，时间是凌晨的1: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7高架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么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啊，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行驶哈。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如果车子比较多，会车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啊？这个减速慢行，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另外呢，有一些省道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一线车道封闭了，在进行工程。台65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好啦，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这个车灯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刚刚听到 JPM 的《月球漫步》，讲到《月球漫步》，这一定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吧？

Bad 啊，而且这两首歌都引起过风潮，对不对啊？这个首先 Michael Jackson 全球巨星啊，这个就算他已经当小天使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了，是不是？还是超过20年？歌曲还是永远这个不退流行，非常的厉害。之后是 80s 的 Bad 啊，最近这个正修。

是一些比较快节奏啊，电音的歌曲，希望也让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5，夜间的施工封闭要小心哦。国道一号在五股交流道南向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的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呢台64线呢、哦，哈，这里中和交流道往东出口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留意咯。好，另外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里里程数是 3.2 到 10.8， 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美秀集团的歌曲《爱情的大坏蛋》。

0: 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在夜间工作，朋友们有没有穿多一点呢？啊，因为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监测哈，啊，这个温度呢大概都是20度到25度左右啊，所以呢这个清晨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还是有的，所以朋友们，这个早出晚归哈，可能要留意，这个比较凉的气候，这个才不会因此着凉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天气啊，要小心哦，因为预测东北风会增强，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大台北山区的云量会比较多，而且可能会有局部降雨哈，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由于呢是比较微弱的东北风，所以中南部事实上没有什么影响。说昨天啊，在台南的预警还飙出了35.2度哈，完全没有深秋的感觉啊。今天嘛是赶快哈，这个北部地区呢高温可能会略降1-2度，大概在27到29度，但其他地区，在白天的高温还是偏热，应该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日夜温差很大哦。好，不过因为东北风增强哈，所以呢这个沿海风浪会比较大一点点。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在西半部的桃园到嘉义，还有东半部的台东部分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县呢，目前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所以尤其会走在沿海公路以及呢高架道路，风切也蛮强的，对不对？麻烦朋友们握稳方向盘，随时留意是否有路上的掉落物需要闪避哦。

啊，原本想说呢，啊，已经来到深秋了，对不对？这个慢慢的，从秋天进到冬天呢，从夏天进到秋天，

啊，会有一件事情很开心，就是说哇，因为衣服可能会慢慢开始穿起长袖，穿起外套，所以呢，假设肚子有肥肉就可以遮起来，对不对啊？但如果肥肉太多，好像还是遮不了啦。可是呢，以中南部来讲，天气还是很热，对不对？说清晨很凉啊，哎，凉是凉啦哈，但就是比较舒服一点而已啊。然后呢，天亮之后太阳公公出来又加热，气温又迅速往上升，好像又得穿短袖了，对不对？这个肥肉呢还是一样无所遁形，似乎还是得继续进行体型身形的管理呀、啊。哎，很多人哈就想说哇。这个体脂肪太高啊，哎，这个腰围太粗啊，必须要做这个身材管理的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吃干净一点，餐餐吃水煮，这样子真的有效吗？还有这个日本的健康管理职业医学科的一个医师指出哦，很多人在减重时期常常会陷入完全不能碰油脂这样子的一个极端迷思，可能呢餐餐都只吃无油的沙拉或者甚至是烫青菜。不过呢他指出哦，这个过度控制脂肪的摄取可能会让你注意力涣散，结果呢这个物极必反，会太饿，因此忍不住又大吃特吃，吃完了之后很有罪恶感啊，下一餐又很极端的无油水煮料理了哈。事实上呢这样子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啊。他说啊，其实油在这个你要减重的时期不是完全不能碰啊，特别还介绍了一个被大众常常误解为高热量发胖地雷的冰箱常见调味料，叫做美乃滋。美乃滋这个因为刚刚好我以前呢在学生时期曾经有在餐厅打工过，所以就知道说每一家的这个美乃滋其实有自己秘制的调制方法啊。像以前呢我就曾经在自己打工的地方是需要使用这个碳酸饮料，然后呢还要加奶油这样子的调制美乃滋哦。所以呢从此以后看到美乃滋觉得好可怕，热量好高。不过呢事实上哈，健康的美乃滋通常还是会有像鸡蛋、醋还有植物油制成的，所以呢适量的摄取事实上也是控制食欲的最佳帮手。为什么呢？因为奶滋里面有油嘛，对不对？所以首先会有脂肪，脂肪进入小肠之后会促进胆囊收缩这个提供有效的饱足感让这个消化道荷尔蒙分泌就会这个提供有效的饱足感。另外呢在这个医师提供的美乃滋的基本配方当中有一项叫做醋，醋呢已经被研究证实可以抑制餐后血糖还有胰岛素的快速上升，所以微量添加的话呢，这个口感不但可以更浓郁，还可以提高满足感，也不会因此这个暴吃暴喝，结果呢这个血糖失控而且吃太油会不会造成胆固醇飙高呢这位日本的医师分析像是美乃滋呢所含的脂肪酸有高到90%是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这个一般的鲜奶油或者是奶油的饱和脂肪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呢当然你吃的这个目的也非常的重要，你可能食用这样子配方的美乃滋适量搭配像鲑鱼、菇类、花椰菜这样子的一个圆形食物，你不但呢把这个适量的醋还有适量的油脂吃进去了，你甚至还可以促进像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D 这样子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那对于这个代谢不但比较顺畅，你其实还吃进了更健康的营养素。不过呢当然啊，我们每个人的这所买到的或是你自己喜欢调配的美乃滋配方可能还会有点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还需要加一点糖，对不对有的人还有可能还有自己秘制的配方了哈，所以你要留意了你这个所吃的美乃滋里面到底含的成分是什么，需要吃多多，以及呢这个在

减重的时候，其实不用低油不沾，适量的吃一些健康的油，才不会让自己陷入，这个在减重的时候极端迷思，结果反而越吃越胖了。好了啊，这个吃还是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且吃的多样，才会健康，生活也才会开心，对不对？啊，这个来自沈雅文这首歌曲《菜食暖邦》，希望你吃的东西啊，餐盘里面的食物多彩多姿啊，摄食不一样的营养素进去了。

来自沈雅文，这条瓜猜是乱帮，时间是凌晨的1:4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有一些路段是全线都施工封闭，要请改道的是，国一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南下的方向。

国道一号呢南下方向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六十五线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往南的入口匝道，以及从台六十四线东向这个中和交流道接入国三的这个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另外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里程数是13.2到10.8，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王世贤老 G 打。

连续两首主要以吉他为伴奏的歌曲，而且都是吉他，歌名都是吉他。稍早是王世贤的《老吉他》，之后是罗文玉《哥哥留下的吉他》。这首歌曲有很多的洋葱在里面。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在这个台北双北市区呢，有一些工程，像是在新北市的新北环快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内侧车道，但大致上各车道都可以维持通行。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所以双向内侧车道还有师大路匝道都受到影响。刚刚是吉他，现在是钢琴，许慧欣记忆钢琴。

你喜欢吉他还是喜欢钢琴呢？我小时候很想学钢琴，我就觉得学钢琴的人都很有气质，后来发现太难了哈，想说哇，手指头才十根，这帮钢琴呢有88个键，对不对？比较 small size 的这电子琴呢，至少也要40-50个键啊，太可怕了，算了。但后来学过一阵子吉他，但是发现呢、啊，吉他虽然说啊也才6根弦哦，但是呢，本来想说十根手指头啊应该应付得了6根弦嘛，没有办法，所以呢，学乐器是不是需要天分？好，等等来到2点整哈，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这首歌曲也是钢琴，戴佩妮的钢琴键。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65线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64线中和交流道的这个衔接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也要改道咯。另外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8.5到36.2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施工。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实行跑铺工程，在北上的269.4到265.9，这里是古坑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5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封闭施工桥下的内侧车道，也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1: 为什么要寄信啊？
0: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1: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证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0: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1: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0: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2: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咯。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5: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5: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5: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5: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5: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有朋友是这个时候睡不着，所以想来想去，把这个体力耗费完毕啊，然后呢啊，再带着这个愉快啊，然后这个终于有睡意的这个身体睡觉嘛。有时候哈，我在这个夜晚要这个出来工作的时候，发现哎。其实不少朋友哈会在这个时候夜跑呢，对，有时候觉得蛮聪明的，也没有人这时候可以专心的运动。如果真的是在这时候运动，真的是非常的自律啊，很厉害哈。好啦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持续保持精神，哎，这个保持最佳的体力啊。因为呢，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这个特别的特殊状况，但是呢，夜间的施工还算不少哦。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啊，这个里程数是13.2到10.8，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5到47，过土城外侧3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再往南，南下的51到53.5，过桃园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门架施工啊。继续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93.6到95.3，竹北路段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没有民歌时代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啊？对这首歌曲一定不陌生吧？飞扬的青春。

时间凌晨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小单元当中啊，逸勋可能跟你分享一些跟艺术啊，或者是我看书、看电影啊的一些小心得啊。我们刚刚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片头之前，听到《飞扬的青春》，《飞扬的青春》有泪水，也有笑声。你我都相信我们曾走过年轻，曾走过年轻，就是因为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呢，年轻只有一次，所以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哈，从来都没有停止寻找青春之泉，永驻青春，或者是能够让时光倒退的方法，对不对啊？从这个历史记载当中，会有一些帝王呢啊，为了要追求长生不老，费尽心思啊，怎么样遍访名山啊，远渡重洋，就是要找到传说中的仙丹灵药啊。但也有人相信呢、啊，世界上可能真的藏着一个活泉水，怎么样？你洗了这个山泉水之后呢，你就可以真的皮肤变紧致，哎呀，整个人变年轻红润呢、啊。即使到了今天呢，我们可能都知道了，世界上大概没有这种仙丹妙药啊，这种这个青春之泉可能也不存在。但事实上，我们好像也还是利用现代的化工科技啊，持续在研究延缓老化的方法，对吧？好，这样子追求年轻呢，好，或者是把哎呀，是不是真的有仙丹妙药，是不是有这个青春之泉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哎，曾经还真的有画家把它画下来。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逸勋很有趣的啊，要跟你分享一个500多年前一位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之所以叫做老卢卡斯，就是因为他还有他的儿子叫做小卢卡斯啊，其实也是画家啊。但 anyway， 今天的重点呢是老卢卡斯克拉赫特克拉纳赫啊，这位这个画家呢曾经就把这个青春之泉的想象画进画布中。以下呢，跟你分享啊，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啊？我们想象呢啊，这个画我们从左边看到右边哦啊，这个左边的这个画，它是灰褐色的峭壁，光秃秃的山路，而且地面崎岖啊，几乎看不见绿意啊，很像冬天的这个悬崖峭壁了哈。但是呢，沿着这样子险峻的山路啊，有一群年老的妇人慢慢的走到中间，其实有个大大的喷泉池。然后呢，有些人啊，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坐在木车上面，被人给推进画布的中央。有些人甚至是躺在担架上啊，由人背着啊。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年老了啊，可能都已经弯腰驼背了，皮肤松弛，头发灰白，神情疲惫啊。他们来到这个画布中央呢啊，有一个巨大的正方形水池哦啊，这个。中间有喷泉，旁边呢有这个小楼梯，有点像是啊，你慢慢的借由这个楼梯下去走进游泳池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啊，接着呢啊，这些老人呢啊，他们卸下衣物，旁边呢啊还有一位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健康状况，但是呢，连医生检查完之后都说すみません啊，我也爱莫能助啦。爱莫能助啊，可能真的是老道如果身体有病痛也没有药医了啊，所以呢医生就跟这些老妇人说，不然你们走进泉水里面，泉池里面看看吧啊。所以呢这些妇人呢、啊、就一个一个呢走入这个画布中央，有一个大大的喷泉池当中啊，有的呢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旁边的人搀扶牵拉着，慢慢从左侧的这个游泳池，我们讲游泳池戏水池边慢慢的走到中央好了。
但是呢，慢慢他们走到中央，甚至走到画布的右侧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苍老的身体呢，居然慢慢开始变得年轻啊！原本呢，这个皱巴巴的、干扁扁的皮肤，反而变得红润，白发居然一下子都消失了。长出了乌溜溜的黑发，离开水池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变成了妙龄女子。而且不要忘记呢，刚刚讲到在画布的左边呢，其实后方的背景上面是悬崖峭壁，然后呢，是没有任何生机的山路啊。但是到了画面的右侧呢，居然连背景也盎然生机呀！这个绿草如茵，花儿鲜艳绽放，树上还结着饱满的果实，仿佛呢，青春之泉不是只有让人们返老还童，连大自然都可以时光倒退呢，都可以永远留住青春。然后呢，这个画面上啊，这个老妇人走过泉池的中央，经过泉水的洗涤之后，走到了画布右边，就成为了青春女子。哎呀，太高兴了，能够再一次年轻。他们就走到画布的最右边，还有个帐篷，他们就进帐篷里面换上了漂亮的服饰还有首饰。接着呢，走出帐篷外，有派对宴席正在等着他们呢，又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手牵手跳舞，享受美食和美酒以及人生的乐趣，有多快活就有多快活。以上跟你讲的这个画面的情景呢，它就是在这个15世纪的时候

其实是16世纪了哈。这个16世纪的时候，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一幅非常经典的名作叫做《青春之泉》，借由呢，老妇人走进这个泉水，经过 泉池泉水的一个洗涤哦，真的就因此变年轻了。而且呢，他在这个画布当中的这个喷泉池上面啊，这个喷泉水柱上面啊，还站立了一位爱神丘比特，还有维纳斯，俯瞰整个山林啊，这个明亮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还有导入了可能有希腊罗马神话的一个寓意在里面啊，让大家对于青春之泉的想象更为展开。它事实上是一幅静态的画，可是呢，这个大部分的人，在解读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的时候，都是从左边看到右边，是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仿佛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呢。你觉得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座喷泉？然后呢，当你觉得哇，我的这个皮肤都是皱巴巴的皱纹，都是白发的时候，洗了这个泉水，是否真的有机会变年轻呢？

来自苏打绿这首歌曲《一千座喷泉》。如果呢，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千座能够返老还童的青春之泉，啊，希望它是可以平均分布在各个地方哈，让每个人呢都可以这个长生不老，对不对？但是，应该是没有真的这种地方啊，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应该是只记录在啊刚刚呢这个歌曲之前跟大家分享到16世纪的时候，一位德国的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曾经画的一幅画叫做《青春之泉》啊，这个很传奇的画下了大家对于啊洗过泉水能够返老还童的想象。不过事实上你知道吗人们对于青春之泉这个泉水涌出的这个泉水呢它是真的有返老还童的魔力这样子的想象，从古到今事实上很多呢。好，比方说呢，在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他就曾经在作品当中写过一个长寿的民族，说呢，他们会饮用一座这个喷泉当中的水哈，然后这水质很奇特，因此可以活得特别久。这民族应该到最后呢，每个人都还是会寿终正寝。只不过可以活得比较久在这个亚历山大传奇当中传说说亚历山大帝的随从呢也带着他希望可以穿越黑暗之地找到恢复生命和青春的生命之水。

域的泉水。另外呢，还有这个中世纪的欧洲人还相信啊，有这个神秘的祭司王啊，叫做祭司王约翰啊，他的这个国度当中呢，藏有青春之泉。哇，原来这么多的这个故事、传说、作品、文化当中，真的都有跟青春之泉相关的想象哎。所以呢，这个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青春之泉，事实上对于这个能够洗涤你的老态龙钟啊，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不过呢，讲回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这幅青春之泉呢，是在这个16世纪的时候画完的啊，他其实是在1472年出生啊，在这个16世纪活得很长寿的一位这个知名画家啊。事实上他不止画画，他最高呢担任过这个腓特烈三世的宫廷画师，而且他不止经营画室，不止画画，他还拥有工作坊，他带领他的儿子、学徒、助手一起完成各项的手作的当时的工艺作品，而且呢他的事业还涉及印刷、出版还有药房剩这个生意哦，甚至他曾经还担任过威登堡的市长，非常的斜杠啊。刚刚讲到呢，克拉纳赫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其实是1472年出生。那么他的这幅青春之泉是在什么时候画完的呢？是在1546年。所以算一算，他当时已经是70几岁，甚至快这个差不多75岁左右了哈。他在1553年过世，也就是这幅画完成之后的大概7年左右过世。所以呢，看到这样子的资讯，我就不禁在想，他当时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也曾经想过说，要去寻找一座传说中的青春之泉，好让他青春永驻啊？然后呢，这个活得久一点，也许多画一些画，再多经营一些事业呢？事实上这幅画呢从中世纪以来到现在流传很广这个也许它的知名度并不及梵谷的左耳，不及蒙娜丽莎的微笑，但事实上知名度也不低，对不对因为这个永葆青春谁不想要啊。如果你说这幅画会有什么创作宗旨呢我想可能就是把人们对于青春、健康、美貌的共同向往转化成人人都看得懂的视觉故事。而且很神奇的是，它明明是一幅静态的画，但是呢我们永远都可以把它解读成动态的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非常的神奇。然后呢，在画布的中央，泉水的中央站立着爱之神维纳斯，丘比特也提醒着我们，回春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只有你的皮肤变紧致了你的身体年龄变年轻了，其实呢跟你心中有没有爱、有没有美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展现有关。而且呢这幅画有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到泉池里面然后呢经由洗涤之后返老还童的清一色都是女性，都是老妇人，然后呢洗了这个泉水之后出来就变成妙龄女子。难道男生不用返老还童吗这样子的安排也许是对于这个常常我们对于这个青春永驻的对象对于女性的要求可能会比较多，会不会是在这个容貌焦虑或者是青春永驻的要求在500年前跟现在就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有所差异呢？

让自己变年轻，你觉得如果能够真的再年轻一次，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想怎么再活过一次自己年轻的面貌呢？

听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男中音帕吉欧，哇，他这浪漫的歌喉仿佛就是年轻的象征，对不对？在刚刚歌曲之前呢，逸勋这个提问到，如果真的有这种这个算神奇的力量，对不对？能够洗过一遍泉水之后就变年轻，到底想做什么？可是呢，重点是可能人类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这一座青春之泉，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在传说、在历史、在很多著作，甚至在刚刚今天节目介绍的是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这幅青春之泉当中啊，对于相关的一个返老还童的活泉水的描述和想象，

才会这么的多，才会这么的多样，才会这么的生动活泼吧。事实上，就算我们知道这种泉水应该是找不到，但是人类应该是从未停止寻找。500年之后，我们可能把这深山里面一池神奇的泉水变成我们在这个化妆包当中可以青春永驻的保养品啦这一瓶精华液啦或者是一包面膜啦借由现代的一个。这个医学美容哦，我们要追求青春永驻已经不需要翻山越岭了，但可能还没有到返老还童的程度。当然我们都知道呢，时间无法真正倒流我们也永远无法停留在某个年纪，对不对？虽然说常常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不老男神啊、美魔女啊，我们看着还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羡慕，但是你的身体年龄还是会持续的往前走了哈。所以呢我们把这样子对于时光留住甚至倒退的想象放在画里面放在作品当中可能永远提醒我们，就算我们无法返老还童，我们无法青春永驻，但是我们都要记得岁月不断向这个不断的向前走的同时呢，我们都要无悔的活过，而且还要欣赏自己，照顾自己，永远让自己的生命当中开出那一座座青春的花园。最后送给你来自张洪亮《永远活在青春期》如果有机会呢，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因为这幅画事实上还蛮好查得到的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青春之泉》，一起来看看你从这幅画当中看到了什么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我看见

时间是凌晨的2: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道路上面几楼顺顺顺啊，但是还是有夜间的施工在进行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刨铺施工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一样中部地区哈，南下的191.3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哦，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Tank， 全世界都停电。

0: 世界泡面。
1: 来自飞轮海这首歌曲下雪，但是是夏天的夏。既然夏天下雪了，那么接下来要送上来自刘德华这首叫做冰雨。什么时候下冰的雨？刚刚是夏天下雪，那下冰雨可能是冬天吧。

来自刘德华的冰雨，还是不要下雨好了啊，还是希望可以晴空万里啊，这样子工作起来也比较舒服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又下雪又下雨的感觉像恶作剧啊，所以呢硬把这些歌名串起来变成一个故事的感觉，王蓝英的恶作剧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好，我是
1: 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景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六属线的匝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64线中和交流道这个东向的出口往国道三号的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27.6到222.5，这里是西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南部的国道十号西行的4.6到4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是有单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

0: 就已经装设好了呢。
1: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3: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2: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3: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3: 对，
2: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4: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朋友买了一件依赖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当那个大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翰。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易成儿啊，虽然说呢他都唱台语歌，而且啊他还有写很多歌曲给其他的歌手唱，比方说刚刚听到这个歌曲呢是他和钟启的合作，不过呢私底下他其实是

位英文老师。好，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再来一个电子舞曲，它是赖慧茹《不敌鲁翁》啊。

来自赖慧茹，伊是无敌女王啊，那你是不是 Party Animal 呢？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15，无法 Party 了哈啊，这每天呢熬夜，但是不是在 Party， 是在工作啊，是在认真的开车啊，要注意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今天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5到157.6，泰安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方向呢，北上在227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这也是封闭。

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 191.3 到 196， 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跑铺工程，还有在北上的 269.4 到 265.9 古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他们一定是舞池女王了 ，Blackpink 这首《Boombayah》。

他是 BLACKPINK 的成员基素啊带来的歌曲 Earthquake 啊地震啊这个警语呢或者是平常的一个宣导提醒大家啊遇到地震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不要慌张平常呢啊这个家里的这个防灾包啊这个随时准备一下也随时都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地震了哈啊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时间是凌晨的3:24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部分的汽机车道有受到影响。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上下层的工区、都是左侧车道进行施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工程占据内侧车道师大路的匝道好，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啊嘎收起来啊，然后呢，记得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的公式再提醒朋友们一遍。大型车车速减20啊，这个小型车车速对半，后面再加上公尺啊。你说在市区道路有必要保持那么远吗？还是至少抓个2到3辆车的距离啦，好不好？来自罗志祥这首歌曲《一枝独秀》。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清晨呢，温度目前大概都是20度到26度。我昨天清晨4点钟下节目，我骑车回家的路上，哎呦，哎，这个骑车真的会凉哦，会冷哦，因为呢，这两天的辐射冷却效应比较强，甚至有部分地区是降到了一字头气温。台中的大甲目前只有19.8度了哈，然后呢，在新竹的关西只有14.9度啊，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多加件衣服，注意保暖了哈。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周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今天北部会受到微弱东北季风影响，虽然说水汽可能不会增加太多，但是就是多云的天气啊，所以呢，温度会白天高温会稍微下降到大概27到29度。不过呢，哈，明天水汽可能稍微多一点点，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留意大雨。那么清晨呢，还是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北部的低温大概都在20度上下，中南部呢，这个清晨的低温也大概是23到25度，但是白天相对炎热，高温都可以达到30到33度，局部地区甚至有34、35度的高温，日夜温差很大。那目前呢，这个观察到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不排除本周有可能机会，这个发展成第29号的台风。那未来的一个移动路径哈，这个下个星期呢再观察就好。不过呢，说下一个星期这个中期的一个气象系统预报呢，有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季风要南下啊，所以这个礼拜可以把握点时间洗洗被子换换季了啊。SHE 的歌曲《十面埋伏》。

SHE 的十面埋伏，时间3:39啊，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也有工程在进行，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还有北上的4.2到0公里从石碇到南港端呢，这里外侧车道有险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 SHE 的十面埋伏，现在是四面楚歌，来自周杰伦。

0: Nice, nice.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4: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夜间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哦，在台三线啊南下的16.1到16.7横溪之前右侧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这里目前才单线双向通行了。再往南南下的26到26.5过大埔路段，这里也是这个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Oh, oh, yeah. 小心开车啊，累了一定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工作了。来自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连续两首 R&B 的歌曲，潘玮柏的《我的麦克风》以及温岚的 LANDY， 他们是歌手，当然就是好好的拿着麦克风唱歌啊。那么身为司机呢，也要好好的握稳方向盘，注意交通安全，然后航向崭新的一天咯。我早该料到你的心。好了，三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叶伟霆的《我该得到》啊，希望你今天都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健康，得到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还有新庄台六路线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在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呢，以及台六14线哦，中和交流道向东的出口匝道，这里也都。

是施工封闭啊。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里是路标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哦啊。另外来到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坡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是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啊，这个桥下的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马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的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水汽比昨天多了一些啊。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哦，看到这个数字实在觉得不可思议。新竹关西只有 14.9 度，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公馆 16.3 啊。好，这个苗栗有好几个乡镇都不到17度哈，新北石碇也不到18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到23度左右。但在高雄弥陀现在有28度哈，高雄跟台南这边27到28度左右。

哦，一开始这个歌曲魏如萱马迪一起合唱的歌曲《星期三我礼拜三》，那白天在听这首歌就觉得还好啊，起码三个妹妹都很觉得这首歌不知道你度过没哈。好，换另外一种夜的氛围了哈。4:12，现在说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刚刚通报哈，小心啊。

哦，这是艾怡良唱的歌曲是夜，现在时间4:16了。刚讲说台二甲油气事故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5.6 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以及台74线西行17-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有米家到李家，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是几个位哦，像国三的话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那国一的话是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务必避开嘿。好，接下来这首歌是叶爱玲非常经典的招牌，然后你说三更没半为什么要来一个阳光声吧哎呀，在这个夜间工作的人真的是把月亮当作太阳啊，三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南投县时间4:21了，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金山这边事故刚通报不久，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台74线西行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的掉落物，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嘛是爱注意呀、啊。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这是黄文兴曾玉佳收起的歌曲《三心两意看面怎》，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同一个对象，这种故事不只是在戏剧里，在人生里面经常出现。好，说来这个自我调试，讲我一个人其实嘛是袂歹哦。杨宗宪的歌声。

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甲北上呢，在5.6公里金山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啊，在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啊，国一北上过台北内二线，然后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呀，以及北上过林口内三线，然后彰化路段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哦。

0: 国三的部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北上过土城，内线有工程，南下是过土城外三线，这边在施工，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过竹北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三南下新化路段中内线有工程哦。哦，国三的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哈。国五是北上雪隧，应该说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侧施工中。国十是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线也有作业哈。好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而国一南下，在过西罗夫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持续有施工。然后南下呢，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现在有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

0: Ready? Maybe not.
1: 哦，这是韩团 MCND 所演唱的 Hot Stuff 啊、哦，可以是热门的人物，很有魅力的，很 hot 哦。至少藉由他的节奏，我觉得有一种非常鬼魅的吸引力。啊、接下来继续打一下瞌睡球。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43了。我们福台有最新通报说，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林口二入口外线这边有连结车抛锚了，马就背后金拜头，这个连结车故障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外线要小心。到台78线现在最新提醒，西行过斗南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哈，随即哦，台78西行过斗南，务必留意路间那位民众的动态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来讲到这件，这真的是发财梦哎，哇，太神奇了！这个报道，在地有一位先生说，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他买了50张号码完全相同的彩券。一张是1块钱美金，所以他总共花了50块钱美金，也没有很多，但是他50张彩券完全都写同一个号码，他说他就是有一种强烈的灵感，开奖之后全部中奖，就是那个号码的中奖，他买了50张，所以他最后获得总奖金是25万美金啊！哎呀，真的灾星牙眷顾啊！他的这个事情在当地引发非常热烈的讨论哈，然后他在领奖的时候也说，其实哈这次是他运气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想这么做，但他说他以后不会再挑同样一个号码了，他说这样幸运的事情不会出现第二遍。好，我倒是很好奇，想要了解那个灵感都是怎么来的，哈，几兵帮你哦。

You can buy a song, don't mean you can sing.

哦，这是 John Batiste 所演唱的叫 Big Money， 歌词在讲其实你很有钱也不一定就一定可以觉得很幸福，不过这个通常这个角度都是不对的人哈，不对的人会放西瓜啦，对吧哈，都是说因为我们看过很多那个就是后续去追踪这个一下子中了好多好多奖金的人，他的后续人生是否一定精彩些精彩讲齁，不过有时候是这样啦，没有中奖的人看人得奖齁，心里面的剧情是不太一样的齁。哎呀，人生在世真的为了扣扣看变怎齁。

哦，蔡嘉玲的歌曲都是为了钱，哎呀，没法度，人生在世，怎么跟钱不打交道呢？哈，就是每一个人要机遇不同了哦。4:53，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哦，连结车抛锚了，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又是在外线，可是大台车够呛哈。这是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然后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78线西行过斗南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大概15分钟前，它的位置在这里哈，还没有看到排除经轨爱塞的哦。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梁文音的歌曲《我一定会爱上你》。4:56了，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结车故障哦。
1: 我

清晨五点钟，天光渐渐明亮。当城市醒来的时候，听见警广播放动人旋律是件最美好的事情。我是郑怡农，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抛锚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台北内二线，还有过林口内三线都要注意。再来是国一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而国三呢，封闭的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啊。国三在南下过土城外三线有工程哈。还有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三线，以及北上古坑系统内二线都有作业哦。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的水汽比较多一点哦，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这个高低温落差真的太大了。平地最低温只有 14.9 度，在新竹关西、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公馆也才只有16度而已。苗栗的公馆西湖、头屋、三湾现在都不到17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7-24度左右，哈。而温度比较高的依然是在南部，那就是高雄这边有28度，台南市南区有27度，南部还是比较温暖一点了。

陈美潭的歌声自由自在。5:10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联播同网，我阿玲。好，在国一要特别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哈，因为外移线这里有连接车抛锚停下来了，大台车够重，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移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像国三南下哦，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哈，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在国一好，现在是施工封闭了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设计哈。路况补充，加码欢迎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经5:16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务必留意，而且说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注意，过哪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结车抛锚了。国一目前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是有工程的哈。

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原住民在一起，这个活动在24到26号登场，那有结合原住民的文化、运动、音乐跟美食。哦，越野挑战赛、射箭比赛，这是一定要的，还有烤大猪，哎呦，重点在烤猪哈。

在他们今年这个活动里边，还有这个要提出所谓萧族的传统独木舟文化哈。那他们今年呢完成了四艘的独木舟，在25号当天要首度下水来启用哈。在南投这边，当然因为这里串联了信义日月潭哦，民间三大场域。如果假如是南投这边的原住民的话，真的哦，我们来听一下哦。

哦，会越来越热闹。这是马盖丹史卡达法杜，他是少族的歌手，唱的这首歌叫《猫头鹰之歌》。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里边，猫头鹰其实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好的，而且有一些族群还认为它是送子鸟这样。好，5:24，那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中内侧哈。马就背后跟拜头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是连接车抛锚了。

来，再来，我们来讲一下云林虎尾。虎尾的特色是什么？说全台湾啊，十条毛巾里面就有八条是来自虎尾制作的。哦，哎呀，这个虎尾这么多毛巾哦，都从这边出来。那虎尾镇公所，他们在10月17号到19号。在虎尾高铁特定区要办理毛巾节活动。你说毛巾节，如果说像其他的那个农特产办的一些活动啊，还会试吃什么？阿弟公毛巾阿弟妹喏，他们有一个清水集亲子集水赛哦，哈，那毛巾弄湿来看谁挤出最多水嘛。那毛巾还可以做毛巾舞了哈。所以云林虎尾镇，没跟大家讲，我们这里是台湾毛巾的故乡啊。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郭西罗，中内侧要特别注意，因为先前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中。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结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哈。国三有一个施工点已经排除了，原本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这边的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南下过土城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哈，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也要注意。在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中哈。而国一的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是有工程的。

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先前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这边的工程结束了，所以也已经开放通行。

还有在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线也要注意哈。

而国一北上高架杨梅段到过杨梅内线也有工程哈。那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诸葛亮的歌曲搬来我的心肝底。哎呀，这个表白实在也是甜不稳哈。5:39哦，来国一原本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也开放通行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连接车抛锚待机，已经这个排除了，但是。国一在南下 232.6 公里过西螺中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目睭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若是会当补充，请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二，叫人搬来阮的心肝底。啊，你地址嘛要讲予人知对吧？李爱琪的歌声，恋爱路100号。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已经5:4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好几台车事故。这个地点是在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都被占用了，所以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很多长辈认为说，哎呀，我年纪大了，膝盖退化，所以尽量不要动。好，如果长期因为怕痛减少活动，反而会让你的大腿、臀部的肌肉还有关节的活动度呢持续下降，这反而会增加膝盖的负担哦。膝盖不是只有自己就可能动，周遭的这些肌肉群也很重要哈。所以你说，那其实不是不能动，而是你要选择比较合适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呢，有一些动作是最好你是躺下来做的哈。因为你站着的时候本来膝盖就比较容易受力，那有人膝盖又不舒服的时候，哇，干嘛不上也看不见。所以有一种方式哦，躺下来好像那个空中踩脚踏车哈，双脚这样子好像在踩脚踏车，只是你是躺下来的，然后脚举高的。躺在床上哦，双腿抬起，膝盖大概弯曲90度左右，然后轮流向前伸腿。那这样的动作可以带动你的髋部、臀部还有腹部一起都会动起来。然后试看看，当然要你比较舒服的了哈。如果你发现，哎呦哎呦，这个怎么那个角度没办法举到这样哈，那你要合理怀疑你的那个腰啊、背部真的也有问题哈。哦，总之还有另外一个，除了说躺下来空中踩脚踏车，另外你也可以想到的时候垫一下脚尖，但是因为你垫起脚尖，你可以扶着不管是墙壁或者是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固定物，然后就是垫起脚尖，然后垫起来，然后慢慢放下来，垫起来慢慢放下来哈。其实呢，这样子呢，就是这个动作也可以去训练你腿部的一个肌力哈。所以哦，不是说都没当当，而是那个训练的方式哈，要比较符合自己的状态啊。

哦，这 MIB 三重唱的版本《木棉道》，你说这是夏天的代志啊，对不对？木棉道有个外号叫做英雄树，那跟它对应的还有另外一种叫美人树。现在正是美人树开花的时节，哈！哇，秋天买蛋快点安吉吉哦。尤其在新北这边，美人树已经进入开花期，像淡水哈、龟柔山路，还有三峡安溪翠堤，有桃红粉红花海啊！哎呀，这个美人树真的哈、颜色也是非常漂亮，有桃红或粉红，这是秋季里面很美的一种景观呢、

来5:55，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抛锚了哈。然后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哦，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所以国三南下226.8公里南投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小心，这边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哦。所以国一南下过西螺这边哈，在南下232.6公里要特别注意中内侧哈。

而国道上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这边还在施工哈。国三呢是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特别注意，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务必留意中内侧，好几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哦。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呢。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刚抛锚不久哈。还有国道上现在施工点还是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在高架杨梅端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以及过台北的内二线施工中，再来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三南下在新化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比较多一些了，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高低温落差非常大，平地最低温只有14.9度，对，你没有听错，连15度都不到，在新竹关西，然后宜兰南澳15.6度，苗栗呢公馆西湖头屋三湾不到17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7到24度哈，然后高温的部分哦。高雄这边温度是比较高，弥陀乡有到28度哈，那台南、高雄基本上是27到28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有33呐、啊，南部今天的上高嘛是33度，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0，离岛则是29度。你看这日夜温差哈，真的。真的是非常夸张啊。

哦，这首韩文歌曲 A Pink 所演唱的 Five， 再过几秒6:10啦。Five， 你要是出 Five， 那你就是出纸啊哈。猜拳的话，这样会不会比较容易输？也不一定啊，对方有出石头的话啊。哦，我来猜一下拳好了。用的不是那个真的嘎的剪刀啊，用的是水果拳。

0: 揉水果拳，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也醒过来了。
1: 嘟嘟好爱快乐，嘟嘟好爱穷游。
2: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哦，现时间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在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国一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呢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 232.6 公里过西螺中那一侧好几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三要特别注意是南下 225.3 公里南投前呢，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哦，注意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充，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国定古迹台中州厅经过了6年，耗资6.55亿元，哇，经费很高，然后时间也很长，这么长的时间整修，终于啊要在周四15号正式全面揭牌开幕。好，台中又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特色的景点。台中州厅1913年所建立的，到现在113年历史。

那在这一次呢，就是台中文化局会有一个展出，向台中前辈艺术家致敬的特展，还有台中州厅前世今生两大特展哦。然后周末假日还会办市集跟街头表演啊。

0: 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讲的也是在台中的古迹。那今天要奏勾扎比在大甲瑞莲堂的故事，来自陈明章老师的创作《丁点莲花开》。
1: 甲月亮包伫衫内，惊遐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今夜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0: 上水的风景。
1: 哦，这真的很成功的一首代言歌曲，就是听着陈明章老师唱这个《丁点连回馈》，就好想到瑞莲堂去看一下哈。6:22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三角锥里加塞吉哦。然后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路间，以及台北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抛锚车的代际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小心啊。路况补充哦，另外台北这边的武昌街目前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哈，好，还没有排除，因为这边有那个嘉年华活动要展开，所以现在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要注意一下。路况补充这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6:24来讲一下台南地下站，预计呢本周六要正式启用。台南站服务100年，即将要走入历史了。那台铁也举办最后一夜纪念活动哦，要以路牌交接跟三响鸣笛的向地上铁道来致敬哈。然后迎接新站，他们推出了限量便当，哦，这个比较有实感啊哈。但是这个仪式性的活动，我觉得蛮有特色的。台南火车站陪伴台南人走过上百年岁月，在这个礼拜五晚上10:29，最后一班车，这个自强号通过之后，就正式走入历史了。台铁在台南站就举办这个最后一夜永远台南的纪念活动，就邀请大家共同回到车站了，向这个陪伴府城走过百年岁月的地上铁道来告别。你知道这个历史这么悠久的台南火车，你知道那个台语来讲说火车头，火车头不是火车头，是指火车站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不要误会了，好，今天叫你要 golden， 叫你要有年份的代志，我们要配合一下安德奇老师的歌声，你别的月台票哦，这真的有够古早古早以前的歌了。

一定会怨恨阮是假情假意对待伊，想要等到离别时再见面。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留意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啊，这里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而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有三角锥，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哈。还有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哈，现在这个时间点有管制南侧的一线车道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宪阳说：“
5: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4: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6: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6名犯嫌，除砍人的4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4: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

0: 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1: 抢劫发动！
0: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2: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0: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好起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5: 6:37哦，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呢，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路段外线抛锚车的逮起也已经解除了，感谢。那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要注意一下三角锥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6: 飞向你，
7: 飞向我，
6: 航班动态
8: 一手掌握。
5: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9: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2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2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5: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蔡健雅的歌声可以爱你真好，6:42了。来，有新的路况要注意哈，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这是关田路段呢，内侧不但有事故，而且地面上还有油渍哈。所以来到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那一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把酒备好金，注意现场的情形，留意彼此安全呐、啊。还有现在在台北市这里哈，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管制的南侧一线车道啊。

0: 丁文琪所唱的歌曲《因为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到现在时间嘟嘟好6:48了，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要留意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这是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这里要特别注意内侧外套。还有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请问一下。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泰国的报道。泰国东北部有位号称，我跟你讲，台湾人说就你健康吃百二哈，120岁，这个只是我们的愿望哈。但是这位泰国的阿嬷号称是130岁，哇，这个

年龄，不管走到哪里，这都破了世界纪录哈。所以日本就媒体哈就好好奇哦，就是想要去了解这个阿嬷的故事，真的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有办法活到130岁哈。不过等他们到现场去查访以后，才发现啊，原来呀、啊，这个是早期他们户政系统的一个失误，人为抄写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失误哈。阿伯，如果真的有办法活到130岁，别说日本啊，全世界的媒体应该都会跑过来采访了哈。这位是居住在泰国东北部的一位阿嬷，她的名字叫曼卡拉。哦，日本这个媒体真的慕名而来哈，想要了解为什么可以这么长寿。就后来发现哦，那个阿嬷的确哦是长寿的，而且呢他子孙很多，真的子孙满堂。重点是人家的那个健康哈、哦、还非常健康，然后说他平常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好，原来呀、啊、当初就是在这个登记的过程哈、哦，事实上如果依照他实际的年龄，今年才100岁，那只是说当初的在户籍登记的时候主要是村长或地方记录人员手工填写，所以呢写错了，就是因为写错了，所以100岁的阿嬷号称130岁。如果以这个年纪，他生的第一个儿子是应该70岁呢，吼，我告喊喊呱呱啊！好了，终于知道是误会一场。不过坦白讲，即便只有100岁，阿嬷看起来已经够追，然后呢，生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哦。

0: 哦，马年贤的歌曲《泰国》下6:54了。
1: 您说不可能？

来6:54，先讲一下路况哦。国一北上151.8公里，三义前路间小货车抛锚了。然后呢，国一的南下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旺旺在跑动当中啊。再来台一线务必留意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哈。好，科技新鲜报为公虾米来讲一下 VR， 所谓的虚拟实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好多人现在去买那个头罩，那个头戴式的装备哈。哦，想讲家己伫厝诶，当生啊就欢喜。然后，日本九州大学研究团队最近开发出一套全新的 VR 的系统。他们呢要让使用者说不必戴上头盔，只要坐进特制的椅子，你就可以看到眼前的立体虚拟世界。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发明？因为很多呢戴着那个传统 VR 头盔的人，他虽然说你可以透过左右眼啊看到这个荧幕哈，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会抱怨，因为那个头罩真的是太重了，而且他还要。现在人近视的很多，对不对？你戴那个 VR 的那个装置，你里面还配上你的特殊的镜片，哇！那也有的人抱怨说，因为玩的久一点的时候，其实头颈的负担很大，头会昏沉，压迫感很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想，如果不要戴头盔，是否也能够看到？那他们现在做出了这个这样的一体成型的装备。这个椅子呢，新的系统它把光学设备装在一个特制的高背旋转座椅上面，让这个影像看起来像悬浮在空中，而且具有远近的深度。然后这个椅子还配备陀螺仪，随时可以侦测该旋转的角度，当你在使用转动身体的时候，眼前的虚拟实境也跟着改变哦。这就像自己头戴的这样的头盔，就是可以很灵活的这样运转。不过啦，话说回来，虽然说这个装置比较对你的头颈不会有负担，问题是这么大件，对不对？家里就算这个价钱负担得起，空间也不一定合适。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研发，但是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推广开来，还有待观察。不过它也显示一点啊，虽然戴了 VR 那个头盔哈，哇，觉得好刺激好有趣啊，不过要注意不要一次玩太久哈，不然对你的肩颈真的很不友善啊。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51.8公里三义前路间，要留意有抛锚的小货车啊，以及北上307到306.5公里麻豆前哦，内侧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啊。再来，国一的北上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南下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有狗狗在跑动哦。而国一目前南下过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车道持续施工中啊。台一线北上在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不但有事故，还有油渍的现象啊。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哦，管制南侧一线车道哦。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7公里过圆山内一侧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更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欢迎大家继续支持

0: 踊跃报名。
1: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0: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1: 被鸟吃啦！
0: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1: 尽管早安 Morning Cal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14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杂摩尼口节目。刚突然发现说，哎，今天礼拜三了耶哈，其实真的时间过得还蛮快，咻了一下呢，你看这礼拜又上班日又过了一半啊。很多人可能说，没有，要过中午之后才算过一半。好了，差不多了哈。哦，所以呢，你看哦，那一下子呢，哎，这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这日子过得真快呀。这样是好事吗？不晓得。就是说，你要是觉得那种休假日过得快，可能你会觉得好像休假过得不够哈，你还觉得放不够假。但如果你要是觉得连上班日都觉得过得快，那应该算好事吧。哦，7点过6分，一大早赶快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路况讯息要跟大家来提醒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当中没有看到有什么突发讯息，看一下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五号的话，南北双向目前看起来是正常顺畅，没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好，目前在头城端这边。车流看起来不多哈，所以车速都是正常哦。今天早上其实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哈，不是说今天会变天吗？然后那个云会比较多哈。好，不过目前看起来天气状况是相当不错。待会儿我们再来看详细的一个天气状况哦。好，那今天也要特别提醒的是，有个路段哈在进行道路工程，这个是哪里呢？其实这个昨天我们有提醒了，就在台九线的乌老坑到苏花改入口这边哈，这是其中一段。那另外还有一个路段是在台二线的滨海公路的龙德大桥路段，今天跟明天两天都有进行施工哈。那它是办理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路面改善工程啊，所以会应该是会有进行道路刨铺。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哈，早上8点到傍晚5点，现场会采机动管制。虽然是讲8点开始施工哈，但是可能不排除厂商会提早进场哦，这个请大家留意一下哈。一个是在台九线的五老坑到苏花改的入口，另外一个路段是在台二线的龙德大桥啊，这两个路段早上这个上班时间车流应该会蛮大的哦。大家留意一下下哦。那施工单位是有说遇到下雨就会停工，会延期啊。但是今天你看天气状况看起来不错，所以应该还是会照常施工哦。

看到那个新闻在讲说，那个高雄有一家彩券行啊，开出大乐透的头奖，而且一个人独得啊，像这种中奖啊，都要有一点点搭配一点点很神奇的事情，然后就会被写成新闻。有时候穿凿附会，我觉得像这个彩券行的员工就说：“哎呦，我这一个礼拜啊，那个眼皮啊，左右轮流跳啊，结果没有想到原来是那个什么头奖的就开在他们家。”我想说，你要是眼皮轮流跳，跳个七天，连跳七天，应该是要赶快去看医生才对。而且照来讲，那这样子怎么好运不是这个店员呢？还是搞不好就是他中奖哦？那还不止呢，还说哎，那个家那个店门口摆了一个有一株那个九重葛哦，已经看起来好像已经挂了一个月了，没有想到哎，又有绿叶长出来耶。这个要看呐、啊，搞不好它只是之前叶子掉光光而已啊，除非它是那个什么，它的那个什么，它那个枝干的地方已经整个完全没有作用了，才是确定它挂了哈。要不然的话，它只要有一点点水，说不定它还是有可能会再长叶子出来。不晓得这个幸运儿是谁呀？哈，还是觉得让人觉得很羡慕。最近好像说有一出那个韩剧叫做《中了头奖之后依然要上班》哦，类似像这样的片名啊，我不是很确定它的那个主要的名字叫什么，就意思就是说有人中了头奖之后呢，依然是照常上班。我想，要是我中了头奖之后，我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第一件事情，我可能就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花这笔钱吧，要怎么用这笔钱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1: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拢尽欢迎你哦。
0: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1: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0: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好，时间早上的7:21，国道5号目前北上，在头城到南港外侧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尤其要往北的朋友们。那目前国五的话，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这个车流看起来也都 OK。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屏控的一个通报哦。这是在国五北上罗东的入口匝道，说有一辆白色的白牌机车误闯，那已经通知国境九队呢前去拦停哦。我们看一下，巡逻车已经在那个宜兰出口匝道呢，将这辆机车拦停下来喽。好，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哈。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天要变天了哦。虽然说一大早感觉上天气状况还不错，不过气象署说今天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迎风面东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跟花莲以及大台北山区云量会比较多一点，偶尔还会有局部降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所以虽然今天有机会下雨，但是应该我觉得还好，然后降雨时间不会很长，偶尔会有局部降雨哦。好，温度方面的话，清晨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低温大约只有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哈。那白天起的话呢，天气状况就是说这个气温方面感觉上还是蛮舒适的，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的话，高温大概在27到29度哈，不会超过30度，所以也不至于觉得热哈。那其他地方的话，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偏热一点了。好，离岛方面的话天气也都很不错，晴时多云，不管是澎湖、金门、马祖都是，而且温度也是相当舒适啊，24到29度之间哦。空气品质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北部竹苗、宜花东是普通等级，北部零星地区短时间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中部云嘉南、高屏、金门、马祖、澎湖则是橘色提醒。所以今天感觉上，因为东北季风下来了，所以有这个反而倒是空气品质没有很好哎哈。好，气象署预报呢，明天的话呢，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哈，那东北部天气依然是比较凉快一点点哦。那其中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哦。所以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但是我们东北部地区

雨反倒是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哈。好，那大台北呢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礼拜五、礼拜六各地大多也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所以礼拜五、礼拜六，天气又恢复的比较晴朗一点，而且，据说还有另外一只秋老虎要来了，所以可能礼拜五白天会比较热一点哦。

好，7:25，国道五号北上目前看起来车子有一点点多，在雪隧南端这边，但车流是顺畅的，没有问题。

7:29，孙燕姿带来的歌曲叫《神奇》，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很有那种异域风情的感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东北季风增强，今明两天东侧海面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侧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阵雨，西半部地区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阵降雨。北台湾高温略微下降，南部偏热，各地的早晚天气都较凉。另外西半部空气品质不佳，户外活动请特别留意。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疑似相关疫情，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
4: 因为我们要检控，
3: 到目前
4: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监控
3: 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单周新高纪录。预估流感在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而因应民众接种疫苗踊跃，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流感以及新冠疫苗近50万剂。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四五十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6: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十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十一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5: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8: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1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出估3年侵权市值逾

0: 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啊，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5: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6: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7: 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4: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8: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80，原山中心0392208885。投诚中心0397701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9: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

好，时间早上的7点将近43分，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哈。先前在国道5号北上罗东入口有机车误闯的状况，这个已经排除了，因为这个巡逻车已经拦截到这个机车，所以这个没问题。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哎，今天在圆山的这个永同路3段这边哈，车子很多呢，为什么这个车子会那么的多啊？哈，多到说要塞到那个，已经塞到要往整山路的 T 字路口了。大概是从那个丽丽这边塞到那个往整山路的 T 字路口，哎，的确是车子还不少哦，因为有一小段呢哈。那为什么车子会这么多嘞？难不成要去住饭店的人很多啊？现在这个时间这么早，应该也不是要去住饭店的哈。好。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如果说您要走那个永同路3段，永同路3段就我刚刚查了一下，就是台七丁线哦。好，这个请听众朋友参考一下。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接到什么讯息。好，目前看起来都还好，没有什么突发状况。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目前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个留意一下就行了。那另外待会儿在台九线的五老坑到苏花改的入口，还有再来就是台二线的龙德大桥，好，这两处呢会，应该说这两个路段呢要进行那个路面改善工程，所以会有一些机动管制的部分哈。待会儿8点，但是不排除厂商可能说不一定现在机具就进场了，所以要请用户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下哦。一个是台九线的五老坑到苏花改的入口处这个路段，再来就是台二线的龙德大桥这个路段，今天跟明天2天有这个路面改善工程。好，另外。

昨天我看一下哈，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经过那个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就在县政中心这边啊，不是连续两天在那个外侧车道跟路间都有进行道路工程吗？我昨天下班的时候经过，看到它已经在铺柏油了，所以我在想，应该是今天应该不会再进行了吧？除非它又再换另外一个路段哈。好，这个稍晚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要是有经过的话，再帮我们看确认一下，看看哈这个状况如何。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喽。好，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哦。好，7:14，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哎，不是宜兰新闻台记，我糟糕，现在是7:00，我在进行宜兰新闻台记。昏头了。好吧，既然那个背景音乐就播都播了，我们就不要换音乐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符合打那个疫苗的资格，您去打疫苗了吗？好，这个月10月1日开始呢，包含流感跟新冠疫苗都同时开打哈。那再加上呢，卫福部呢有这个就是提供这个所谓的健康币啊哈，所以呢，这个疫苗的部分打气据说还蛮热的耶哈，不到两个礼拜呢，流感疫苗的接种已经超过200万剂，那新冠疫苗的接种也已经接近80万剂哦，跟去年同期来比较呢，是大幅增加了15.7%以及45.5%。好，那疾管署说目前已经规划增购30万剂的流感疫苗跟17.4万剂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让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打得到疫苗。好，那提到这个流感疫情呢，上个礼拜的话还是有造成46个人死亡哦，这个也创下了新高哦。虽然说流感疫情好像连续3周有缓慢下降，但是真的是缓慢下降哦，因为昨天我又听到又有那个父好友的亲友哦，这个也是得到流感了哦。好，所以如果说您要是符合这个打流感或者是打那个新冠的资格的朋友们哈，尤其是属于高风险族群的话，赶快把握这个接种好的部分哈，赶快去打疫苗，而且还可以去登入，然后那个赚健康币哈。但我昨天发现那个健康币要满1000才可以用，有一点点不太方便。

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目前在圆山的深州路双向在进行除草作业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圆山的深州路在进行除草作业。

7:53，刚刚这首叫做《斑冰》蔡小虎演唱的歌曲《斑冰》，就是那个以前那个女生要那个什么要结婚前是不是都会去斑冰啊？我斑过一次，就是要结婚前去斑过一次。那个斑冰用两条线在那个脸上那边那个磨来磨去，磨来磨去，然后把那个脸上的那个细毛有没有把它给除掉哦？因为这样到时候化妆的时候才会比较服帖一点啊。然后我刚刚在听着听着，我在想说，哎呀，这个曲调怎么这么熟啊？哈，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跟我很有默契耶，就说，哎，这不是《情难忘》吗？哎呦，谢谢。因为我刚刚在想说，怎么这么熟的曲子，怎么这么熟的曲子，还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曲子哈，怎么会这么熟？原来是《情难忘》，太有默契啦。然后顺便帮我解惑，不然我还在想说奇怪了，这首曲子为什么这么熟悉呀？想想真的觉得超好笑啊。要不是播了这首歌，我也不晓得原来他的那个这个曲子还有分呢。哎，那《情难忘》是那个是台语歌吗？也是台语歌吗？现在完全想不起来，今天怎么那个精神这么的，那么脑袋这么的不灵活啊？OK， 好，是台语歌。

下。好，7:55，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哈。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目前北上过了平林入口，说在那个加速车道有动物已经上天堂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那另外，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这边外侧也有施工封闭，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这个施工封闭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对我们没有影响哈。倒是北上过了平林入口那个加速车道，哎，有加速车道哦。OK， 好，所以有往生动物的状况要留意一下啊哈。那目前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OK， 好，另外一首《情难忘》是王世贤唱的，没错哈。我们有听众朋友帮我们解答了，所以我不用再查了。哎，还有听众朋友说，也是另外一首国语歌，哎，叫《夜空》哦，对，好像是哦，国语老歌。OK， 来自郑敬怡演唱的歌曲《困嘎自然醒》。其实我今天是自然醒，但是觉得精神状况好像不是很好。